0: 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五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假日经济撬动消费新活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超15亿人次跨区域流动，举办约1.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五一假期，神州大地再次呈现人流如织、车流如梭的生动景象，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脉动与民生消费的旺盛活力。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绽放耀眼光芒。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中国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显示，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游、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赵科的报道。
7: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8: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7: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30.6%， 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8: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7: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9: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7: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8: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7: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9: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票务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了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6: 再来看消费情况，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活跃繁荣。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1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
6: 再来关注中国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 7.47 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 237.6 万场，都超过去年同期。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1: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2: 观众潇潇：
3: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1: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2: 游客郑慧敏：
4: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个五一假期，中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消费火热。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退税需求，中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的流程让境外游客购物不用等。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5: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王府中环商场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到位于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6: 这儿的购物流程非常简单，退税立刻就能到账，我觉得购物非常方便，相比欧洲等这些地方都要方便。
7: 我买的夹克，我觉得退税体验很好，能激励我去购买新的产品和商品。
8: 退税很有用，对外国人很友好，可以退9%的税。
5: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经达到58个，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就可以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王府中环副总经理尹霞介绍，
9: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5: 四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到10分钟普遍缩短到2分钟以内，做到了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调查评估一科科长程素娟说，
10: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5: 在上海，五一假期超过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迎来了境外游客消费的热潮，离境退税起税点从500元降到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顾客无论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让一些外国游客惊喜的是，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还有一些不到500元的商品也能退税。

0: 我很幸运，我很喜欢上海。
1: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到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上海花园饭店前厅经理顾金说，
2: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1: 去年5月到今年4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3: 环球华人，
4: 各位听友，最近中国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能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人工智能如何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更便捷？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侯燕到各地了解一下。
5: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6: 最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5: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7: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5: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8: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5: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8: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9: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5: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0: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5: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11: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5: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

0: 说很好。
1: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棍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4: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热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是美以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来听总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5: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4: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6: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没有
4: 最遥远的距离。

0: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4月20号是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圆满举行。本次交流会汇聚海外华文媒体、中文教育机构、海外科技文化领域人士等，以科技赋新能、中文向世界为主题，围绕科技赋能、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参会嘉宾们分享了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开展中文教学与传播中华文化的前沿实践经验，交流借助新媒体矩阵讲好中国故事的心得体会。大家表示，相信新科技将为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带来新动力，更好助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接下来我们来听部分参会嘉宾的现场录音。
12: 大家好，我是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非常荣幸能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和大家分享我们在意大利探索科技加华文教育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工具正在深入地融入到全流程教学场景，为中文教学降本提效、优化学习体验提供了全新的路径。结合过去两年我们一线教师的实践探索，当前 AI 在中文教学的运用已经覆盖备课、课堂实施、作业批改、学情分析、家校沟通五大核心模块，形成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也切实改变了华裔学生和中文爱好者们的学习体验。比如在备课的环节，教师借助 AI 梳理重难点、生成课件素材、打磨作业设计，还能把抽象的写作技巧拆解成可直接复制的训练要点，有效降低学生的写作畏难情绪。 课堂上 AI 可以快速的生成随堂练习、趣味活动、动画教学内容、汉字书写视频，充分调动了低龄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效提升课堂专注度。作业与评价的环节， AI 的效率优势尤为突出，十几分钟就能够生成符合要求的单元试卷，辅助批改作文，可先识别错漏，给出初评，教师再进行复核，整体批改效率提升很高。当然，在探索 AI 运用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有时候不符合意大利华裔学生的文化背景，有时表述过于本土化，学生很难理解。还有部分老师一开始对 AI 有抵触情绪，担心会替代自己的工作，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们过度的依赖 AI 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应对思路也很明确，首先是建立 AI 内容二次审核机制，所有 AI 生成的教学内容必须由教师结合意大利本地的文化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保内容的适配性。其次呢，是定期开展 AI 教学培训，让教师明白 AI 只是辅助工具，核心的教学设计、文化传递依然是要靠教师自己的专业判断，帮助老师掌握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提升教学效率。同时我们也给学生明确 AI 工具的使用边界，比如写作文时可以用 AI 来梳理思路，但不能直接生成全文，鼓励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借助 AI 优化，平衡技术使用和能力培养的关系。未来随着 AI 工具的迭代，我们对科技赋能华文教育也有更多的憧憬。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AI 与意大利华文教育的融合将逐步从工具辅助向生态重构进阶，我们很期待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是教学场景的沉浸式升级，希望多模态 AI 能进一步打通虚拟仿真场景，为学生还原中文日常对话、节日互动、历史场景探访沉浸式体验，解决海外华文教育缺少母语环境的核心痛点，让学生在实景交互中能够提升语言运用的能力。其次是个性化培养的精度提升，基于学习行为大数据的 AI 分析模型，可针对不同华裔群体、不同中文基础的学生定制专属学习路径，既适配低龄华裔儿童的认知特点，也能满足成年中文学习者们的职业应用需求，真正实现千人千策的英才视角。最后是能够打造出完全适配意大利本土的 AI 华文教育生态，不管是新型小华校还是老华校，所有老师都能轻松用好 AI 工具，所有的学生都能在熟悉的生活场景里学习中文。当然，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会持续完善 AI 应用的规范指引，明确教师与 AI 的权责边界，在技术赋能的同时守住华文教育的文化内核，让 AI 真正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助力。科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利器，但唯有心怀对教育的敬畏、对文化的热爱，才能让这把利器真正赋能未来。中文不仅是语言，更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期待与各方携手，让科技为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插上翅膀。科技是工具，教育是初心，文化是内核。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探索科技与华文教育的融合路径，让更多意大利的中文学习者们感受中文的魅力，让中华文化在科技的助力下传播得更远更广。
1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女士呢，分享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海外中文教育教学当中的应用。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表示，短视频传播、智能算法推荐、多语种智能处理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表达形式，大幅提升了文化内容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的社长陈林。 那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联合国中文日参加我们的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从业经验和一些看法。那中文实际上在加拿大呢已经非常普及了，因为呢在加拿大除了官方的法语和英语之外，中文其实是应用最广的一个语言。我们在加拿大像温哥华呀、多伦多的机场啊都能看到中文的标识。那像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银行系统，就是这个取款机上，包括我们的网络，包括我们的电话等等各方面呢都有提供中文界面和中文服务。那随着智能化的发展呢，我们在各种应用的 APP 软件上也都有了中文的普及。这一点呢，我觉得也体现了我们中文目前的强大以及我们中国文化的强大。我觉得结合好这些智能软件，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有着非常深厚的帮助。我觉得呢，这些 APP 包括这些人工智能的算法，能够让我们更了解当地民众的一些想法，能够通过大数据去捕捉到更多喜欢中文的人，那也能通过大数据呢去了解更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能够让我们更精准的去针对性的和这些人产生中文啊中国文化的交流。我们曾经呢在一次活动上遇到一个本地的加拿大小伙子，他呢穿着我们中国的汉服参加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表演活动，而且他非常沉醉。我呢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去学习中文，为什么会去穿我们中国的汉服。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说我觉得学习中文呢能够让我更深度的去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这个国家呢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历史沉淀造就了中国文化与很多地方的不同，所以呢他觉得他学了中文喜欢中国文化之后改变了他的很多思维和内心。他曾经是有这个焦虑和抑郁的，那他通过对中文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改变了他的一个情绪上的问题和一些认知上的想法，整个人呢现在变得非常的活跃，非常的积极。他当时也跟我说，他说这个很多人对中国的不理解是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度学习和深度了解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做成短视频以后获得了良好的传播，也获得了很多的呼应，很多人呢现在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去学习中文，很多有趣的交流方式、有趣的表达形式，甚至我们很多有趣的中国的小故事，在 TikTok、Facebook、Instagram 等这些平台上的传播也获得了大量的当地粉丝。大家因为这些事情的有趣而开始去研究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那我们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博大精深，包括我们现在倡导的这种共同繁荣、多民族共同发展，还有一个和平的理念也得以传播，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中国的文化，愿意去学习中文。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应该去结合线上和线下的多重活动，将这些智能化的软件、智能化的手段融合到我们的活动中和表达中，能够进一步去提升和获取喜欢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文化的人，这对学习中文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有着很深的作用。
13: 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李芬，很高兴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到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现在 AI 人工智能在全国都是一个热词，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那我们在海外呢，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力量大大提升了中文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在过去很多年，海外中文教学依赖于书本和面对面的授课，受众面比较窄，而且形式比较单一。如今呢 ，AI 智能学习软件能够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制定课程，发音纠错、语法解析精准高效，能够让中文的学习变得个性化。数字平台呢，更是打破了地域的一些限制。那一些机构可以通过短视频的平台发布的中文教学短视频、文化科普内容，可以触达到新西兰的南北岛以及其他国家的数万名中文的爱好者。评论区的互动交流也是让文化传播从单向的输出变成了双向的对话。 VR 和 AR 技术则是让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带上 VR 的设备就能走进故宫博物院欣赏文物，置身四川茶馆感受茶文化，抽象的文化知识变得可感可知，极大地提升了海外人士学习中文的兴趣。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科技能够进一步地贴合海外受众的需求，比如说利用 AI 深度分析不同的组群、年龄段、受众的文化偏好，精准地推送制定化课程，借助 VR 和 AR 打造更具有沉浸式的实景互动的课程，让学习者可以在虚拟的场景中完成中文的对话和实践，同时呢，希望能够搭建更完善的全球中文学习的数字社区，打破地域的壁垒，让世界各地的中文爱好者共享资源，交流心得，建立起更加牢固、更加热络的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谢谢大家。
14: 大家好，我是杨世元。作为旅居斯里兰卡又用中英双语写作的人士，我对斯里兰卡学习中文的不容易可以说感触太深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呢，我亲眼见证了科技的力量给中文学习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的深刻变革。10年前呢，斯里兰卡的中文学习者只能依赖有限的线下课程和纸质教材，要想找一个中国教师面对面地进行这个教学，可谓比登天还难。但如今呢，这个 AI 智能学习平台 VR 的沉浸式课堂打破了时空的壁垒，借助 VR 技术还可以走进故宫，走进苏州园林，当地年轻人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跟着虚拟教师练习发音，尤其是总台的马年春晚机器人舞台秀，更是让大家体验到了中国文物、中国功夫和科技融合的魅力。在场景化学习中呢，理解中文背后的文化内涵，就连现在比较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通过直播课程同步获取优质的中文教育资源，让中文学习从奢侈品变成了日常品。而在文化传播领域，科技让中国实现了破圈传播。 TikTok 上的非遗短视频、数字敦煌的全球访问，让斯里兰卡民众呢无需跨越山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传统魅力。而海外留学生的网红、海外汉学家呢，他们也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以本土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消除文化壁垒。中斯旅游博主拍摄的 AI 动画短片呢，融合两地的文化元素，受到粉丝追捧，成为文明互鉴的新范本。最后我还想说，科技为桥，文化为魂，在斯里兰卡这片土地上，中文与中国文化正借着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当地民众的心中。
11: 各位听友，法国欧洲时报文化中心中文学校校长徐家荣认为，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来听徐家荣校长的感受和体会。
15: 如今谈到教育，几乎是言必提 AI。 确实，利用 AI 技术辅助教师备课、自动生成教案初稿或文化微课脚本等，这都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儿。 AI 还可以帮助我们为学生构建精准的学习画像，搭建线上作业与测评系统，让教学更精准更高效。每年我们都承接不少大型的赛事或活动，今年的朗诵比赛我们就使用了 AI 出评，大大减轻了评委们的工作负担，也让评审更加客观高效。有的老师引入 AI 写作、 AI 绘画等工具，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尤其是 VR 体验，更让中文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符号，而是能看见、能感受、可触摸的真实世界。中华文化由此变得触手可及。 AI 智能问答机器人可以7天24小时无休止地处理咨询， AI 智能语伴随时随地纠音陪练，我们常说的打破时空壁垒已经真正走进现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挑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是海量的数字化资源，另一方面真正优质适配法国学情的数字资源依然匮乏，师资素养同样参差不齐。 部分教师还存在着技术忧虑，因此在将国内资源转化为法国本土化的版本时，我们特别注重文化转译，尽量减少文化隔阂，避免文化误读，让内容更贴近法国学生的认知习惯与生活场景。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基础的教师，我们开展 AI 基础应用、VR 课堂设计、数字内容创作等分层培训，建立技术骨干加普通教师，一带多，由点及面的帮扶机制，一步步消除教师的技术忧虑，让大家从不敢用到愿用、会用、善用科技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教师主导， AI 辅助，明确 AI 只是工具，绝不替代教师的人文关怀。 AI 负责基础教学、测评反馈、重复性的工作，而教师专注文化解读、情感交流、思维引导，避免技术弱化了教育本该有的温度。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兼具中文能力、中华文化底蕴、数字素养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他们既能用中文讲好中国故事，也能理解法国文化，促进中法文明互鉴，既能熟练运用科技工具学习与传播，也能坚守人文初心，传承文化根脉。这些年轻人终将成为中法友谊的桥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生力军。最后，我想分享刚收到的一篇学生作文，来自一位12岁在法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孩子，他写下了自己在 AI 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当看到学弟们做题时直接问 AI 不加思索的时候，他既惊讶又不安，和家人聊起才发现自己和父母也在不知不觉中依赖 AI， 渐渐少了独立思考，少了反复修改的耐心。在 AI 带来的便捷里，他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焦虑，如果能表达都可以被替代，那自己在语言中的地位又在哪？他也曾忍不住把作文大赛的题目交给 AI， 面对几篇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的范文，他始终无法说服自己提交，因为他突然明白，写作不仅是写对句子，而是把自己写进去。我们需要守护的从来都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语言背后的那个人，那个会犹豫、会犯错，却依然努力在表达真实自己的人。技术可以跨越山海，而只有人才能赋予这种连接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所期盼培养的懂中文、通文化、融科技的国际化人才，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我们身边悄然成长的未来。
11: 在此次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上，葡萄牙里斯本中文学校副校长徐飞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分享了个人感受。
16: 作为一名在海外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校长，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那就是科技正在改变着我们学习中文的方式，而且这种改变还在持续的深化当中。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借助科技手段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已经使我们的行政工作变得非常的便捷。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我们通过线上课程和双师课堂等模式，把优质的学习资源能够稳定地纳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体系当中，持续地提高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同时，在备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也开始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的工具进行备课，有的老师甚至还尝试自己来设计汉字游戏，把它加入到课堂当中，能够让课堂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变得更好。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之上，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学生的教育变得更有差异化，实现分层教学。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海外学生他们的中文学习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异化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路径，从学的会到用的好， 当然我们也期待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具的完善，让这样的一个愿景更快的实现。同时我们还逐步的认识到，科技赋能教育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用工具。老师不仅要具备筛选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更需要作为教练型的老师来指导学生们如何使用工具、提问，包括真正的服务于学生的学习，而不是停留在寻找答案。面向未来，我们期待在科技的支持下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学习者，让中文真正走向使用，让中国文化走进体验与感知，从而更好地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11: 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荣誉主席韩杰表示，中国进入十五五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能，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
17: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智能教学系统能够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学习习惯和兴趣爱好量身定制学习方案，实现精准化教学，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通过 VR 设备，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漫步在敦煌莫高窟，欣赏精美的壁画艺术，还可以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体验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沉浸式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更能让他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兴起，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搭建了新的桥梁。一段段展示中国传统技艺、美食文化、自然风光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海外民众的关注，更是让中华文化以更加鲜活、生动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一直致力于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中欧之间的科技合作与文化交流活动。中国进入“十五五”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我们将继续秉持开放创新的理念，不断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不断以科技创新推进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各位同仁，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让我们携手共进，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这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11: 各位听友，参加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的海外嘉宾们普遍表示，推动中文与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大家可以着力搭建语言加文化加生活方式的融合传播路径，以旅游、美食、时尚等贴近海外民众生活的多元内容为载体，拉近中华文化与海外受众的距离，增强文化亲和力与感染力，进而读懂中国数千年文明沉淀的智慧精髓，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 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玩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玩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3: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4: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5: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4: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6: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4: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7: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4: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4: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9: 这运营模式4321，
10: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9: 他们就是生态效益之一。
4: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4: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11: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4: 游客李子明：
12: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4: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3: 3天了，就是来是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4: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4: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4: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15: 我们整个小院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

0: 环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1: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2: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1: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3: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6: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7: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6: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7: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

0: 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0: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2: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2: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步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3: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步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步洞村张宇佳介绍，
4: 开始从1天2-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5: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

0: 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栖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泳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

0: 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5: 哟，你好，老人家。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6: 啊，
5: 今天多大岁数？
6: 89。
5: 89啊？
6: 嗯。
5: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6: 这-5度。
5: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6: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5: 啊，站一站。
6: 比谁来走吧？
5: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6: 好天都来。
7: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8: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9: 现在还来吗？
8: 来，他中午前后就过来。
9: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8: 嗯，
9: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8: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9: 啊，
8: 为什么不锻炼呢？
7: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5: 好，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是98。
10: 那一个单位的98虚岁。
5: 对了，他今天来了吗？
10: 走了。
5: 他一般几点钟的？
10: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11: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10: 大连电磁厂的。
5: 啊，电磁厂的。
10: 俺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游。
7: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 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12: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五、
13: 四、
14: 三、
13: 二、
14: 一，
12: 鸣钟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7: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友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10: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5: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10: 再坚持不到3年就100了。
5: 你比他小，
10: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7: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15: 想采访我呀？我呀，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5: 啊。
15: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7: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15: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5: 啊
15: 就行啊。
7: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6: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15: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5: 啊。
15: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营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5: 啊，
15: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7: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16: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15: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 比他多。但是呢，冬泳这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7: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15: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应，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将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他不仅防病，还能治病。
7: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9: 大概参加冬泳的人
8: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得3000。你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9: 是啊，
8: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
9: 啊，
8: 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这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17: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岳九官，送白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18: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9: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18: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 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西剧经典

0: 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
2: 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就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3: 咿呀功夫。
4: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0: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5: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第七站呢写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0: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6: 我最喜欢彬彬腔，
7: 铿锵有力。
6: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8: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9: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4: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戏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戏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10: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西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西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西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

0: 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1: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世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0年吧，
2: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1: 彬彬大哥，
2: 你的儿子很棒，
1: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2: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西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1: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4: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3: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西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我们还将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比较少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这个病呢虽然少见，但是它对我们的危害却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特意为您邀请了西苑医院在多发性硬化疾病方面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李涛医生为您讲解。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疲倦、视力模糊、眩晕，这些常见的症状很容易被认为是过度疲劳时的亚健康状态。但是您知道吗？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大众都还很陌生的，会导致失明、瘫痪的严重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的信号。那么，多发性硬化症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好发于哪些人群？有什么样的症状？如何加以治疗和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涛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发性硬化症的诊断和治疗。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李涛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2: 本期嘉宾李涛，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西苑医院神经医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神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3年于华西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随即工作于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神经科至今。1995年至1996年，在法国里昂神经病医院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医疗与研究工作。临床擅长采用现代医学与中医传统方法诊治多发性硬化、头晕、头痛、抑郁症、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重症肌无力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积累了较多的临床经验，对疑难疾病有较多的诊治心得体会，曾多次参加外国重要官员疾病的会诊与治疗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项目近20项，发表论文30多篇。
0: 今天啊，咱们聊的这个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其实在和您接触之前了解到这个疾病之前，我也是一无所知，几乎就是没听过这个疾病。那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您先给我们做一下这个知识的普及啊，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
3: 啊？是这样，这个多发性硬化呢，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青年中年这个人群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疾病，它所导致的问题呢，往往就是这个运动功能的障碍、感觉功能障碍，还有一个视力障碍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到了后期以后呢，往往是出现一个瘫痪啊，持续性的这个瘫痪很难恢复，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小便控制的障碍。这样的话，它会很严重的影响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他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性质上来讲呢，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障碍，所导致这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0: 其实啊，您想象一下，就说咱们的中年人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突然间眼睛看不见了，路走不了了，甚至说发生到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说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那是想象都不敢想象的这样的一种很惨痛的感觉啊。
3: 是。
0: 那这种疾病，您给我们讲了，就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疾病？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导致这种疾病的产生呢？
3: 那么这种疾病的非常确切的这个病因啊，还不是很准确。那么现在还在继续对它进行研究。那主要是一个，现在认为是一个，可能是在人体这个自身，可能是在某些基因啊存在某些缺陷，同时呢又在感染，比如说某些病毒啊，在这些现在的学说是这样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对自身的这个神经细胞啊神经纤维啊产生攻击，所以是由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对正常的神经组织造成破坏，因此导致这么一个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0: 那像咱们这个神经系统，如果说它遭受破坏了以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拿咱们多发性硬化的硬化症的这个主要的症状，典型的、不典型的，您跟我们讲一讲。
3: 那么多发性硬化呢，它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主要是取决于受损害的这个部位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在视神经这一方面受到破坏，
0: 管眼睛的出问题了，
3: 管眼睛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视力障碍。那么有些呢是出现一个在控制运动系统的这部分传导的这部分纤维，那么它受到攻击啊，被破坏掉了，所以呢它会出现一个运动的障碍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感觉系统传导方面也出现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出现一个头晕啊，以头晕症状，这个是因为在前庭系统，前庭的整个这个传导，前庭是一个感受人体平衡的一个器官，那么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组织这个神经结构啊，当它受到破坏的后，它就会出现头晕的感觉。
0: 这也算是多发性硬化。
3: 但还有一些病人就是对大小便的控制这部分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了。所以多发性硬化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症状是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叫做多发性，多发性就是说在同一个病人身上它可以出现不同的损害部位，所以在它的症状上呢，在我们说如果做一个核磁共振做一个检查来讲，就可以发现在它大脑小脑或者是脑干啊、脊髓啊这些中枢神经系统里边很多部位，就多个部位出现有损害，这就是多发性。这是一个从损害部位上来讲它是一个多发，另外一个从时间上来讲它也是多次反复，所以这个导致病人啊残疾啊什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反反复复发作。
0: 是，这是的确是一个又让人很头疼又让人很痛苦的疾病啊。那现在这种疾病在咱们中国的发病率怎么样？您临床上有什么感觉？病人会越来越多吗？
3: 实际上是这样，实际上是应该说是随着我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现在这种病的发现它的发生率啊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病呢，它发生率呢，它实际上是和地域有关系的。就是说寒冷的地方它的发病率要高一些，而在这个温暖的南方地区啊，它的发病率相对的低，所以呢越往北走这个发病率相当于也就越来越高。而在所以这个在世界上分布来讲也是这样，就是在高纬度的地区，像是北欧加拿大啊，或者美国的北部啊，这些地方的发生率就比较高，而在这个热带区域里边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0: 是，那关于这个疾病呢，它的基本的情况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包括它发病的这个人群，还有它的这个地域性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关于多发性硬化症的更多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将继续请李涛医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涛大夫，和大家聊一聊一种比较隐匿的罕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那么在上一小节结束之前啊，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在北欧地区、高纬度地区，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就要相应的要高一些。是不是冻出来的呢？应该不是吧？
3: 不是，确切的因素啊，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中间就是很多的这个假说，所以这现在这个问题的现在还闹不清楚。
2: 那咱们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它遗传吗？
3: 多发性目前没有遗传，没有发现遗传。
2: 那就是对于说患者要小孩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啊？
3: 应该没问题。
2: 这还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啊。那咱们再回到这个疾病，它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些临床症状，我们有了一些了解啊。刚看题目的时候，多发性硬化症，我们会考虑会不会说肢体哪方面出现僵硬啊，或者什么，是这样的表现吗？
3: 有这种情况。其实病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那主要是我们说还是看它损害的具体的部位。那么这个但是呢，对于一个僵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存在的一种情况，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它只要损害到中枢神经系统，往往都会出现一个下肢走路发笨发僵啊，或者是无力啊，走路比较困难啊，这些症状都可以有的。
2: 那这种疾病呢，因为比较容易侵犯到我们这些年轻的中青年人群啊，可能很多人就要提起格外的注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让我们提早的通过一些检查手段来提前的发现这种疾病？
3: 那么这个病呢，通常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作为常规的体检来发现这些问题。往往是病人要有一定的症状之后呢，可能才到医院去检查。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啊，听众，就是说有些症状，因为这些病人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他在确诊之前都走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弯路，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些症状、有些现象啊，还是值得警惕的啊。
2: 您给我们提个醒，
3: 比如说这个，突然的这个视力下降，突然视力下降。当然了，视力下降的因素啊，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常常会到眼科去看病。那么眼科呢，其实在眼科里边它有两种，一种情况它除了眼睛本身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视神经炎。
2: 对，视神经炎。
3: 视神经炎。那么在视神经炎这里边呢，其中有一部分病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视神经炎，它可能在开始的时候首先是表现为视神经炎，那么以后呢，治疗一次以后，可能当时好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又出现别的地方问题了，除了视神经之外又出现胳膊腿的问题了，比如说无力了，这种叫视神经脊髓炎啊，这个时候就和多发性硬化就沾边了，这种就沾边了，
2: 还不能诊断哈。
3: 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性质是相似的，非常相接近的，诊断呢是有诊断条件的，就是他要有在中枢神经系统要有两个以上的病灶，否则它叫多发性的。多发性硬化它就是多个部位的问题。第二个呢，条件就是说要两次以上发作，就是多发性硬化是在空间上是多个部位的损害，在时间上是有多次的发作，
2: 这样，
3: 是这样。但是呢，对于我们刚开始患病的时候呢，都是第一次，
2: 是
3: 吧？那么就是说也是第一个症状，既可能是第一个症状，也可能是第一次发病。往往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往往诊断来讲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了，但是在第一次犯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对这些问题也得有所警惕，它也可能是一种多发性硬化的一种表现。
2: 那咱们再来说回这个症状，视力下降是一只眼睛下降还是两只眼睛同时？那这个下降我还没说完整的问题啊，这个下降可逆不可逆，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我一段时间自己缓过来了？
3: 绝大多数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病人都是一个眼睛，
2: 一只眼睛
3: 出问题，然后反复以后呢，也可能出现另外

0: 外一只眼睛的问题，在每一次通常是一次、一个眼睛受雷，
1: 一次是一只眼睛问题、
0: 对，
1: 那如果不去医院，可能会我觉得是暂时的原因，可能过一会儿能不能自己好呢？
0: 不会一会儿不好不了，但是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可能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有一部分的好转，
1: 有所好转、
0: 有可能有所好转，有可能，但是呢、这个比例呢并不是太高，所以呢，他这个我们说还是要通过积极的治疗来迅速改善症状，因为那个是一个好转不好转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你没有经过治疗，而这个经过治疗是有一定的把握性的啊，能够到达一定的比例，或者对这些药物的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了，对这种情况他的治疗是相对来讲把握性是比较高的。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病人里边还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经过治疗，很少看到有自发缓解的
1: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出现问题千万别自个儿忍着自个儿疼着等着它好，一定要积极的到医院、先去看看为什么，哪怕你先去眼科也不要紧，
0: 对对对，
1: 先排除一下，如果眼睛方面没问题了咱们再看看是什么什么别的地方出问题了，
0: 对对对
1: 那您说的这个是一个主要提起警惕的一个症状，就是视力方面的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问题是要特别重视的？
0: 还有一些个常常很多病人表现为一个麻木，肢体的麻木、或者是说在胸部或者一个束带感，我们叫做束带感，
1: 像绑了个带子，
0: 绑着带子勒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往往都有下肢走路不好这种情况、走路就觉得刚才说的发僵啊、像这种麻木啊、这些症状、这种情况往往提示它是个脊髓的一个病变，
1: 但是也有可能我会跑错科，我看什么肩膀看脊椎啊这样呢，
0: 如果病人以疼痛出现症状的时候，他因为表现形式发病的形式不一样，那有可能的，
1: 也
0: 有
1: 可能是
0: 疼，对对对，他就可能跑到、骨科去看病了，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是呢如果是一些很不典型的这样一个发作的形式的话，我想在大医院的这些个医生们他们都还是有一些的，他们首先会排除自己这个科的这个是不是这方面的病不是这个病的时候呢，如果是看到这个科不是这种病，看另外科也不是，我就希望就大家别忘了可能到神经科去看一看，
1: 神经
0: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多发硬化或者其他的神经系统的问题但这个是由大夫来判断。
1: 其实也别觉得咱们走这个弯路多么费劲只要你去治疗了这个弯路的时间，相信在有经验的医生面前不会是太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多发性硬化症，他们在临床上有没有分型分期，像您讲的有些情况比如说大小便失禁了，这是不是就是已经很晚期很严重的情况了呢？
0: 不一定，这个还是在于它损害的部位比如说他以脊髓全脊髓横贯性的损害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更容易出现大小便的功能障碍如果是单侧的一个小的病灶他相对不太容易出现，那就看这个病灶的大小和他的部位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样的话他并不取决于就是他你在哪个部位上，比如说失明就一定是一个病情后期的表现或者大小便但是大小便容易出现在后期的时候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大小便的问题，因为它脊髓是个多发的容易受累的一个地方而脊髓的话只要在，因为大小便的控制是在脊髓的最下端你在上边这些所有的这个脊髓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病变都有可能累积到控制大小便的这些个神经有可能受累，所以大小便在晚期的病人更常见
1: 天哪，所以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这个疾病的它的病灶的位置啊。
0: 对，
1: 那我们要想发现这个明确的病灶，您刚才讲了通过这个核磁的方式是可以发现的，那我核磁的部位是拍头部还是这个脊柱也都给它拍的呢？
0: 恐怕首先是根据病人的症状
1: 根据症状
0: 这次表现为哪个部位的症状，比如说以视力或者是以这个上肢症状为突出的那可能我们是说头部和颈部这两个部位的核磁那么如果说是胸部束带感，那我们可能考虑颈部和胸段，但是呢通常在医院里边他会都给你拍了，从头到颈部到胸髓脊髓吧都拍为什么呢？它叫做多发性硬化它有些部位呢它可能有病灶但是它没症状，因为它没有

0: 那我们和李涛医生啊一起关注了多发性硬化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呢，它非常隐匿，往往侵害的都是青壮年人，并且呢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所以我们对它呢一定要提起高度的警惕，及早做好各种知识的储备，及早做好防范。好，上半段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李涛医生聊到这儿。中华养生稍后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着您，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

0: 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关注健康，关注幸福，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关注癌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药在肿瘤的治疗中到底有哪些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有哪些新的进展。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林鸿生教授，请他呢和我们谈一谈中医治疗肿瘤方面的话题。那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林教授，我们知道啊，有一种说法叫以毒攻毒，在中医治疗肿瘤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用到一些本身毒性比较大的药物？能不能对肿瘤有一定的杀伤作用？这种中药它的那个是不是毒性也挺大呢？
1: 治疗肿瘤中用毒性药物是很普遍的，但是只是说每个医生的应用方法和应用剂量是不一样的，其实有些中药确实对肿瘤细胞有些杀伤作用，而且有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们有很多化疗药其实都是中药提炼出来的，就是也是植物药提炼出来的。那我们在应用过程中，我想可能要注意的是中药的一些副作用。中药其实也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当你吃中药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方子长期吃，而且剂量超正常用量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肾脏功能和肝脏功能，甚至可以提醒医生是不是可以经常换一些有毒中药的应用，来减少中药毒性的副作用。
0: 这样哈，那咱们的肿瘤治疗和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在这个叫，我不知道应该叫出方子还是叫什么，这个方面有什么差异？
1: 肿瘤在治疗方面，我们其实中医治疗肿瘤的有几个职责，一个就是扶正培本，一个是活血化瘀，一个是清热解毒，一个是软坚散结，还有一个化痰利湿，其实基本都是以这些中医职责为主的。我们在配方过程中应该是扶正培本加上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所以它的处方和其他疾病不同的是，毒性药物确实就是清热解毒的药物不一定是毒性药物了。那它清热解毒药物有毒性的，也有没有毒性的，但是在这些方面会比其他疾病应用的多一些。
0: 就像您讲到这些有特殊药效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可能本身有一些毒性，那么在您组方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它会通过一种合理的配伍来让它既能起到它的作用，同时又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
1: 对，因为同样是治疗肿瘤，有些扶正药也有抗癌作用，不是说一定是清热解毒药或有毒性的药物就是一定是抗癌效果最好
0: 的。
1: 而且在你组方的过程中，如果是超了安全剂量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和应用方法，或者是对于每个病人选择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本身肾脏功能不好或肝脏功能不好，那么你用药的时候就要特别慎重。这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当然比如说活血化瘀的药和其他药物在应用过程中，我们大夫也是很有讲究的，不是说每个人拿了一个方子就都能来治病。比如说这个病人正好是肺癌的科学级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用活血化瘀药。
0: 对，那是要不然这个症状就不好控制了。我们知道您挂您的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很多的网友，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帖子，就是有些网友说跪求林鸿生大夫的一个药方。那么有些时候他通过种种渠道，他能够拿到你给某一位肿瘤患者所开的这个药方，那这个药方是针对这个特定的肿瘤患者的，你觉得其他的人能用吗？不能够用吧？
1: 不能用，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一人一方，就是他的药绝对是根据他的情况来辨证用药的。如果是中成药，那可能只是对一群体的可以有用，比如说我们生血丸，那可能是对血虚的患者我们都可以用，只要是化疗期间。但是汤药往往是辨证论治，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而用药。比如说这个病人经常会给我出一些症状，我们根据它来辨证。 比如病人来了说我消化不好，肚子胀，便秘，同时血糖下降，那我用的药和腹泻的病人要的就不一样，
0: 嗯，
1: 啊，也许腹泻人用这个越用越腹泻的厉害，
0: 嗯，
1: 所以每个病人是根据他的体质辩证用药的，所以药方是不可以随便去用的。
0: 嗯，对，那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提醒那些急于求治的这样的网友朋友们，那么千万不要随意的用药，一定要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之下开出针对你个人体质的这样的一些药方，那么才适合你，您才能够用。好，我们来看待看下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所有的肿瘤病人他都适合采用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治疗肿瘤的方式呢？
1: 应该这么说，从大体上来说，就是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应该是对于肿瘤患者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
0: 嗯，
1: 韩国大田电视台曾经采访我说，林主任，我希望你用一句话表明，中西结合比中医也好，比西医也好。我说那好，就是两个手做事比一个手做事好。
0: 嗯，对，
1: 因为中西医如果能够完美的结合到一起，肯定患者是受益的。但是对于患者，每个患者的治疗阶段也可能有时候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有时候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有时候是单纯的中医治疗。那我们拿肺癌做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肺癌做完手术了以后，它可能是三四期非小细胞肺癌，它要完成西医的化疗，四个疗程的化疗。那么这四个疗程化疗期间，我们配合中药是扶正治疗。那么四个疗程治完了，它想不转移或者是减少转移，那么长期应用一段中药确实对他有好处。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晚

0: 期的非小细胞肺癌，那它不可能在放化疗期间都用过了无效，或者说身体非常虚弱，那它不可能再进行放化疗，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中医治疗过程。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就是以中医为主，中医也有扶正药也有驱邪的药来帮助他控制疾病，所以不同阶段可能应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1: 那就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
0: 对，
1: 我们知道这个放化疗呢，有一些很明显的副作用，其中有一个就是腹泻，就是拉肚子啊，胃口不好啊，这之类的。那么中药治疗的过程中，像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也可能会用到一些具有清热解毒这样功效的药物，会不会加重放化疗的某些副作用呢？
0: 我们应用病人是这样，就是放化疗期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用清热解毒药。就是放疗期间可能会用一些清热解毒药，但是化疗治疗过程中一般我们是以扶正为主，所以我们比如说有腹泻，我们是以健脾利湿为主，这样的话减少他的腹泻。在化疗以后，比如说这个病人还是腹泻，或者说因为消化道肿瘤我做完了以后我就产生一个长期的腹泻，这时候我们中医会用一些扶正加驱邪的方子，也会用一些清热解毒药，或者说你说的有毒的药物那这时候我们同时加大健脾利湿的药物，或者说健脾益肾的药物，来帮助他减轻他腹泻的一个副作用。
1: 这之中其实挺有奥妙的。
0: 对，中医的辩证论治是和其他的治疗确实是不一样，它是有特色的。
1: 是的，那咱们患者在服用这个抗肿瘤的汤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啊，我忌口啊，我不吃羊肉，我不吃西瓜，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有这样的很明确的规定吗？
0: 每个病人其实几乎都会跟我们问说，医生，我们忌口不忌口我们忌什么口啊？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患者就是素食为主，吃得很清淡，那他所有的肉食都不吃，他认为这样对他疾病是有帮助的。对于忌口我们是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老专家或者有很多老中医会讲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人说不吃鸡肉，就说肿瘤患者不能吃鸡肉，因为鸡肉不好。是很早的时候70年代在上海在实验过程中发现鸡有食道癌，那么大家就说不能吃鸡肉，因为鸡有食道癌。后来又发现所有动物又有可能都有肿瘤发生，那么鸡肉应该是可以吃的了。但是大家又说鸡肉因为在养殖的过程中用了大量激素，所以吃鸡肉就等于吃激素，那么大家还是不能吃鸡肉，所以还是很多人说不能吃鸡肉。但是现在安全要求的是很严格的了，就是说在鸡饲养过程中不许割激素，那包括如果说割激素的话，我想不只是鸡了，猪也一样割激素，对吧？
1: 是的。
0: 所以现在不这么说了，但是我们对不同肿瘤病人我们讲的忌口是不一样的。第一，我们说所有肿瘤病人我们不建议他吃过分刺激的东西，那么确实过分刺激的东西对肿瘤患者整个的治疗情况不好，尤其是他做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靶向治疗啊、放疗啊，本身皮肤就很敏感，那么不希望。还有一个不同病种可能吃的饮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消化道肿瘤和肺癌的饮食可能稍微有不同，比如说乳腺癌的患者我们就不愿意他吃一些能够提高雌激素的饮食，所以不吃什么或者该吃什么还是请教你的医生
1: 区别对待。那么对那些已经经过手术放化疗，然后同时还在坚持中药来治疗肿瘤，对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进行一些好的调理，想听听您的意见。比如说运动啊、饮食方面啊有哪些注意的事项，这样能够让他们更好的配合咱们的治疗。
0: 行，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方面工作。我们是希望从不同方面的调理来到达到一个患者比较好的生存状况，也是经常患者跟我们提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夫，我该不该锻炼，锻炼成什么样合适。那么还有一个，我吃什么合适，你觉得我吃什么最有营养。还有一个就是中药调补问题，大家会说我吃虫草行吗，
1: 吃点补品，
0: 我买什么灵芝行吗，买什么最好。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对自己的整体的情况

0: 希望有一个评判，那我们现在就对肿瘤病人开了一个康复疗养班，来指导他们去做这些工作。我们通过填量表来了解他们到底对他们自己目前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心理有没有问题，如果心理有问题，我们会有心理医生帮他们辅导，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同时把他们自己以往的饮食让他们列表，列完表了以后看看他们饮食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针对他的疾病应该加强哪方面营养。其实营养是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应该是偏一的营养。还有一个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肿瘤病人和防止肿瘤病肿瘤的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肿瘤病人本身他的食量就比较少，他需要全面的营养，这时候不是让你预防肿瘤，预防肿瘤我们讲究现在大家生活好了，多吃一些清淡的食材是饮食，或者说多吃一些蔬菜瓜果，但是对于肿瘤病人一定要根据肿瘤病人的情况，首先强调于补充自己身体所必需的营养，第二个再强调你这些营养应该拿什么来补充。所以我们不主张他们天天喝蔬菜汁，天天吃清淡饮食而造成了一个营养，反而造成了一个营养不良，不能接受其他的治疗。那么就还有一个体能锻炼，大家都说做气功好，那么我做过做功，很多病人一做功做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也不合适。我说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说你比我上班都累，你要从早上出去到中午中午出去下午出去到晚上，那他在外边的时间很长，我们希望他做功做到自己身体恰到好处，
1: 适量
0: 啊，适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补养品了，我想补养品不是越贵越好，是越合适越好，不是说你们家把所有钱都去买了虫草就能帮助这个病人恢复健康，而是看病人的体质，十块钱同样是补养。
1: 是的，哎呀，您说的简直是太好了。那我们也在生活中会听到有一些宣传啊，比如说什么的治疗肿瘤的各种各样的偏方，甚至有人说祖传秘方，多少代的这一个秘而不宣的秘方拿出来。那么有一些肿瘤患者他就会疾病乱投医啊，就想去试一试这种偏方。那您怎么来看待目前的这些什么偏方啊秘方啊这样的？
0: 其实国家对于这些有可能产生疗效的这些经验方还是非常注意的，从国家中药管理局来讲，大家非常注意收集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在外边宣传过度的方子往往是假的方子，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够说我拿这个方子就能治疗肿瘤，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肿瘤并没有攻破，也没有任何一个方子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效果，大概现在已经把这个方子普及了。所以我对肿瘤病人想说一句，他们常常说反正我这病也治不好了，我不如去试一试，其实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不值当于去试的，而且试往往会失败，所以我们希望这些肿瘤病人还是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去求得正确的治疗方法，不要迷信一些偏方。
1: 是，像有的偏方就是说的很邪乎了，什么拿一只鸡给这个鸡脖子里给鸡肚子里让它去吃那个很有毒性很大的癞蛤蟆，吃多少只然后再吃这只鸡，听起来就觉得很悬。那么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大家呢虽然说有这个疾病了啊，但这个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对待疾病的这个态度往往能够决定着我们这个生存的状况。如果说您病急乱投医，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说觉得死马当活马医就去尝试，但往往有时候会对我们的机体造成更大的损害，这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我们还想请您跟我们的这个健康人说一说，癌症究竟能不能预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不得癌症。
0: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就是说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治疗。那个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
1: 对，
0: 还有一个减少化学 对于空气的污染、
1: 嗯、
0: 还有一个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那么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
1: 嗯

0: 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嗯，是的。那么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我想其实这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对于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良性的运作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刚我们也说了很多中医啊、西医啊、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其实咱们治疗肿瘤不用再明确的去区分中医和西医、内科外科什么各种科室，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综合的科室，这样患者就不用来回跑，直接在这个科室就能够得到最为全面的这样的照顾呢？
0: 这是我们想象中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专科治疗实际上是对患者有帮助的，因为任何医生我想他注重于他自己的专科，可能把这个专科会发展得更好。比如说我是手术大夫，那么我注重于手术，我而不是注重于放疗和化疗。我同样是一个化疗大夫，我注重于化疗，这样可以选择得更好。但是我想说，第一个，医生要有一个综合的知识，就是说即便我是手术大夫，我也要知道现在化疗的形式和放疗的形式，现在中医治疗到底对患者有没有帮助。这样的话我可以劝患者、引导患者去找合适的大夫去进行下一步治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常说一个 综合的就是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对于患者的指导其实是对这个患者非常有帮助的。如果在你治疗过程中你能够得到合理的治疗的关键是在于医生的指导，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局限于某一方面，而大家综合的治疗。
1: 这样的哈。那么咱们广安门医院的肿瘤科目前在肿瘤治疗方面有些什么新的这个进展？
0: 目前治疗肿瘤，我想广安门医院和全国一样，都是采用一些多种的疗法的一个综合治疗。我们现在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同时可以做西医的放疗和化疗，但是我们更注重于中医的治疗，就是更注重于给大家在不同治疗阶段选择不同合适于他们的治疗方法，同时强调中医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过程中的作用。所以我们的病人在住院期间 有一部分病人是中西结合治疗，有一部分病人是采取单纯的中医治疗，那么很多门诊病人是在西医治疗过程中加上中医来治疗，也有很多病人是在西医治疗结束以后选择中医的继续一个延续的一个治疗。方法是多种的，而且从不同侧面有专门的医生去研究，比如说有人单做乳腺癌的研究，人单做肺癌的研究，这样让患者能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治疗。

0: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这熟悉的音乐响起，大家就知道又是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结尾要给大家送上一句健康箴言的时候了。那今天让我们来听一听林鸿生林教授会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句话。
1: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人无泰然之习性，必无健康之身体。希望大家遵照自己的生活习性去做事情。
0: 好的，非常感谢林鸿生教授今天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中国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截至5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诗书画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他山水诗的高潮与巅峰是在辋川实现的。辋川庄是天宝初年王维在长安做官时买下的一处别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辋川别墅。他在工作闲暇时常到辋川庄小憩，后来王维守母校时也隐居在辋川庄。竹里馆是辋川别业中20个景点的一处，又是王维那幅著名壁画《辋川图》中的一景，它还是《辋川集》中的一首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王维的这首诗《竹里馆》。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里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据考证，辋川在今天陕西蓝田县西南的瑶山，是秦岭北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川谷。王维自得了这一方净土，便常与他的铁杆粉丝兼道友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于是这20个景点便成为他们诗词唱和的内容。原来竹里馆里并没有馆，只有一片竹林。王维与裴迪弃舟登岸，走入竹林。竹林中有两块长条青石，上面放了一张古琴。王维坐下来开始弹琴，一时间竹叶萧萧，天籁阵阵，一曲终了，仰天吟出五绝《竹里馆》。裴迪闻听毛孔直竖，恍如置身仙境，怀疑王维是天人，却故作镇静地说，诗是好诗，琴也弹得好，就是明明本秀才在此，偏就说是独坐，目中无敌也。于是裴迪灵光一现，便有了一首贺诗。来过竹里馆，日与稻香亲，出入惟山鸟，幽深无是人。王维笑着说，裴秀才迪，看来你是动了气了，骂我也还罢了，怎么还把自己也都骂在里面了。两人相视片刻，不免开怀大笑。竹里馆的妙处在于，全诗用字造句平平无奇，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境界自出，极富象征色彩。读王维的诗，总能让你体会到一种真正的诗性和自由的涌动，但又全然是一番心平气和，闲适满足。王维爱亲人，爱朋友，爱生活，爱山川万物，尤其爱清朗宁静、恬静平和的生活环境。对今天的人来说，他的诗的确有疗伤治愈、调畅情志的妙用。这首诗的美在神不在貌，而其神是蕴含在意境之中的，所以欣赏它的美要用心灵去感受、去体会。诗中平淡无奇的风格与绝美的意境相辅相成，浑然天成，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千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

0: 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说到这个宋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茶文化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啊。那除了各种各样的茶宴茶会之外呢，许多和茶的这个品饮相关的一些名目，比如说像点茶、斗茶、分茶、茶百戏等等，可以说是争奇斗艳啊，令人眼花缭乱。而所有这些的源头呢，哎，都是来自于这个宋代官贝的这个产茶地区啊，也就是这个建安，刮起了一阵斗茶风。这个斗茶呢，古人又叫名战，实际上唐代就有了，而在宋代可以说是风靡全国，从皇帝到黎民百姓无不沉湎其中。所谓近身之事啊，尾部之流，沐浴高泽，熏陶德化，诚以高雅相从是名饮。那么在这个宋徽宗赵佶的眼中呢，国人对于这个茶的采择之精、制作之功、品地之盛、烹点之妙，莫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这些话呢，当然都是出自赵佶的这个《大观茶论》。可以说当时的这个宋朝呢，啊，是一个举国上下都为茶痴迷的一个时代。那么宋代的这个饮茶方式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全国各地茶厂林立，那么茶具的产量也非常大，比如说像现在价值惊人的一些瓷器呢，都出于当时的，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汝窑啊、定窑啊、官窑啊、钧窑等等，在那个时代呢，不仅是产量，而且质量也达到了一个顶点。宋代的瓷器呢，也因此在艺术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另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宋代的这个文人啊，地位非常高，所谓这个右文轻武，右呢就是这个上的意思，文人的地位非常高，所以呢在这个文人的这个倡导下，哎，就是这个饮茶呢就成为了物质与精神并享的啊，这样一种高品位高层次的活动。另外呢，我们从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也可以看到，点茶和斗茶呢是宋代最具特色的一种品饮方式，而如何点泡当时的这种蒸青饼茶，那么这个赵佶是不惜笔墨纤毫俱细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非常生动的描述了出来，哎，也就是所谓的蒸见才之妙啊，品一个高下之分。那么今天这个大观茶论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啊选播序言的部分，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且物之兴废，故自有然，然依细乎食之乌龙，食或黄聚，人怀劳瘁，则像所谓长须而日用，有且汲汲营求，唯恐不获，饮茶何暇意哉？事既累洽，人恬物稀，则长须而日用者，故而艳遇狼藉，而天下之事立志清白，竟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镶金，辍英举华，较窃伺之精，争见才之妙，虽否适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上也。事物兴衰虽然有其所以然者，但是也和世道时局盛衰相关联。如果时局动荡，人心慌乱，百姓劳累病苦，日常生活所需还要疲于奔命，为衣食温饱忧患，谁还有闲心考虑饮茶这等雅事呢？现如今世代相承，太平无事，人们生活安乐，物质充裕，那些日用所需常常是饮食饱足，丰富杂乱，而天下世人激励意志，纯洁品行，竞相琢磨探索，悠闲从容的爱好，无不用茶碾磨碎如玉的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清脆声，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

0: 查得精厚，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巧妙，即使是粗人也不会以收藏茶叶为羞，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啊。
1: 赵佶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一个重点，所谓天下之事立志清白，敬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枪金，辍英举华，较切嗣之精，争见才之妙，虽鄙视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赏也。也就是说呀，天下士人呢激励意志，都用了这个词了，纯洁品行，竞相琢磨探索着如何来使自己这个悠闲从容的啊这样一个爱好，哎，无不用这个茶碾呢来这个磨碎如玉的这个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这个清脆声啊，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这个精好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原句叫切嗣之精，这个切嗣呢就是一个编织的非常精美的一个竹盒子，用来这个包装啊制作精良的饼茶。那么这里面既可以解读成用这个切嗣呢用来这个指代精美的这个饼茶，同时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一下每个人藏茶器具啊之精美。哎，这里面更为关键的呢叫争见才之妙。所谓争见才之妙，也就是我们在前几期的这些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详细介绍的这个名战啊，也就是这个斗茶，也就是通过这个斗茶的这个比对啊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和巧妙。所以呢即使是粗人，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市井当中的人物，也不会以自己这个收藏茶叶为羞啊，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那么宋人的这些茶事活动呢，我们后人呢往往是看到一些这个文字的记载，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呢来加以想象当时的这个茶会的情景究竟如何呢，哎，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呢？实际上我们当代人呢完全可以动用考古和这个现代的这些三维动画技术呢加以复原，包括从这个唐代一直流传到这个明清的啊，有关这些茶宴的绘画，实际上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这个茶室的啊这种盛况。哎，比如说如果大家去过台北，在这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呢就能够看到宋徽宗赵佶啊他亲自所绘画的文绘图，这幅绘画呢是当今公认的啊描绘宋代茶宴的一个佳作啊，可以说展现出宋代文人雅集的一个典型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当时的这个茶室活动啊，它是在一处非常宽敞而优雅的这个庭院中来进行。在整幅画面当中呢随处可以见到像池水啊山石啊绿树啊哎等等这些景物啊，从绘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作为一个陪衬，而实际在宋人的啊这样一个饮茶品茶的环境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哎，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古典家具如果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宋徽宗的文绘图当中啊看到一张非常巨大的长方形啊宴会桌，这个整张桌子呢修的是这个黑漆，在这个黑漆的桌面上啊还镶嵌着非常精美的啊这个背雕花纹。另外呢在这张巨大的桌案的四周呢还设有由这个青竹啊编织的座墩，哎，这个座墩上头呢哎又有这个锦垫，同时这个桌上还摆有八盘啊，丰盛的这个珍馐，还有这个六瓶插花，哎，这个插花在这个现代的茶艺和这个茶道当中非常的关键。这个插花怎样摆放，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学问。而它的源头，哎，我们可以在由赵佶本人创作的啊这张文绘图上呢就可以看出来。哎，关键是呢，

出席宴会的这些人物啊，他的这个情状啊，他的这个表情啊，动作呀，可以说描摹的活灵活现啊。出席宴会的呢，都是当时的一些文士啊、官员呀，一共11个人啊，个个是神采奕奕。像这个主人的这个席位呢，它是单独设立的，这个设在上首，那么对应的这个下首呢，设2席，两侧呢又各设4席。那么在开宴之前呢，每一个席位前呢，都已经放置好一个高脚带托的酒杯，和一双牙箸，也就是由象牙做成的筷子。那么除了这些神采奕奕的主人和嘉宾之外呢，画面上呢还画有侍奉啊、侍酒8人，其中一名呢，穿的是官服，有点像这个宴会的总管啊。同时呢，2名侍者呀正在向来宾奉茶。宴会总管啊，已经端起一个托盘，盘中呢，似乎是放着几杯已经斟满酒的这个小酒杯，好似正在准备开宴。另外，我们在这个宴会桌的后边，在这个花树浓荫之中呢，隐隐的呢，能看到已经陈设好的一张桌子，在这张桌子上呢，放置着香炉和琴。我们从这整幅的这个文绘图当中啊，就可以看到当时宋代宴会的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宏大而且雅致啊。大家这个故友相逢，3三2两亲切交谈，那么有的呢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这个老友跟前，好像要说点什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宋代这个茶宴同这个酒宴啊，包括饮食，也就是珍馐啊、插花、音乐、焚香等等，融于整个的这个文会当中。可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宴席当中呢，使人们的这个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达到了一种非常的高度，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的。另外呢，还有一幅和茶室相关的画作呢，出自唐代的《调琴辍鸣图卷》，是唐代画家周昉的作品。那么周昉呢，他本人呢就出身于这个官宦之家，可以说是经常悠游于上层社会，所以呢对这个宫廷生活方式呢非常熟悉。那么在这幅画卷当中呢，周昉用他的这个工笔重彩啊，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唐代宫廷贵妇啊品茗听琴的非常悠闲华丽的生活啊，和当时的这种饮茶的场景。我们在这幅画卷当中可以看到品茶女手执茶盏，边品茗边听琴，而且呢整个茶饮的这个活动啊，在这个画面当中非常的引人注目。这就生动地说明了茶饮呢在唐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当中呢已经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到呢，茶饮与当时上层社会生活当中高雅的这些艺术欣赏呢也有了相当紧密的结合，茶饮的环境也越来越具有浓重的这种宫廷特色。实际上呢，周昉的这幅《调琴辍鸣图卷》当中呢，已经可以看到对后来比如说像宋代赵佶的那幅文绘图所反映的那种贵族生活内容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当代人呢，对于这个古时候的这些茶室的研究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基于比如说一些文献的记载，那么对当时所记述的一些茶具烹饮的方式等等，这种比较形象比较动态的这些内容呢，往往是只能凭文字来加以这个分析和揣度。其实呢，在中国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所发现的一些墓道壁画当中呢，其中就会有非常多的有关茶室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呢可以说非常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一些饮茶的情景。在这些画面当中所出现的许多茶具，包括一些这个点茶的动作和人物关系，都非常真实地为我们还原了当时人的这种茶饮生活的情态。你比如说在这个中国河南的白沙宋墓墓道两侧的这些壁画当中呢，有一幅画叫进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当时的茶盏和这个白瓷壶是什么样的。另外呢

0: 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8: 次日一早，狄交三人被提来大堂，来俊臣人也在场。狄交留意观察他神色，见他面色阴沉，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未能及时捕到王宇仙，还是其他的缘故。宋璟说：“
9: 狄交，我这里有七份供词，两份来自宾客，五份来自来府家仆。趁宾客慌张四散时，你态度显得出奇的冷静，非但没有跟随王翰、王之涣二人进内堂，而是随人流疾步出了厅堂。可有此事？”
8: 狄交说：“回宋御史话，确有此事。”
9: 宋璟说：“你精通医术，有救死扶伤的天性，为何听到王夫人服毒自杀后，不紧随来县令进内室抢救，反倒要走出厅堂？”
8: 狄交说：“回宋御史话，我当时听到来县令下令斩下魏遂忠的手脚，所以急着赶了出去，原是想阻止来县令手下滥用私刑的。”
9: 宋璟说：“可王夫人与你是晋阳同乡，又是你好友王宇仙的姐姐，感情上跟你更亲，你为何不先救他，反而要赶去救毫无交情的魏遂忠呢？”
8: 狄交一时无言以对，他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何会决然这样做，甚至不顾王之涣的叫喊，心说：“莫非我内心深处得到冥冥中的暗示，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而救下魏遂忠则是个关键？还是我认为毒药比刀剑更容易解救？我以为救下魏遂忠后回头再救王夫人还来得及，为什么我丝毫记不起自己当时的确切想法呢？”他当然不能这样回答，踌躇半晌，只得说：“回御史话，这只是我当时本能的反应。”
9: 来俊臣说：“哼，本能的反应，你事先知道病猪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毫不担心。”
8: 宋璟说：“
9: 狄交的回答不能解释事情。”

0: 经过，却如来县令所言，你应该是事先已经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才毫不慌张，先赶去营救魏遂忠。如此看来，魏遂忠卷入其中与你通谋也是确有其事。来俊臣恨恨地说，若不是有魏遂忠参与，你们怎么能够方便内外勾结？王翰等人这才明白过来，一切的证据均对他们极其不利，而跟之前来俊臣惯欲用酷刑逼供取得口供还不大一样，这些证据确实是事实。也许来俊臣这次并非出于报复，而是真正的认为确实是他们三人在其中捣鬼，所以才敢大胆来御史台报案。宋璟说，你们三人既有救人的动机，又有救人的本领，事实经过俱在，难以抵赖。王翰、魏遂忠人在哪里？你交他出来，还可以将功赎罪。王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些事，又怎么会知道魏遂忠藏在哪里？来俊臣说，宋相公，这三人奸猾成性，铁证如山，却还不肯认罪，赵律该立即动大刑拷问。宋璟说，等王夫人清醒过来，当面对质后再拷问也不迟。来俊臣说，宋相公你……宋璟说，来县令先别着急，御史台昨日还接了一件案子，也跟来县令有关。来俊臣说，哦，跟我有关？难不成是河南县捕到了魏遂忠？宋璟说，来人将他带上来。却见数名差役驾着一名囚犯进来，那囚犯三十来岁，面容憔悴，披枷带锁，脚镣当当，站也站不稳，身上血迹斑斑，显示已经受过苦刑。宋璟问道，来县令可认得此人？来俊臣说，不认得。他是谁？囚犯忽然说，来公这么快就不认识小人了？明明是来公派我去张府行刺张易之，眼下事情败露，来公可要救我呀。来俊臣微感愕然，也不理睬那囚犯，转向宋璟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宋相公从哪里弄来这么个犯人？宋璟说，他叫裘仁，是昨日河南县移交过来的案子中的主犯之一。原来前晚有两个盗贼闯入了修行方张易之外宅中的七宝楼，凑巧被难以入眠的宰相李炯秀发现，一人当场被擒，另一人翻出方墙后竟然趁夜色摆脱了金卫务使的追捕，翻入了道术方中。金五卫大失颜面，叫开了道术方，封门大搜半夜也一无所获。这就是王翰等人为什么听见隔壁方里闹得沸沸扬扬。出事当晚，张易之凑巧也在家中，命人将擒住的盗贼吊起来暴打一顿，天一亮捆送到了河南县衙。河南县令杨巡为讨好张易之，当即升堂审问盗贼，严刑拷问同伙的下落。那盗贼讹不过刑罚，只得招供出自己名叫裘仁，是来俊臣派来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同伴一定是逃回了玉德坊来俊臣家中。之前张易之等人均以为不过是普通的盗窃案，裘仁与同伙潜入七宝楼不过是要盗取收藏在那里的各种奇珍异宝。裘仁忽然招认，目的在于行刺，倒吓了杨巡一跳，尤其刺客背后的主谋是来俊臣，更是骇人听闻。起初杨巡并不大相信裘仁的招供，因为张易之虽然在女皇跟前的得宠程度超过了来俊臣，但他的势力只在内朝床帝之间，来俊臣则得势于外朝官场，二人并无任何利益冲突。但凑巧刚刚发生过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当日服毒自杀的事，不由得人不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关联。杨巡虽然有心巴结张氏兄弟，却不敢轻易卷入政治漩涡，所以当裘仁招认自己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后，根本不敢再继续审问下去。又听说来俊臣本人亲自到御史台控告寿宴一案，忙命人递送公文到洛州州府和御史台，请求将刑刺案移送到御史台，理由是案情重大，需与王夫人服毒案有关。这当然只是他推脱的借口， 没想到御史中丞宋璟立即接了下来，并且当日就要求将卷宗和犯人求人移交到御史台。来俊臣听完经过冷笑说，哼，我根本不认得这个求人，他明显是想攀诬来某，一来转移视线，二来也可以挑拨来某与张五郎兄弟的关系，这种事来某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宋相公没有发现吗？刚才求人被带进来时，王翰眉头挑了好几下，他是认得这个人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宋璟便问道，王翰，你可认得求人？王翰说，我不敢撒谎来欺骗御史，这个人我确实曾经见过，但既不知道他姓名，也不知道他的来历，更谈不上与他勾结。来俊臣冷笑说，天下间怎么会有如此凑巧之事？你这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还差不多。宋璟说，求人，你说是来县令派你到修行方行刺，你可有凭据？求人说，来公做事滴水不漏，如何会留下凭据？若不是来公所遣，小人如何能知道当晚张易之留宿在修行方外宅中？平日他可都是住在宫里。来俊臣说，我与张五郎兄弟素来交好，五郎甚至几次到寒舍亲自送圣上御赐紫雪给我夫人，我为何要派人刺他？这谎话可实在是太离谱了。求人说，来公跟张易之有什么恩怨，小人一概不知，小人只是奉命行事。宋璟说，那好，派人去请张易之、张青来御史台一趟。来人，先将王翰三人押下。来俊臣忙说，宋御史，这三人应该分开囚禁，单独提审，以免他们篡改口供。宋璟微一沉吟，即说，来县令的顾虑有道理，来人，将王翰三人分开关押，一路不准他们相互交谈。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王翰等人被重新押回台狱，果然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牢房中，虽然愤懑，却是令出宋璟无言可说，无语可辩。监狱里总是阴森森的，在这晚秋时节更是寒意嗖嗖。王翰被关在一间极小的小号中，里面早有一名褶衣囚犯跻坐在墙角，披头散发，被大家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也顾不上理睬，只觉得一片茫然，尤其是同伴们被强行分开，令他心里久久萦绕着一种孤独的感觉，怎么也拂之不去。到晚间时，牢门打开，囚人被狱卒架进来丢在地上，王翰忙上前扶他坐起来叫道，囚君，囚君。囚人道，哦，是王郎。王翰说，怎么，你还记得我？囚人说，当然记得，当初在蒲州。忽见到墙角还坐着一人，忙住了口问道，哦，王郎如何也被关进了御史台？王翰说，我和狄娇、知幻三人被来俊臣控告合谋下毒。求人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来俊臣居然也会。忽然警觉地看了墙角那囚犯一眼，改口说，哦，是控告王郎毒害王夫人吗？王翰说，是。心下愈发能肯定，这求人绝不是来俊臣的人。他在公堂上口口声声称来公来公，叫个不停，对来俊臣态度也尊敬得很，适才却顺口叫出了来俊臣的名字，言语中大有讥讽之意。那么堂上的言行就是有意为之了，想来他是有意攀诬来俊臣，挑拨来张二方互斗。可选择张易之是多么不明智的对象，倒不如选择武承嗣。不过无论是张易之还是武承嗣，要说来俊臣派人去刺杀他们，实在太难令人相信了。这求人谈吐不俗，绝非一般武夫可比，如何能不知道这个道理？王翰心中疑问甚多，偏偏另有囚犯关在同一室中，距离不及两步，无法直接询问。 求人说，听说是王夫人自己服毒。王翰说，是，可关键在于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毒药，来俊臣认为是我在寿宴上递给他的。求人皱起眉头想了想说，有一件事可能跟王郎这件案子有点关系，不过我还没有想得十分明白，等方便时再告诉王郎。王翰知道他不愿意旁边那带家犯人听见，便点点头说，好。半夜时，忽有狱卒举火来开了牢门，喝道，
2: 求人起来，宫中有使者来问你话。
0: 王翰忙扶着求人起身，依靠墙壁站住。火光中，只见一名男子走进牢门，他披着一件大斗篷，帽子完全遮住了面孔。近前看见牢房实在狭小，皱眉说，
2: 另外两名囚犯先带出去。
0: 狱卒说，
2: 可是……
0: 那使者森然道，
2: 没听见我的话吗？
0: 狱卒说，
2: 是。
0: 招手叫过几名同伴进来，先扶了那带家囚犯出去。王翰经过那使者时，忽而留意到他脚上穿着长袄短肋乌皮靴，这种靴头尖而翘起的靴子正是武将的标准装束。蓦然意识到什么，顿住脚步望着那使者。正在有所犹豫中，那使者蓦地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飞快地塞到了王翰手中，随即紧握他右手，大力往前一推一递，镣铐声中嗤的一响，匕首径直刺进了囚人的胸口。那使者迅疾地退出牢房，叫道，
2: 这囚犯夺走了我的兵刃，快快拿下他。
0: 事起突然，王翰一时呆住，手中尚握着那柄匕首不放。囚人紧紧抓住他的手臂，眼睛瞪得老大，说，
3: 我听到张易之告诉他母亲，他来俊臣。
0: 王翰说，
2: 来俊臣什么？
0: 不及说更多，几名狱卒已然抢进来将他拖了出去。王翰说，
2: 放手，我没有杀人，杀人的是那使者。
0: 转过头去才发现那所谓的宫中使者已经不见了人影，狱卒哪里听得他叫喊，一起将他按倒在地上。忽听得一旁那带家囚犯道，
2: 放开他。
0: 狱卒闻言立即松开了手。王翰重新奔进牢房，扶着囚人慢慢坐下，伸手按住他伤口，回头叫道，
2: 快快往敌郊出来，他懂医术。
0: 牢中死了犯人，当值狱卒均要受到严厉处分。狱卒闻言不敢擅处，一齐望着那带家囚犯。那人说，
2: 还傻愣着做什么，快去带敌郊出来，立即派人去追捕刚才来的宫中使者。
0: 狱卒慌忙应命。那人叫道，
2: 用得着都敢去吗？一帮蠢货，快来人帮我取下大家。
0: 王翰这才恍然，同事的御史是御史中丞宋景的手下，囚人也是被刻意安排在跟他一间牢房，无非是要弄清楚他二人是否有勾结。只是囚人到底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竟然要被宫中使者杀人灭口。若不是凑巧宋景安排了手下混进监狱，从旁严密监视一切，只怕这杀人罪名又要莫名地落在他的头上，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狄娇很快被带了过来，他进来蹲下一看，即摇摇头说，
2: 这一刀正中要害，入刀又深，来不及了。
0: 囚人已然说不出话来，只死死瞪着王翰不放。王翰说，
2: 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给你一个交代。
0: 囚人犹自睁大眼睛，但却慢慢地失去了生气。狄娇上前帮他合上眼皮，黯然说，
2: 他去了。
0: 当晚，御史台当值的主管官员恰好是御察监使李昭德。可千万别小看这位八品的官员，他可是本朝著名的能臣，也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宰相，一度权倾朝野。其父李乾佑是唐初贞观年间以精明强干知名于官场。李昭德自幼颇具富风，明经及第后进入仕途，一路高升为宰相。此人心思灵巧，通晓建筑，虽贵为宰相，仍不废旧业。武则天大肆营建洛阳，许多建筑如东都外城皆出自他的设计，当时为时人惊叹。他性格刚强，敢于直谏，是坚定的反武派人物。数年前，洛阳人王庆之率领数百人上表，
2: 请武则天废皇嗣李旦，改立侄子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不便出面，令宰相李昭德处置。结果李昭德果断地杖杀了王庆之，又劝告武则天说，皇嗣是陛下亲子，传天下于子孙，方能为万世基业，岂有以直为嗣的顾虑呢？当时武承嗣封亲王，又兼任宰相。李昭德又说，武承嗣权力太重，既为亲王又为宰相，恐怕不利帝位，儿子为了权力可以杀弑父亲，恰如昔日的隋炀帝，更何况侄子与姑姑呢？武则天听后大感危机，立即罢去了武承嗣宰相的职位。武承嗣为此深恨李昭德。武则天即帝位以来，酷吏得势横行，来俊臣侯思直等枉法挠刑，陷害忠良，朝臣人人自危，无人敢触犯他们，唯独李昭德屡次当庭奏酷吏之奸恶，借口侯思直犯禁藏锦，将其在朝堂杖杀，酷吏气焰得以稍抑。来俊臣护死图悲，多次勾结武承嗣进行构陷，只因武则天实在爱其才华，才未能成功。然而李昭德专权用事，旁若无人，实称武承嗣第二，也引来朝野的痛恨。上书弹劾其罪状的大臣前仆后继，最终武则天心生厌恶，将其罢官流放。他重新被召回朝任监察御史，不过是最近之事。李昭德听闻狱中出了杀人命案，忙亲自赶来查看。王翰的狱友原来是御史台的判官，名叫陆元，当即上前禀告了事情经过。李昭德忙命加派人手前去追捕那使者。陆元说，皇城攻城天黑即落锁，两不相通，那人能深夜进来御史台，肯定不是普通人，只怕他已经重新进去攻城了。李昭德沉吟片刻说，如此明早到宫门一查出入记录，便可知道使者是谁。王翰忽然说，不必了，我认得那人，他叫蒙江。李昭德大为意外，问道，你是说使者是郎将蒙江？王翰说，确实是蒙江，我前几天还在皇宫遇见过他。李昭德说，好，本使知道了，这两件案子均有宋相公亲自审理，本使不便多插手，不过明日一早我会发文知会羽林军大将军李多作，请他派人擒拿蒙江到御史台，到时还要请王公子出面指认他。王翰说，这是自然。狄娇突然说，蒙江既然赶来御史台杀人灭口，王翰处境十分危险，请李御史允许将我和王翰关在一处，也好有个照应。李昭德问道，陆判官，你可有查到王翰与仇人通谋事实？陆元说，下臣从旁仔细观察，他二人并无通谋，王翰狄娇几人应该也不是传递毒药给王夫人的中间人。李昭德说，宋相公将他三人分开关押，原是因为他们三人嫌疑太重，怕他们串供，眼下事情有了变化，确实如狄公子所言，王公子处境危险，来人将他们三人单独关在一间囚室，脱去手足镣铐，不得宋相公令牌，任何人不得探监。陆元说，遵命。忙命当值的典狱为三人安排了一间最靠近狱厅的囚室，稍有异动，狱厅当值的狱卒也都能听到赶到。王翰、狄娇、王之涣终于又重新在一起，付出的代价则是囚人的生命。王之涣说，你是在哪里认识囚人的？王翰说，他是李弄义的手下，咱们到达蒲州的第一天，我半夜出去遇见阿史那县，结果被李弄玉手下掳去，在一间大屋子里见过他。王之涣说，这么说仇人一定不是他的真名了，可蒙江为什么要杀他，居然还想嫁祸给你呢？王翰说，蒙江进来时刻意压低了声音，我一时没有察觉，跟他擦肩而过时才认出来，正疑惑他为何假装不认得我时，他突然将匕首塞进我的手中，一刀刺中了仇人，我猜这并非他原来的计划，不过是见我认出他来，不得已而为之。孟娇说，蒙江在蒲州时曾经为放我们几个出狱而冒险私盗致书，他也是个有仁有义之人，今晚赶来御史台杀人，应该只是奉命行事， 如今他被阿汉认出真面目，明日李御史一到

0: 文书发去羽林卫，只怕他就要被人灭口。阿汉，他本可以杀了你的，杀了你才能保全他自己万全呢。王汉仔细一回忆说，孟姜当时确实可以先借我的手杀死仇人，再反过来以阻止我杀人为名杀死我灭口，我带有镣铐根本无力反抗，但他立即就退了出去。狄娇说，就算孟姜不知道一旁的陆源是宋御史的人，他也可以抢骗你杀人在先，他有金牌在手，谁敢拦他。王汉不由得深为后悔说，我没有想到这么远，实在不该向厉御史泄露他的身份的。狄娇说，这不能怪你。那么我现在去向李御史说我认错的人还来得及吗？李御史跟宋御史一样，他也是有名的刚直，你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况且蒙江既是奉命行事，也许命主有恃无恐，就算御史台也不能拿他怎么样，那么蒙江也不一定是非死不可了。王之涣说，你猜命主是谁呢？狄娇说，求人被逮，涉及者无非是来俊臣和张易之。你认为来俊臣有本事指使禁军将领深夜赶来御史台杀人灭口吗？王之涣说，可张易之不过是个男宠，也没有这个本事啊。王汉说，可男宠的女主人有这个本事。王之涣说，啊，你是说那位？王汉说，老弟说的对，若命主果真是那位，蒙江反倒没有性命危险了。狄娇说，求人一定是无意中得知了什么宫廷机密。王之涣说，总不会又跟玄机图有关吧？王汉摇头说，应该不会，当即说了求人临死前的遗言。狄娇说，听起来似乎是求人无意中听到张易之和母亲葬事的对话，事情跟来俊臣有关，所以他灵机一动，一口咬定自己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无非是想挑拨他双方争斗。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0: 是高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假日经济撬动消费新活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超15亿人次跨区域流动，举办约1.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五一假期，神州大地再次呈现人流如织、车流如梭的生动景象，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脉动与民生消费的旺盛活力。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绽放耀眼光芒。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各位听友，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中国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显示，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游、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赵科的报道。
6: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7: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6: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30.6%，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7: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 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

0: 效应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1: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2: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1: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0: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1: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2: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票务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了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3: 再来看消费情况，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活跃繁荣。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
3: 再来关注中国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 7.47 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都超过去年同期。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4: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5: 观众潇潇，
6: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
5: 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4: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 游客郑慧敏
6: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个五一假期，中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消费火热。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退税需求，中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的流程让境外游客购物不用等。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王府中环商场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到位于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7: 这儿的购物流程非常简单，退税立刻就能到账，我觉得购物非常方便，相比欧洲等这些地方都要方便。
8: 我买的夹克，我觉得退税体验很好，能激励我去购买新的产品和商品。
9: 退税很有用，对外国人很友好，可以退9%的税。
4: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经达到58个，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就可以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王府中环副总经理尹霞介绍，
10: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4: 四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到10分钟普遍缩短到2分钟以内，做到了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调查评估一科科长程素娟说，
11: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4: 在上海，五一假期超过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迎来了境外游客消费的热潮，离境退税起税点从500元降到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顾客无论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让一些外国游客惊喜的是，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还有一些不到500元的商品也能退税。
12: 我很幸运，我很喜欢上海。
4: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到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上海花园饭店前厅经理顾金说，
13: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4: 去年5月到今年4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3: 环球华人， 各位听友，最近中国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

0: 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能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人工智能如何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更便捷？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侯燕到各地了解一下。
1: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2: 然后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1: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3: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4: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4: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5: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1: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6: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7: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1: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8: 然后直接拿快递的时候，都是跟着那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码随取随走，不用排队，总体来说很好。
1: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0: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0: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热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

0: 2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1: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2: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

0: 用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4月20号是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圆满举行。本次交流会汇聚海外华文媒体、中文教育机构、海外科技文化领域人士等，以科技赋新能、中文向世界为主题，围绕科技赋能、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参会嘉宾们分享了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开展中文教学与传播中华文化的前沿实践经验，交流借助新媒体矩阵讲好中国故事的心得体会。大家表示，相信新科技将为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带来新动力，更好助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接下来我们来听部分参会嘉宾的现场录音。
8: 大家好，我是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非常荣幸能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和大家分享我们在意大利探索科技加华文教育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工具正在深入地融入到全流程教学场景，为中文教学降本提效、优化学习体验提供了全新的路径。结合过去两年我们一线教师的实践探索，当前 AI 在中文教学的运用已经覆盖备课、课堂实施、作业批改、学情分析、家校沟通五大核心模块，形成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也切实改变了华裔学生和中文爱好者们的学习体验。比如在备课的环节，教师借助 AI 梳理重难点、生成课件素材、打磨作业设计，还能把抽象的写作技巧拆解成可直接复制的训练要点，有效降低学生的写作畏难情绪。课堂上 AI 可以快速地生成随堂练习、趣味活动、动画教学内容、汉字书写视频，充分调动了低龄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效提升课堂专注度。作业与评价的环节， AI 的效率优势尤为突出，十几分钟就能够生成符合要求的单元试卷，辅助批改作文可先识别错漏，给出初评，教师再进行复核，整体批改效率提升很高。当然在探索 AI 应用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有时候不符合意大利华裔学生的文化背景，有时表述过于本土化，学生很难理解。还有部分老师一开始对 AI 有抵触情绪，担心会替代自己的工作，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们过度的依赖 AI 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应对思路也很明确，首先是建立 AI 内容二次审核机制，所有 AI 生成的教学内容必须由教师结合意大利本地的文化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保内容的适配性。其次呢，是定期开展 AI 教学培训，让教师明白 AI 只是辅助工具，核心的教学设计、文化传递依然是要靠教师自己的专业判断，帮助老师掌握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提升教学效率。同时我们也给学生明确 AI 工具的使用边界，比如写作文时可以用 AI 来梳理思路，但不能直接生成全文，鼓励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借助 AI 优化，平衡技术使用和能力培养的关系。未来随着 AI 工具的迭代，我们对科技

0: 赋能华文教育也有更多的憧憬。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 AI 与意大利华文教育的融合将逐步从工具辅助向生态重构进阶。我们很期待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是教学场景的沉浸式升级，希望多模态 AI 能进一步打通虚拟仿真场景，为学生还原中文日常对话、节日互动、历史场景探访沉浸式体验，解决海外华文教育缺少母语环境的核心痛点，让学生在实景交互中能够提升语言运用的能力。其次是个性化培养的精度提升，基于学习行为大数据的 AI 分析模型，可针对不同华裔群体、不同中文基础的学生定制专属学习路径，既适配低龄华裔儿童的认知特点，也能满足成年中文学习者们的职业应用需求，真正实现千人千策的英才视角。最后是能够打造出完全适配意大利本土的 AI 华文教育生态，不管是新型小华校还是老华校，所有老师都能轻松用好 AI 工具，所有的学生都能在熟悉的生活场景里学习中文。当然，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会持续完善 AI 应用的规范指引，明确教师与 AI 的权责边界，在技术赋能的同时守住华文教育的文化内核，让 AI 真正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助力。科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利器，但唯有心怀对教育的敬畏、对文化的热爱，才能让这把利器真正赋能未来。中文不仅是语言，更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期待与各方携手，让科技为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插上翅膀。科技是工具，教育是初心，文化是内核。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探索科技与华文教育的融合路径，让更多意大利的中文学习者们感受中文的魅力，让中华文化在科技的助力下传播得更远更广。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女士呢，分享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海外中文教育教学当中的应用。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表示，短视频传播、智能算法推荐、多语种智能处理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表达形式，大幅提升了文化内容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的社长陈林，那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联合国中文日参加我们的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从业经验和一些看法。那中文实际上在加拿大呢已经非常普及了，因为呢在加拿大除了官方的法语和英语之外，中文其实是应用最广的一个语言。我们在加拿大像温哥华呀、多伦多的机场啊，都能看到中文的标识。那像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银行系统，就是这个取款机上，包括我们的网络，包括我们的电话等等各方面呢，都有提供中文界面和中文服务。那随着智能化的发展呢，我们在各种应用的 APP 软件上也都有了中文的普及。这一点呢，我觉得也体现了我们中文目前的强大以及我们中国文化的强大。我觉得结合好这些智能软件，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有着非常深厚的帮助。我觉得呢，这些 APP 包括这些人工智能的算法，能够让我们更了解当地民众的一些想法，能够通过大数据去捕捉到更多喜欢中文的人，那也能通过大数据呢去了解更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能够让我们更精准的去针对性的和这些人产生中文啊中国文化的交流。我们曾经呢在一次活动上遇到一个本地的加拿大小伙子，他呢穿着我们中国的汉服参加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表演活动，而且他非常沉醉。我呢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去学习中文，为什么会去穿我们中国的汉服。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说我觉得学习中文呢能够让我更深度的去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这个国家呢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历史沉淀造就了中国文化与很多地方的不同。 所以呢，他觉得他学了中文，喜欢中国文化之后，改变了他的很多思维和内心。他曾经是有这个焦虑和抑郁的，那他通过对中文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改变了他的一个情绪上的问题和一些认知上的想法。整个人呢，现在变得非常的活跃，非常的积极。他当时也跟我说，他说这个很多人对中国的不理解是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度学习和深度了解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做成短视频以后，获得了良好的传播，也获得了很多的呼应。很多人呢，现在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去学习中文，很多有趣的交流方式、有趣的表达形式，甚至我们很多有趣的中国的小故事，在 TikTok、Facebook、Instagram 等这些平台上的传播，也获得了大量的当地粉丝。大家因为这些事情的有趣而开始去研究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那我们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博大精深，包括我们现在倡导的这种共同繁荣、多民族共同发展，还有一个和平的理念，也得以传播，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中国的文化，愿意去学习中文。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应该去结合线上和线下的多重活动，将这些智能化的软件、智能化的手段融合到我们的活动中和表达中，能够进一步去提升和获取喜欢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文化的人。这对学习中文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有着很深的作用。
3: 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李芬，很高兴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到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现在 AI 人工智能在全国都是一个热词，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那我们在海外呢，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力量大大提升了中文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在过去很多年，海外中文教学依赖于书本和面对面的授课，受众面比较窄，而且形式比较单一。如今呢， AI 智能学习软件能够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制定课程，发音纠错、语法解析精准高效，能够让中文的学习变得个性化。数字平台呢，更是打破了地域的一些限制，那一些机构可以通过短视频的平台发布的中文教学短视频、文化科普内容，可以触达到新西兰的南北岛以及其他国家的数万名中文的爱好者。评论区的互动交流也是让文化传播从单向的输出变成了双向的对话。 VR 和 AR 技术则是让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带上 VR 的设备就能走进故宫博物院欣赏文物，置身四川茶馆感受茶文化，抽象的文化知识变得可感可知，极大地提升了海外人士学习中文的兴趣。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科技能够进一步地贴合海外受众的需求，比如说利用 AI 深度分析不同的组群、年龄段、受众的文化偏好，精准地推送制定化课程，借助 VR 和 AR 打造更具有沉浸式的实景互动的课程，让学习者可以在虚拟的场景中完成中文的对话和实践。同时呢，希望能够搭建更完善的全球中文学习的数字社区，打破地域的壁垒，让世界各地的中文爱好者共享资源、交流心得，建立起更加牢固、更加热络的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杨世元。作为旅居斯里兰卡又用中英双语写作的人士，我对斯里兰卡学习中文的不容易可以说感触太深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呢，我亲眼见证了科技的力量给中文学习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的深刻变革。10年前呢，斯里兰卡的中文学习者只能依赖有限的线下课程和纸质教材，要想找一个中国教师面对面的进行这个教学，可谓比登天还难。但如今呢，这个 AI 智能学习平台 VR 的沉浸式课堂打破了时空的壁垒，借助 VR 技术还可以走进故宫、走进苏州园林，当地年轻人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跟着虚拟教师练习发音。尤其是总台的马年春晚机器人舞台秀，更是让大家体验到了中国文物、中国功夫和科技融合的魅力。 在场景化学习中呢，理解中文背后的文化内涵，就连现在

0: 较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通过直播课程同步获取优质的中文教育资源，让中文学习从奢侈品变成了日常品。而在文化传播领域，科技让中国实现了破圈传播。TikTok 上的非遗短视频、数字敦煌的全球访问，让斯里兰卡民众呢无需跨越山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传统魅力。而海外留学生的网红、海外汉学家呢，他们也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以本土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消除文化壁垒。中斯旅游博主拍摄的 AI 动画短片呢，融合两地的文化元素，受到粉丝追捧，成为文明互鉴的新范本。最后，我还想说，科技为桥，文化为魂。在斯里兰卡这片土地上，中文与中国文化正借着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当地民众的心中。
1: 各位听友，法国欧洲时报文化中心中文学校校长徐家荣认为，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来听徐家荣校长的感受和体会。
2: 如今谈到教育，几乎是言必提 AI。 确实，利用 AI 技术辅助教师备课、自动生成教案初稿或文化微课脚本等，这都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儿。 AI 还可以帮助我们为学生构建精准的学习画像，搭建线上作业与测评系统，让教学更精准更高效。每年我们都承接不少大型的赛事或活动，今年的朗诵比赛我们就使用了 AI 出评，大大减轻了评委们的工作负担，也让评审更加客观高效。有的老师引入 AI 写作、 AI 绘画等工具，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尤其是 VR 体验，更让中文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符号，而是能看见、能感受、可触摸的真实世界。中华文化由此变得触手可及。 AI 智能问答机器人可以7天24小时无休止地处理咨询， AI 智能语伴随时随地纠音陪练，我们常说的打破时空壁垒已经真正走进现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挑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是海量的数字化资源，另一方面真正优质适配法国学情的数字资源依然匮乏，师资素养同样参差不齐，部分教师还存在着技术忧虑。因此，在将国内资源转化为法国本土化的版本时，我们特别注重文化转译，尽量减少文化隔阂，避免文化误读，让内容更贴近法国学生的认知习惯与生活场景。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基础的教师，我们开展 AI 基础应用、VR 课堂设计、数字内容创作等分层培训，建立技术骨干加普通教师，一带多，由点及面的帮扶机制，一步步消除教师的技术忧虑，让大家从不敢用到愿用、会用、善用科技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教师主导， AI 辅助，明确 AI 只是工具，绝不替代教师的人文关怀。 AI 负责基础教学、测评反馈、重复性的工作，而教师专注文化解读、情感交流、思维引导，避免技术弱化了教育本该有的温度。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兼具中文能力、中华文化底蕴、数字素养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他们既能用中文讲好中国故事，也能理解法国文化，促进中法文明互鉴，既能熟练运用科技工具学习与传播，也能坚守人文初心，传承文化根脉。这些年轻人终将成为中法友谊的桥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生力军。最后，我想分享刚收到的一篇学生作文，来自一位12岁在法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孩子，他写下了自己在 AI 时代如何寻找自我。 当看到学弟们做题时直接问 AI 不加思索的时候，他既惊讶又不安。和家人聊起才发现，自己和父母也在不知不觉中依赖 AI， 渐渐少了独立思考，少了反复修改的耐心。在 AI 带来的便捷里，他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焦虑。如果能表达都可以被替代，那自己在语言中的地位又在哪儿？他也曾忍不住把作文大赛的题目交给 AI， 面对几篇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的范文，他始终无法说服自己提交。因为他突然明白，写作不仅是写对句子，而是把自己写进去。我们需要守护的从来都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语言背后的那个人，那个会犹豫、会犯错，却依然努力在表达真实自己的人。技术可以跨越山海，而只有人才能赋予这种连接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所期盼培养的懂中文、通文化、融科技的国际化人才，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我们身边悄然成长的未来。
1: 在此次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上，葡萄牙里斯本中文学校副校长徐飞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分享了个人感受。
3: 作为一名在海外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校长，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那就是科技正在改变着我们学习中文的方式，而且这种改变还在持续的深化当中。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借助科技手段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已经使我们的行政工作变得非常的便捷。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我们通过线上课程和双师课堂等模式，把优质的学习资源能够稳定地纳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体系当中，持续地提高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同时，在备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也开始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的工具进行备课，有的老师甚至还尝试自己来设计汉字游戏，把它加入到课堂当中，能够让课堂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变得更好。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之上，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学生的教育变得更有差异化，实现分层教学。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海外学生他们的中文学习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异化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路径，从学的会到用的好。当然，我们也期待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具的完善，让这样的一个愿景更快的实现。同时，我们还逐步的认识到，科技赋能教育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用工具。老师不仅要具备筛选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更需要作为教练型的老师来指导学生们如何使用工具、提问，包括真正的服务于学生的学习，而不是停留在寻找答案。面向未来，我们期待在科技的支持下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学习者，让中文真正走向使用，让中国文化走进体验与感知，从而更好地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1: 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荣誉主席韩杰表示，中国进入15+5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能，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
4: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智能教学系统能够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学习习惯和兴趣爱好量身定制学习方案，实现精准化教学，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通过 VR 设备，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漫步在敦煌莫高窟，欣赏精美的壁画艺术，还可以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体验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沉浸式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更能让他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兴起，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搭建了新的桥梁。一段段展示中国传统技艺、美食文化、自然风光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海外民众的关注，更是让中华文化以更加鲜活、生动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一直致力于发挥桥梁作用， 推动中欧之间的科技合作与文化交流活动。中国进入十五五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我们将继续秉持开放创新的理念，不断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不断以科技创新推进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各位同仁，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有的机遇，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让我们携手共进，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这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1: 各位听友，参加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的海外嘉宾们普遍表示，推动中文与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大家可以着力搭建语言加文化加生活方式的融合传播路径，以旅游、美食、时尚等贴近海外民众生活的多元内容为载体，拉近中华文化与海外受众的距离，增强文化亲和力与感染力，进而读懂中国数千年文明沉淀的智慧精髓，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5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诗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诗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3: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4: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5: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4: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6: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4: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7: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一加一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4: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右二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就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4: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9: 运营模式4321，
10: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9: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金。
4: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4: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11: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4: 游客李子明：
12: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4: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3: 3天了，就是来是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4: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4: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4: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8: 我们整个小院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
15: 形成了经营方式。
4: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6: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4: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3: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17: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18: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7: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18: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7: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18: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7: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15: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7: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15: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秋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7: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19: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幕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7: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不动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不动村张雨佳介绍，
20: 开始从一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7: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是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21: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鹊、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7: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1: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息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2: 哟，你好，老人家。啊，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3: 啊，
2: 今年多大岁数？
3: 89。
2: 89啊？
3: 嗯。
2: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3: 这-5度。
2: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3: 我下去站一站，行了上来了。
2: 啊，站一站。
3: 你谁来走吧？
2: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3: 好天都来。
4: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5: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6: 现在还来吗？
5: 来，他中午前后过来。
6: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5: 嗯，
6: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5: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6: 啊，
5: 为什么不锻炼呢？
4: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2: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98。
7: 大一个大辈的，90、80岁。
2: 对了，他今天来了吗？
7: 走了。
2: 他一般几点钟的？
7: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8: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7: 大连电磁厂的。
2: 啊，电磁厂的。
7: 俺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游。
4: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9: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钟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4: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1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7: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2: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7: 再坚持不到3年就100了。
2: 你比他小，
7: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4: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2位老人家正在聊天。 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10: 想采访我呀？
11: 我呀，
10: 脑子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11: 啊。
10: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4: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10: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三天三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11: 啊
10: 就行啊。
4: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12: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10: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11: 啊。
10: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11: 啊，
10: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4: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12: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10: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4: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10: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觉住，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降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他不仅防病，他还能治病。
4: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6: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5: 有个20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小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6: 是啊，
5: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
6: 啊，
5: 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 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百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0: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映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0: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戏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戏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就有了文化自信。
0: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2: 2008年6月，戏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0: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戏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戏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3: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

0: 唱腔咬词都清楚啊。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篇文章呢，就是说冰冰腔，
1: 冰冰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冰冰腔一同成长。
2: 我最喜欢冰冰腔，
3: 铿锵有力。
2: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4: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5: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6: 就在冰冰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冰冰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西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西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冰冰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7: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席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啊，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戏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

0: 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1: 他们以声诵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冰冰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2: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冰冰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她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1: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冰冰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

0: 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我们还将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比较少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这个病呢虽然少见，但是它对我们的危害却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特意为您邀请了西苑医院在多发性硬化疾病方面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李涛医生为您讲解。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疲倦、视力模糊、眩晕，这些常见的症状很容易被认为是过度疲劳时的亚健康状态。但是您知道吗？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大众都还很陌生的，会导致失明、瘫痪的严重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的信号。那么，多发性硬化症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

0: 疾病好发于哪些人群，有什么样的症状，如何加以治疗和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涛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发性硬化症的诊断和治疗。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李涛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本期嘉宾李涛，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西苑医院神经医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神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3年于华西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随即工作于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神经科至今。1995年至1996年，在法国里昂神经病医院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医疗与研究工作。临床擅长采用现代医学与中医传统方法，诊治多发性硬化、头晕、头痛、抑郁症、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重症肌无力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积累了较多的临床经验，对疑难疾病有较多的诊治心得体会，曾多次参加外国重要官员疾病的会诊与治疗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项目近20项，发表论文30多篇。
0: 今天啊，咱们聊的这个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其实在和您接触之前了解到这个疾病之前，我也是一无所知，几乎就是没听过这个疾病。那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您先给我们做一下这个知识的普及啊，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
2: 啊？是这样，这个多发性硬化呢，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青年中年这个人群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疾病，它所导致的问题呢，往往就是这个运动功能的障碍、感觉功能障碍，还有一个视力障碍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到了后期以后呢，往往是出现一个瘫痪啊，持续性的这个瘫痪很难恢复，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小便控制的障碍，这样的话，它会很严重的影响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他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性质上来讲呢，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障碍，所导致这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0: 其实啊，您想象一下，就说咱们的中年人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突然间眼睛看不见了，路走不了了，甚至说发生到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说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那是想象都不敢想象的这样的一种很惨痛的感觉啊！
2: 是。
0: 那这种疾病，您给我们讲了，就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疾病？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导致这种疾病的产生呢？
2: 那么这种疾病的非常确切的这个病因啊，还不是很准确。那么现在还在继续对它进行研究。那主要是一个，现在认为是一个，可能是在人体这个自身，可能是在某些基因啊存在某些缺陷，同时呢又在感染，比如说某些病毒啊，在这些现在的学说是这样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对自身的这个神经细胞啊、神经纤维啊、产生攻击，所以是由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对正常的神经组织造成破坏，因此导致这么一个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0: 那像咱们这个神经系统，如果说它遭受破坏了以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拿咱们多发性硬化症的这个主要的症状，典型的不典型的，您跟我们讲一讲。
2: 那么多发性硬化呢，它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主要是取决于受损害的这个部位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在视神经这一方面受到破坏，
0: 管眼睛的出问题
2: 了，管眼睛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视力障碍。那么有些呢是出现一个在

0: 控制运动系统的这部分传导的这部分纤维，那么它受到攻击啊，被破坏掉了，所以呢它会出现一个运动的障碍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感觉系统传导方面也出现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出现一个头晕啊，以头晕症状，这个是因为在前庭系统，前庭的整个这个传导，前庭是一个感受人体平衡的一个器官，那么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组织这个神经结构啊，当它受到破坏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头晕的感觉。
1: 这也算是多发性硬化
0: 症。但还有一些病人就是对大小便的控制这部分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了。所以多发性硬化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症状是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叫做多发性？多发性就是说在同一个病人身上，它可以出现不同的损害部位。所以在它的症状上呢，在我们说如果做一个核磁共振做一个检查来讲，就可以发现在它大脑、小脑或者是脑干呢、脊髓啊这些中枢神经系统里边，很多部位就多个部位出现有损害，这就是多发性。这是一个从损害部位上来讲它是一个多发，另外一个从时间上来讲它也是多次反复，所以这个导致病人啊残疾啊什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反反复复发作。
1: 是，这是的确是一个又让人很头疼又让人很痛苦的疾病啊。那现在这种疾病在咱们中国的发病率怎么样？您临床上有什么感觉？病人会越来越多吗？
0: 实际上是这样，实际上是应该说是随着我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现在这种病的发现它的发生率啊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病呢，它发生率呢，它实际上是和地域有关系的。就是说寒冷的地方它的发病率要高一些，而在这个温暖的南方地区啊，它的发病率相对的低，所以呢越往北走这个发病率相当于也就越来越高。而在所以这个在世界上分布来讲也是这样，就是在高纬度的地区，像是北欧加拿大啊，或者美国的北部啊，这些地方的发生率就比较高，而在这个热带区域里边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是，那关于这个疾病呢，它的基本的情况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包括它发病的这个人群还有它的这个地域性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关于多发性硬化症的更多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将继续请李涛医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涛大夫，和大家聊一聊一种比较隐匿的罕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那么在上一小节结束之前啊，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在北欧地区、高纬度地区，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就要相应的要高一些。是不是冻出来的呢？应该不是吧？
3: 不是，确切的因素啊，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中间就是很多的这个假说，所以这现在这个问题的现在还闹不清楚。
2: 那咱们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它遗传吗？
3: 多发性目前没有遗传，没有发现遗传。
2: 那就是对于说患者要小孩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
3: 应该没问题。
2: 这还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啊。那咱们再回到这个疾病，它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些临床症状，我们有了一些了解啊。刚看题目的时候，多发性硬化症，我们会考虑会不会说肢体哪方面出现僵硬啊，或者什么，是这样的表现吗？
3: 有这种情况。其实病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那主要是我们说还是看它损害的具体的部位。那么这个但是呢，对于一个僵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存在的一种情况，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它只要损害到中枢神经系统，往往都会出现一个下肢走路发笨发僵啊，或者是无力啊，走路比较困难啊，这些症状都可以有的。
2: 那这种疾病呢，因为比较容易侵犯到我们这些年轻的中青年人群啊，可能很多人就要提起格外的注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让我们提早的通过一些检查手段来提前的发现这种疾病？
3: 那么这个病呢，通常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作为常规的体检来发现这些问题。往往是病人要有一定的症状之后呢，可能才到医院去检查。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啊，听众，就是说有些症状，因为这些病人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他在确诊之前都走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弯路，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些症状、有些现象啊，还是值得警惕的啊。
2: 您给我们提个醒，
3: 比如说这个突然的这个视力下降，突然视力下降。当然了，视力下降的因素啊，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常常会到眼科去看病。那么眼科呢，其实在眼科里边它有两种，一种情况它除了眼睛本身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视神经炎。
2: 对，视神经炎。
3: 视神经炎。那么在视神经炎这里边呢，其中有一部分病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视神经炎，它可能在开始的时候首先是表现为视神经炎，那么以后呢，治疗一次以后，可能当时好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又出现别的地方问题了，除了视神经之外又出现胳膊腿的问题了，比如说无力了、这种叫视神经脊髓炎、这个时候就和多发性硬化就沾边了，这种就沾边了，
2: 还不能诊断哈。
3: 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性质是相似的，非常相接近的、诊断呢是有诊断条件的，就是他要有在中枢神经系统要有两个以上的病灶，否则它叫多发性的。多发性硬化它就是多个部位的问题。第二个呢，条件就是说要两次以上发作，就是多发性硬化是在空间上是多个部位的损害，在时间上是有多次的发作，
2: 这样，
3: 是这样。但是呢，对于我们刚开始患病的时候呢，都是第一次，
2: 是
3: 吧？那么就是说也是第一个症状，既可能是第一个症状，也可能是第一次发病。往往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往往诊断来讲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了，但是在第一次犯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对这些问题也得有所警惕，它也可能是一种多发性硬化的一种表现。
2: 那咱们再来说回这个症状，视力下降是一只眼睛下降还是两只眼睛同时？那这个下降我还没说完整的问题啊，这个下降可逆不可逆，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我一段时间自己缓过来了？
3: 绝大多数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病人都是一个眼睛，
2: 一只眼睛
3: 出问题，然后反复以后呢，也可能出现另外一只眼睛的问题，在每一次通常是一次，一个眼睛受累。
2: 一次是一只眼睛问题、
3: 啊、对，
2: 嗯，那如果不去医院，可能会，我觉得是暂时的原因，可能过一会儿能不能自己好呢？
3: 嗯，不会一会儿不好不了，但是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可能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有一部分的好转，
2: 有所好转、
3: 有可能有所好转，有可能，但是呢、这个比例呢并不是太高，所以呢他这个我们说还是要通过积极的治疗来迅速改善症状，因为那个是一个好转不好转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啊、你没有经过治疗，而这个经过治疗是有一定的把握性的啊，能够到达一定的比例、或者对这些药物的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了，对这种情况它的治疗是相对来讲把握性是比较高的。
2: 嗯，
3: 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病人里边还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经过治疗，很少看到有自发缓解的
2: 啊、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出现问题千万别自个儿忍着自个儿疼着等着它好，一定要积极的到医院、先去看看为什么，哪怕你先去眼科也不要紧，
3: 对 对, 对、
2: 哎、先排除一下，如果眼睛方面没问题了咱们再看看是什么别的地方出问题了，
3: 对对对
2: 啊。那您说的这个是一个主要提起警惕的一个症状，就是视力方面的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问题是要特别重视的？
3: 还有一些个常常很多病人表现为一个麻木，肢体的麻木、或者是说在胸部或者一个束带感，我们叫做束带感，
2: 像绑了个袋子、
3: 绑着袋子勒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往往都有下肢走路不好这种情况、走路就觉得刚才说的发僵啊、像这种麻木啊、这些症状、这种情况往往提示它是个脊髓的一个病变。
2: 嗯，但是也有可能我会跑错科，我看什么肩膀看脊椎啊这样呢、
3: 如果病人以疼痛出现症状的时候，他因为表现形式发病的形式不一样，那有可能的，
2: 也
3: 有
2: 可
3: 能
2: 是疼、
3: 对对对，他就可能跑到、骨科去看病了，
2: 对对对
3: 啊，这样的话就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是呢如果是一些很不典型的这样一个发作的形式的话，我想在大医院的这些个医生们他们都还是有一些的，他们首先会排除自己这个科的这个是不是这方面的病啊，不是这个病的时候呢，如果是看到这个科不是这种病，看另外一科也不是，我就希望就大家别忘了，可能到神经科去看一看，
2: 神经
3: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
2: 看看
3: 这个多发硬化或者其他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啊，
2: 对，
3: 但这个是由大夫来判断。
2: 其实也别觉得咱们走这个弯路多么费劲啊，只要你去治疗了，这个弯路的时间相信在有经验的医生面前不会是太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多发性硬化症，他们在临床上有没有分型分期，像您讲的有些情况比如说大小便失禁了，这是不是就是已经很晚期很严重的情况了呢？
3: 不一定，这个还是在于它损害的部位
2: 啊、
3: 比如说他以脊髓全脊髓横贯性的损害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更容易出现大小便的功能障碍。如果是单侧的一个小的病灶，他相对不太容易出现。那就看这个病灶的大小和它的部位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它并不取决于就是他你在哪个部位上，比如说失明就一定是一个病情后期的表现或者大小便。但是大小便容易出现在后期的时候，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大小便的问题，因为它脊髓是个多发的、容易受累的一个地方，而脊髓的话只要在，因为大小便的控制是在脊髓的最下端，你在上边这所有的这个脊髓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病变都有可能累积到控制大小便的这些个神经，有可能受累，所以大小便在晚期的病人更常见。
2: 天哪，所以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这个疾病的它的病灶的位置啊。
3: 对，
2: 那我们要想发现这个明确的病灶，您刚才讲了通过这个核磁的方式是可以发现的，那我核磁的部位是拍头部还是这个脊柱也都给它拍的呢？
3: 恐怕首先是根据病人的症状
2: 啊，根据症状、
3: 这次表现为哪个部位的症状，比如说以视力或者是以这个上肢症状为突出的，那可能我们是说头部和颈部这两个部位的核磁。那么如果说是胸部束带感，那我们可能可考虑颈部和胸段，但是呢通常在医院里边他会都给你拍了，从头到颈部、到胸髓脊髓吧都拍。为什么呢？它叫做多发性硬化它有些部位呢它可能有病灶但是它没症状，因为它没有侵犯到关键的这个部位， 所以他可能没症状。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大脑上并没有什么大脑的症状，可是我在大脑上查出来了上面有病灶，对于我们确诊这个疾病非常有帮助。
2: 嗯，好吧，那我们就大家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去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来去及早的排除有可能对我们健康造成困扰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症的一些小的这个病灶。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李涛医生啊一起关注了多发性硬化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呢它非常隐匿，往往侵害的都是青壮年人，并且呢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所以我们对它呢一定要提起高度的警惕，及早做好各种知识的储备，及早做好防范。好，上半段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李涛医生聊到这儿。中华养生稍后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着您，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

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关注健康，关注幸福，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关注癌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药在肿瘤的治疗中到底有哪些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有哪些新的进展。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林鸿生教授，请他呢和我们谈一谈中医治疗肿瘤方面的话题。那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林教授，我们知道啊，有一种说法叫以毒攻毒，在中医治疗肿瘤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用到一些本身毒性比较大的药物？能不能对肿瘤有一定的杀伤作用？这种中药它的那个是不是毒性也挺大呢？
1: 治疗肿瘤中用毒性药物是很普遍的，但是只是说每个医生的应用方法和应用剂量是不一样的，其实有些中药确实对肿瘤细胞有些杀伤作用，而且有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们有很多化疗药其实都是中药提炼出来的，就是也是植物药提炼出来的。那我们在应用过程中，我想可能要注意的是中药的一些副作用。中药其实也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当你吃中药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方子长期吃，而且剂量超正常用量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肾脏功能和肝脏功能，甚至可以提醒医生是不是可以经常换一些有毒中药的应用，来减少中药毒性的副作用。
0: 这样哈。那咱们的肿瘤治疗和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在这个叫，我不知道应该叫出方子还是叫什么，这个方面有什么差异？
1: 肿瘤在治疗方面，我们其实中医治疗肿瘤的有几个职责，一个就是扶正培本，一个是活血化瘀，一个是清热解毒，一个是软坚散结，还有一个化痰利湿，其实基本都是以这些中医职责为主的。我们在配方过程中应该是扶正培本加上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所以它的处方和其他疾病不同的是，毒性药物确实就是清热解毒的药物不一定是毒性药物了，那它清热解毒药物有毒性的也有没有毒性的，但是在这些方面会比其他疾病应用的多一些。
0: 就像您讲到这些有特殊药效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可能本身有一些毒性，那么在您组方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它会通过一种合理的配伍来让它既能起到它的作用，同时又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
1: 对，因为同样是治疗肿瘤，有些扶正药也有抗癌作用，不是说一定是清热解毒药或有毒性的药物就是一定是抗癌效果最好
0: 的。
1: 而且在你组方的过程中，如果是超了安全剂量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和应用方法，或者是对于每个病人选择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本身肾脏功能不好或肝脏功能不好，那么你用药的时候就要特别慎重。这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当然比如说活血化瘀的药和其他药物在应用过程中，我们大夫也是很有讲究的，不是说每个人拿了一个方子就能都能来治病。比如说这个病人正好是

0: 癌的科学级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用活血化瘀药。
1: 对，那是，要不然这个症状就不好控制了啊。
0: 对，
1: 我们知道您挂您的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很多的网友，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帖子，就是有些网友说跪求林鸿生大夫的一个药方。那么有些时候他通过种种渠道，他能够拿到你给某一位肿瘤患者所开的这个药方，那这个药方是针对这个特定的肿瘤患者的，你觉得其他的人能用吗？不能够用吧？
0: 不能用，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一人一方，就是他的药绝对是根据他的情况来辨证用药的。如果是中成药，那可能只是对一群体的可以有用，比如说我们生血丸，那可能是对血虚的患者我们都可以用，只要是化疗期间。但是汤药往往是辨证论治，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而用药。比如说这个病人经常会给我出一些症状，我们根据他来辨证。比如病人来了说我消化不好，肚子胀，便秘，同时血糖下降，那我用的药和腹泻的病人要的就不一样，也许腹泻人用这个越用越腹泻的厉害，所以每个病人是根据他的体质辨证用药的，所以药方是不可以随便去用的。
1: 对，那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提醒那些急于求治的这样的网友朋友们，那么千万不要随意的用药，一定要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之下开出针对你个人体质的这样的一些药方，那么才适合你，您才能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所有的肿瘤病人他都适合采用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治疗肿瘤的方式呢？
0: 应该这么说，从大体上来说，就是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应该是对于肿瘤患者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韩国大田电视台曾经采访我说，林主任，我希望你用一句话表明中西结合比中医也好，比西医也好。我说那好，就是两个手做事比一个手做事好。
1: 对，
0: 因为中西医如果能够完美的结合到一起，肯定患者是受益的。但是对于患者，每个患者的治疗阶段也可能有时候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有时候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有时候是单纯的中医治疗。那我们拿肺癌做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肺癌做完手术了以后，它可能是三四期非小细胞肺癌，它要完成西医的化疗，四个疗程的化疗。那么这四个疗程化疗期间，我们配合中药是扶正治疗。那么四个疗程治完了，它想不转移或者是减少转移，那么长期应用一段中药确实对他有好处。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那他不可能在放化疗期间都用过了无效，或者说身体非常虚弱，那他不可能再进行放化疗，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中医治疗过程。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就是以中医为主，中医也有扶正药也有去邪的药来帮助他控制疾病，所以不同阶段可能应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1: 那就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
0: 对，
1: 我们知道这个放化疗呢，有一些很明显的副作用，其中有一个就是腹泻，就是拉肚子啊，胃口不好啊，这之类的。那么中药治疗的过程中，像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也可能会用到一些具有清热解毒这样功效的药物，会不会加重放化疗的某些副作用呢？
0: 我们应用病人是这样，就是放化疗期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用清热解毒药。就是放疗期间可能会用一些清热解毒药，但是化疗治疗过程中一般我们是以扶正为主，所以我们比如说有腹泻，我们是以健脾利湿为主，这样的话减少他的腹泻。在化疗以后，比如说这个病人还是腹泻，或者说因为消化道肿瘤我做完了以后我就产生一个长期的腹泻，这时候我们中医会用一些扶正加去邪的方子，也会用一些清热解毒药，或者说你说的有毒的药物。那这时候我们同时加大健脾利湿的药物，或者说健脾益肾的药物，来帮助他减轻他腹泻的一个副作用。
1: 这之中其实挺有奥妙的。
0: 对，中医的辨证论治是和其他的治疗确实是不一样，它是有特色的。
1: 是的，那咱们患者在服用 这个抗肿瘤的汤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啊，我忌口啊，我不吃羊肉，我不吃西瓜，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有这样的很明确的规定吗？
0: 每个病人其实几乎都会跟我们问说，医生，我们忌口不忌口？我们忌什么口啊？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患者就是素食为主，吃得很清淡，那他所有的肉食都不吃，他认为这样对他疾病是有帮助的。对于忌口我们是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老专家或者有很多老中医会讲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人说不吃鸡肉，就说肿瘤患者不能吃鸡肉，因为鸡肉不好。是很早的时候70年代在上海在实验过程中发现鸡有食道癌，那么大家就说不能吃鸡肉，因为鸡有食道癌。后来又发现所有动物有可能都有肿瘤发生，那么鸡肉应该是可以吃的了。但是大家又说鸡肉因为在养殖的过程中用了大量激素，所以吃鸡肉就等于吃激素，那么大家还是不能吃鸡肉，所以还是很多人说不能吃鸡肉。但是现在安全要求的是很严格的了，就是说在鸡饲养过程中不许搁激素，那包括如果说搁激素的话，我想不只是鸡了，猪也一样搁激素，对吧？所以现在不这么说了。但是我们对不同肿瘤病人我们讲的忌口是不一样的。第一，我们说所有肿瘤病人我们不建议他吃过分刺激的东西，那么确实过分刺激的东西对肿瘤患者整个的治疗情况不好，尤其是他做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靶向治疗啊、放疗啊，本身皮肤就很敏感，那么不希望。还有一个不同病种可能吃的饮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消化道肿瘤和肺癌的饮食可能稍微有不同，比如说乳腺癌的患者我们就不愿意他吃一些能够提高雌激素的饮食，所以不吃什么或者该吃什么还是请教你的医生
1: 区别对待。那么对那些已经经过手术放化疗然后同时还在坚持中药来治疗肿瘤，对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进行一些好的调理，想听听您的意见，比如说运动啊、饮食方面啊有哪些注意的事项，这样能够让他们更好的配合咱们的治疗。
0: 行，我们现在现在正在做这方面工作，我们是希望从不同方面的调理来到达到一个患者比较好的生存状况，也是经常患者跟我们提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夫，我该不该锻炼？锻炼成什么样合适？那么还有一个，我吃什么合适？你觉得我吃什么最有营养？还有一个就是中药调补问题，大家会说我吃虫草行吗？
1: 吃点补品。
0: 我买什么灵芝行吗？买什么最好？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对自己的整体的情况希望有一个评判。那我们现在就对肿瘤病人开了一个康复疗养班，来指导他们去做这些工作。我们通过填量表来了解他们到底对他们自己目前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心理有没有问题，如果心理有问题我们会有心理医生帮他们辅导，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同时把他们自己以往的饮食让他们列表，列完表了以后看看他们饮食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针对他的疾病应该加强哪方面营养。其实营养是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应该是偏一的营养。还有一个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肿瘤病人和防止肿瘤的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肿瘤病人本身他的食量就比较少，他需要全面的营养，这时候不是让你预防肿瘤，预防肿瘤我们讲究现在大家生活好了，多吃一些清淡的食材是饮食，或者说多吃一些蔬菜瓜果，但是对于肿瘤病人一定要根据肿瘤病人的情况，首先强调于补充自己身体所必需的营养，第二个再强调你这些营养应该拿什么来补充。所以我们不主张他们天天喝蔬菜汁，天天吃清淡饮食而造成的一个营养，反而造成的一个营养不良，不能接受其他的治疗。那么就还有一个体能锻炼，大家都说做气功好，那么我做过做功，很多病人一做功做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也不合适。我说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说你比我上班都累，你要从早上出去到中午中午出去下午出去到晚上，那他在外边的时间很长，我们希望他做功做到自己身体恰到好处，
1: 适量
0: 啊，适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补养品了， 我想补养品不是越贵越好，是越合适越好，不是说你们家把所有钱都去买了虫草就能帮助这个病人恢复健

0: 康，而是看病人的体质，十块钱同样是不一样。
1: 嗯，是的，哎呀，您说的简直是太好了。那我们也在生活中会听到有一些宣传啊，比如说什么的，治疗肿瘤的各种各样的偏方，甚至有人说祖传秘方，多少代的这一个秘而不宣的秘方拿出来。那么有一些肿瘤患者，他就会疾病乱投医啊，就想去试一试这种偏方。那您怎么来看待目前的这些什么偏方啊、秘方啊这样的？
0: 其实国家对于这些有可能产生疗效的这些经验方还是非常注意的。从国家中药管理局来讲，大家非常注意收集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在外边宣传过度的方子往往是假的方子，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够说我拿这个方子就能治疗肿瘤，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肿瘤并没有攻破，也没有任何一个方子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效果，大概现在已经把这个方子普及了。所以我对肿瘤病人想说一句，他们常常说反正我这病也治不好了，我不如去试一试。其实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不值当于去试的，而且试往往会失败。所以我们希望这些病人，肿瘤病人还是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去求得正确的治疗方法，不要迷信一些偏方。
1: 是，像有的偏方就是说得很邪乎了，什么拿一只鸡给这个鸡脖子里，给鸡肚子里，让它去吃那个很有毒性很大的癞蛤蟆，吃多少只，然后再吃这只鸡，听起来就觉得很悬。那么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大家呢虽然说有这个疾病了啊，但这个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对待疾病的这个态度，往往能够决定着我们这个生存的状况。如果说您病急乱投医，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说觉得死马当活马医就去尝试，但往往有时候会对我们的机体造成更大的损害，这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我们还想请您跟我们的这个健康人说一说，癌症究竟能不能预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不得癌症？
0: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就是说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治疗。那个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
1: 对，
0: 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还有一个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那么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是的，那么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我想其实这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良性的运作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刚我们也说了很多中医啊、西医啊、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其实咱们治疗肿瘤不用再明确的去区分中医和西医、内科外科什么各种科室，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综合的科室，这样患者就不用来回跑，直接在这个科室就能够得到最为全面的这样的照顾呢？
0: 这是我们想象中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专科治疗实际上是对患者有帮助的，因为任何医生我想他注重于他自己的专科，可能把这个专科会发展得更好。比如说我是手术大夫，那么我注重于手术，我而不是注重于放疗和化疗。我同样是一个化疗大夫，我注重于化疗，这样可以选择得更好。但是我想说，第一个医生要有一个综合的知识，就是说即便我是手术大夫，我也要知道现在化疗的形式和放疗的形式，现在中医治疗到底对患者有没有帮助。这样的话我可以劝患者、引导患者去找合适的大夫去进行下一步治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常说一个综合的，就是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对于患者的指导其实是对这个患者非常有帮助的。如果在你治疗过程中你能够得到合理的治疗的关键是在于医生的指导，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局限于某一方面，而大家综合的治疗。
1: 这样的哈，那么咱们广安门医院的肿瘤科目前在肿瘤治疗方面有些什么新的这个进展？
0: 目前治疗肿瘤，我想广安门医院和全国一样，都是采用一些多种的疗法的一个综合治疗。我们现在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同时可以做西医的放疗和化疗，但是我们更注重于中医的治疗，就是更注重于给大家在不同治疗阶段选择不同合适于他们的治疗方法，同时强调中医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过程中的作用。所以我们的病人在住院期间 有一部分病人是中西结合治疗，有一部分病人是采取单纯的中医治疗，那么很多门诊病人是在西医治疗过程中加上中医来治疗，也有很多病人是在西医治疗结束以后选择中医的继续一个延续的一个治疗，方法是多种的，而且从不同侧面有专门的医生去研究，比如说有人单做乳腺癌的研究，人单做肺癌的研究，这样让患者能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治疗。

0: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这熟悉的音乐响起，大家就知道又是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结尾要给大家送上一句健康箴言的时候了。那今天让我们来听一听林鸿生林教授会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句话。
1: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人无泰然之习性，必无健康之身体。希望大家遵照自己的生活习性去做事情。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鸿生教授今天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诗书画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他山水诗的高潮与巅峰是在辋川实现的。辋川庄是天宝初年王维在长安做官时买下的一处别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辋川别墅。他在工作闲暇时常到辋川庄小憩，后来王维守母校时也隐居在辋川庄。竹里馆是辋川别业中20个景点的一处，又是王维那幅著名壁画《辋川图》中的一景，它还是《辋川集》中的一首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王维的这首诗《竹里馆》。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里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据考证，辋川在今天陕西蓝田

0: 县西南的瑶山，是秦岭北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川谷。王维自得了这一方净土，便常与他的铁杆粉丝兼道友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于是这20个景点便成为他们诗词唱和的内容。原来竹里馆里并没有馆，只有一片竹林。王维与裴迪弃舟登岸，走入竹林。竹林中有两块长条青石，上面放了一张古琴。王维坐下来开始弹琴，一时间竹叶萧萧，天籁阵阵，一曲终了，仰天吟出五绝《竹里馆》。裴迪闻听，毛孔直竖，恍如置身仙境，怀疑王维是天人，却故作镇静地说：“诗是好诗，琴也弹得好，就是明明本秀才在此，偏就说是独作，目中无敌也。”于是裴迪灵光一现，便有了一首贺诗：“来过竹里馆，日与稻香亲，出入惟山鸟，幽深不是人。”王维笑着说：“裴秀才迪，看来你是动了气了，骂我也还罢了，怎么还把自己也都骂在里面了？”两人相视片刻，不免开怀大笑。竹里馆的妙处在于，全诗用字造句平平无奇，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境界自出，极富象征色彩。读王维的诗，总能让你体会到一种真正的诗性和自由的涌动，但又全然是一番心平气和，闲适满足。王维爱亲人，爱朋友，爱生活，爱山川万物，尤其爱清朗宁静、恬静平和的生活环境。对今天的人来说，他的诗的确有疗伤治愈、调畅情志的妙用。这首诗的美在神不在貌，而其神是蕴含在意境之中的，所以欣赏它的美要用心灵去感受、去体会。诗中平淡无奇的风格与绝美的意境相辅相成，浑然天成，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千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说到这个宋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茶文化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啊。那除了各种各样的茶宴茶会之外呢，许多和茶的这个品饮相关的一些名目，比如说像点茶、斗茶、分茶、茶百戏等等，可以说是争奇斗艳啊，令人眼花缭乱。而所有这些的源头呢，哎，都是来自于这个宋代官贝的这个产茶地区啊，也就是这个建安，刮起了一阵斗茶风。这个斗茶呢，古人又叫名战，实际上唐代就有了，而在宋代可以说是风靡全国，从皇帝到黎民百姓无不沉湎其中。所谓近身之事啊，尾部之流，沐浴高泽，熏陶德化，诚以高雅相从是名饮。那么在这个宋徽宗赵佶的眼中呢，国人对于这个茶的采择之精、制作之功、品地之盛、烹点之妙，莫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这些话呢，当然都是出自赵佶的这个《大观茶论》。可以说当时的这个宋朝呢，啊，是一个举国上下都为茶痴迷的一个时代。那么宋代的这个饮茶方式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全国各地茶厂林立，那么茶具的产量也非常大。比如说像现在价值惊人的一些瓷器呢，多出于当时的，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汝窑啊、定窑啊、官窑啊、钧窑等等，在那个时代呢 不仅是产量，而且质量也达到了一个顶点。宋代的瓷器呢，也因此在艺术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另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宋代的这个文人啊，地位非常高，所谓这个右文青武，右呢就是这个上的意思，文人的地位非常高，所以呢在这个文人的这个倡导下，哎，就使这个饮茶呢就成为了物质与精神并享的啊这样一种高品位高层次的活动。另外呢，我们从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也可以看到，点茶和斗茶呢是宋代最具特色的一种品饮方式，而如何点泡当时的这种蒸青饼茶，那么这个赵佶是不惜笔墨纤毫俱细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非常生动的描述了出来，哎，也就是所谓的蒸见才之妙啊，品一个高下之分。那么今天这个大观茶论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啊选播序言的部分，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且物之兴废，故自有然，然亦系乎时之乌龙，时或黄聚，人怀劳瘁，则向所谓长虚而日用，有且汲汲营求，唯恐不获，饮茶何暇益哉？事既累洽，人恬物稀，则长虚而日用者，故而艳遇狼藉，而天下之事立志清白，竟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镶金，辍英举华，较窃似之精，争见才之妙，虽否适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上也。事物兴衰虽然有其所以然者，但是也和世道时局盛衰相关联。如果时局动荡，人心慌乱，百姓劳累病苦，日常生活所需还要疲于奔命，为衣食温饱忧患，谁还有闲心考虑饮茶这等雅事呢？现如今世代相承，太平无事，人们生活安乐，物质充裕，那些日用所需常常是饮食饱足，丰富杂乱，而天下世人激励意志，纯洁品行，静香琢磨探索，悠闲从容的爱好，无不用茶碾磨碎如玉的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清脆声，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精厚，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巧妙，即使是粗人也不会以收藏茶叶为修，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啊。
3: 赵佶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一个重点，所谓天下之事立志清白，敬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镶金，辍英举华，较窃似之精，争见才之妙，虽鄙视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赏也。也就是说呀，天下世人呢激励意志，都用了这个词了，纯洁品行，静香琢磨探索着如何来使自己这个悠闲从容的啊这样一个爱好，哎，无不用这个茶碾呢来这个磨碎如玉的这个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这个清脆声啊，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这个精好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原句叫窃似之精，这个窃似呢就是一个编织的非常精美的一个竹盒子，用来这个包装啊制作精良的饼茶。那么这里面既可以解读成用这个窃似呢用来这个指代精美的这个饼茶，同时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一下每个人藏茶器具啊之精美。哎，这里面更为关键的呢叫争见才之妙，所谓争见才之妙，也就是我们在前几期的这些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详细介绍的这个名战啊，也就是这个斗茶。 也就是通过这个斗茶的这个比对啊，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和巧妙。所以呢，即使是粗人，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市井当中的人物，也不会以自己这个收藏茶叶为羞啊，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那么宋人的这些茶事活动呢，我们后人呢往往是看到一些这个文字的记载，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呢来加以想象当时的这个茶会的情景究竟如何呢？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呢？实际上我们当代人呢完全可以动用考古和这个现代的这些三维动画技术呢加以复原，包括从这个唐代一直流传到这个明清的有关这些茶宴的绘画，实际上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这个茶室的这种盛况。比如说如果大家去过台北，在这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呢，就能够看到宋徽宗赵佶他亲自所绘画的文绘图。这幅绘画呢是当今公认的描绘宋代茶宴的一个佳作可以说展现出宋代文人雅集的一个典型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当时的这个茶室活动它是在一处非常宽敞而优雅的这个庭院中来进行。在整幅画面当中呢，随处可以见到像池水山石绿树等等这些景物从绘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作为一个陪衬，而实际在宋人的这样一个饮茶品茶的环境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如果大家对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古典家具如果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宋徽宗的文绘图当中看到一张非常巨大的长方形宴会桌。这个整张桌子呢修的是这个黑漆，在这个黑漆的桌面上还镶嵌着非常精美的这个背雕花纹。另外呢，在这张巨大的桌案的四周呢，还设有由这个青竹编织的坐墩儿。这个坐墩儿上头呢又有这个锦垫，同时这个桌上还摆有八盘丰盛的这个珍馐，还有这个六瓶插花。这个插花在这个现代的茶艺和这个茶道当中非常的关键，这个插花怎样摆放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学问。而它的源头我们可以在由赵佶本人创作的这张文绘图上呢就可以看出来。关键是呢，出席宴会的这些人物他的这个情状他的这个表情动作可以说描摹的活灵活现出席宴会的呢都是当时的一些文士官员一共11个人个个是神采奕奕。像这个主人的这个席位呢，他是单独设立的，这个设在上首。那么对应的这个下首呢设两席，两侧呢又各设四席。那么在开宴之前呢，每一个席位前呢都已经放置好一个高脚带托的酒杯和一双牙箸，也就是由象牙做成的筷子。那么除了这些神采奕奕的主人和嘉宾之外呢，画面上呢还画有侍奉侍酒8人，其中一名呢穿的是官服，有点像这个宴会的总管同时呢两名侍者正在向来宾奉茶。宴会总管已经端起一个托盘，盘中呢似乎是放着几杯已经斟满酒的这个小酒杯，好似正在准备开宴。另外我们在这个宴会桌的后边，在这个花树浓荫之中呢，隐隐的呢能看到已经陈设好的一张桌子，在这张桌子上呢放置着香炉和琴。我们从这整幅的这个文绘图当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宋代宴会的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宏大而且雅致大家这个故友相逢，三三两两亲切交谈。那么有的呢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这个老友跟前，好像要说点什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宋代这个茶宴同这个酒宴包括 啊，饮食也就是针灸啊，插花、音乐、焚香等等融于整个的这个文会当中。哎，可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宴集当中呢，哎，使人们的这个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达到了一种非常的高度，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的。哎，另外呢，还有一幅和茶室相关的画作呢，出自唐代的《调琴绰明图卷》，哎，是唐代画家周昉的作品。那么周昉呢，他本人呢就出身于这个官宦之家，可以说是经常悠游于上层社会，所以呢对这个宫廷生活方式呢非常熟悉。那么在这幅画卷当中呢，周昉用他的这个工笔重彩啊，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唐代宫廷贵妇啊品茗听琴的非常悠闲华丽的生活啊，和当时的这种饮茶的场景。我们在这幅画卷当中可以看到品茶女手执茶盏边品茗啊边听琴，而且呢整个茶饮的这个活动啊，在这个画面当中非常的引人注目。哎，这就生动地说明了茶饮呢在唐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当中呢已经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到呢，茶饮与当时上层社会生活当中高雅的这些艺术欣赏呢也有了相当紧密的结合，茶饮的环境也越来越具有浓重的这种宫廷特色。实际上呢，周昉的这幅《调琴绰明图卷》当中呢已经可以看到对后来啊，比如说像宋代赵佶的那幅《文会图》所反映的那种贵族生活内容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当代人呢对于这个古时候的这些茶室的研究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基于比如说一些文献的记载，那么对当时所记述的一些茶具啊、啊烹饮的方式啊、哎等等、哎这种比较形象比较动态的这些内容呢，往往是只能凭文字来加以这个分析和揣度。其实呢，在中国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所发现的一些墓道壁画当中呢，其中就会有非常多的啊有关茶室的一些内容。哎，这些内容呢可以说非常形象地再现了啊当时的一些饮茶的情景。在这些画面当中所出现的许多茶具，哎，包括一些这个点茶的动作和人物关系，都非常真实的啊为我们还原了当时人的这种茶饮生活的情态。你比如说在这个中国河南的白沙宋墓墓道两侧的这些壁画当中呢，有一幅画叫进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哎，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当时的茶盏和这个白瓷壶啊是什么样的。另外呢，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呢，在中国河北宣化郊外下巴里村呢，相继出土了数十座这个辽代墓葬，其中有一幅这个墓道的壁画呢，后来被命名为点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画面的正中呢是一张红色的高桌，哎，上面呢有两副茶盏的这个茶托，盏为白色，托为黑色，另外呢还有一个黑白相间的圆盒，哎，和一个白色的深覆盆，盆内呢又放有一个鱼尾形的器物，桌前放置一个灰色的五足火盆，盆内啊有火炭和白色直壶，哎，也就是这个汤瓶。哎，同时呢这个桌后左右啊各有一人，左边一个人呢左手端这个盏托，右手呢捏着一个细小的棍儿，哎，在搅动盏内之物，右边一个人呢左手托着桌面，右手呢拿着这个直壶啊准备注水，哎，两人点茶的这个神情啊极为专注。那么这幅壁画呢，虽然反映了这个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辽代人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生活，但其实呢，那个时候辽代跟北宋呢已经有这个茶马互市，啊，所以说呢，宋人的这种饮茶风俗呢早已浸淫到辽代，无论是上自宫廷啊，还是下自黎民百姓的啊这些日常的饮茶生活当中。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北宋南宋啊还是这个辽代，那么当时人的这个点茶活动啊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 哎，它往往是由两人以上，啊，或者说更多的人

0: 共同完成的啊这种茶室活动。我们从这些专门描绘当时茶室活动的这些绘画当中呢，虽然可以体会出中国画意境当中的那种高雅，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生活是非常的奢靡的。这样的一种茶室活动是要以消耗掉大量的这种钱财、人力、物力为代价才能最终成就的一次茶宴，何其之奢华。那么随着这个宋朝的灭亡，支撑着这样一种非常奢华、仪式非常繁复的这样的一种茶室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随着这个元明以后呢，这个茶叶品种的改良人们饮茶方式的转变，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也就是从唐代萌芽而宋代达于鼎盛的这种以这个蒸青饼茶工艺为特色的这种官焙茶的品饮方式，终于转变为一种能够为更广大阶层所能够接受的那样的一种饮茶方式所代替。当然从陆羽那个时代已经开创的这种茶道精神，同时由赵佶和围绕在赵佶身边的很多当时的一些对茶室非常关注的一些文人由他们共同提倡的一种饮茶的理念也得到了相应的继承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好，老陆说茶今天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8: 次日一早，狄交三人被提来大堂。

0: 白俊臣人也在场，狄娇留意观察他神色，见他面色阴沉，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未能及时捕到王雨仙，还是其他的缘故。宋璟说，狄娇，我这里有七份供词，两份来自宾客，五份来自来府家仆。趁宾客慌张四散时，你态度显得出奇的冷静，非但没有跟随王翰、王之涣二人进内堂，而是随人流疾步出了厅堂，可有此事？狄娇说，回宋御史话，确有此事。宋璟说，你精通医术，有救死扶伤的天性，为何听到王夫人服毒自杀后，不紧随来县令进内室抢救，反倒要走出厅堂？狄娇说，回宋御史话，我当时听到来县令下令斩下魏遂忠的手脚，所以急着赶了出去，原是想阻止来县令手下滥用私刑的。宋璟说，可王夫人与你是晋阳同乡，又是你好友王雨仙的姐姐，感情上跟你更亲，你为何不先救她，反而要赶去救毫无交情的魏遂忠呢？狄娇一时无言以对，她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何会决然这样做，甚至不顾王之涣的叫喊，心说，莫非我内心深处得到冥冥中的暗示，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而救下魏遂忠则是个关键，还是我认为毒药比刀剑更容易解救，我以为救下魏遂忠后回头再救王夫人还来得及，为什么我丝毫记不起自己当时的确切想法呢？他当然不能这样回答，踌躇半晌，只得说，回御史话，这只是我当时本能的反应。来俊臣说，哼，本能的反应，你事先知道病猪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毫不担心。宋璟说，狄娇的回答不能解释事情的经过，却如来县令所言，你应该是事先已经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才毫不慌张，先赶去营救魏遂忠。如此看来，魏遂忠卷入其中与你通谋也是确有其事。来俊臣恨恨地说，若不是有魏遂忠参与，你们怎么能够方便内外勾结？王翰等人这才明白过来，一切的证据均对他们极其不利，而跟之前来俊臣惯欲用酷刑逼供取得口供还不大一样，这些证据确实是事实，也许来俊臣这次并非出于报复，而是真正的认为确实是他们三人在其中捣鬼，所以才敢大胆来御史台报案。宋璟说，你们三人既有救人的动机，又有救人的本领，事实经过俱在，难以抵赖。王翰、魏遂忠人在哪里？你交他出来，还可以将功赎罪。王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些事，又怎么会知道魏遂忠藏在哪里？来俊臣说，宋相公，这三人奸猾成性，铁证如山，却还不肯认罪，赵律该立即动大刑拷问。宋璟说，等王夫人清醒过来，当面对质后再拷问也不迟。来俊臣说，宋相公你……宋璟说，来县令先别着急，御史台昨日还接了一件案子，也跟来县令有关。来俊臣说，哦，跟我有关，难不成是河南县捕到了魏遂忠？宋璟说，来人将他带上来。却见数名差役驾着一名囚犯进来，那囚犯三十来岁，面容憔悴，披枷带锁，脚镣当当，站也站不稳，身上血迹斑斑，显示已经受过苦刑。宋璟问道，来县令可认得此人？来俊臣说，不认得。他是谁？囚犯忽然说，来公这么快就不认识小人了？明明是来公派我去张府行刺程一之，眼下事情败露，来公可要救我呀。来俊臣微感愕然，也不理睬那囚犯，转向宋璟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宋相公从哪里弄来这么个犯人？宋璟说，他叫裘仁，是昨日河南县移交过来的案子中的主犯之一。原来前晚有两个盗贼闯入了修行方张易之外宅中的七宝楼，凑巧被难以入眠的宰相李炯秀发现，一人当场被擒，另一人翻出方墙后竟然趁夜色摆脱了金卫务士的追捕。 翻入了道术方中。金吾卫大失颜面，叫开了道术方，封门大搜半夜也一无所获。这就是王翰等人为什么听见隔壁方里闹得沸沸扬扬。出事当晚，张易之凑巧也在家中，命人将擒住的盗贼吊起来暴打一顿，天一亮捆送到了河南县衙。河南县令杨巡为讨好张易之，当即升堂审问盗贼，严刑拷问同伙的下落。那盗贼讹不过刑罚，只得招供出自己名叫求人，是来俊臣派来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同伴一定是逃回了玉德坊来俊臣家中。之前张易之等人均以为不过是普通的盗窃案，求人与同伙潜入七宝楼不过是要盗取收藏在那里的各种奇珍异宝。求人忽然招认，目的在于行刺，倒吓了杨巡一跳，尤其刺客背后的主谋是来俊臣，更是骇人听闻。起初杨巡并不大相信求人的招供，因为张易之虽然在女皇跟前的得宠程度超过了来俊臣，但他的势力只在内朝床帝之间，来俊臣则得势于外朝官场，二人并无任何利益冲突。但凑巧刚刚发生过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当日服毒自杀的事，不由得人不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关联。杨巡虽然有心巴结张氏兄弟，却不敢轻易卷入政治漩涡，所以当求人招认自己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后，根本不敢再继续审问下去。又听说来俊臣本人亲自到御史台控告寿宴一案，忙命人递送公文到洛州州府和御史台，请求将刑刺案移送到御史台，理由是案情重大，许与王夫人服毒案有关。这当然只是他推脱的借口，没想到御史中丞宋璟立即接了下来，并且当日就要求将卷宗和犯人求人移交到御史台。来俊臣听完经过冷笑说，哼，我根本不认得这个求人，他明显是想攀污来某，一来转移视线，二来也可以挑拨来某与张五郎兄弟的关系，这种事来某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宋相公没有发现吗？刚才求人被带进来时，王翰眉头挑了好几下，他是认得这个人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宋璟便问道，王翰，你可认得求人？王翰说，我不敢撒谎来欺骗御史，这个人我确实曾经见过，但既不知道他姓名，也不知道他的来历，更谈不上与他勾结。来俊臣冷笑说，天下间怎么会有如此凑巧之事？你这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还差不多。宋璟说，求人，你说是来县令派你到修行方行刺，你可有凭据？求人说，来公做事滴水不漏，如何会留下凭据？若不是来公所遣，小人如何能知道当晚张易之留宿在修行方外宅中？平日他可都是住在宫里。来俊臣说，我与张五郎兄弟素来交好，五郎甚至几次到寒舍亲自送圣上御赐紫雪给我夫人，我为何要派人刺他？这谎话可实在是太离谱了。求人说，来公跟张易之有什么恩怨，小人一概不知，小人只是奉命行事。宋璟说，那好，派人去请张易之、张青来御史台一趟，来人先将王翰三人压下。来俊臣忙说，哦，宋御史，这三人应该分开囚禁，单独提审，以免他们篡改口供。宋璟微一沉吟，即说，来县令的顾虑有道理，来人将王翰三人分开关押，一路不准他们相互交谈。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王翰等人被重新押回台狱，果然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牢房中，虽然愤懑，却是令出宋璟无言可说，无语可辩。监狱里总是阴森森的，在这晚秋时节更是寒意嗖嗖。 王翰被关在一间极小的小号中，里面早有一名褶衣囚犯基坐在墙角，披头散发，被大家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也顾不上理睬，只觉得一片茫然。尤其是同伴们被强行分开，令他心里久久萦绕着一种孤独的感觉，怎么也拂之不去。到晚间时，牢门打开，囚人被狱卒架进来，丢在地上。王翰忙上前扶他坐起来，叫道：“囚军，囚军。”囚人道：“哦，是王朗。”王翰说：“怎么，你还记得我？”囚人说：“当然记得，当初在蒲州。”忽见到墙角还坐着一人，忙住了口，问道：“哦，王朗如何也被关进了御史台？”王翰说：“我和狄娇、知焕三人被来俊臣控告合谋下毒。”囚人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来俊臣居然也会。”忽然警觉地看了墙角那囚犯一眼，改口说：“哦，是控告王朗毒害王夫人吗？”王翰说：“是。”心下愈发能肯定，这囚人绝不是来俊臣的人。他在公堂上口口声声称来公来公，叫个不停，对来俊臣态度也尊敬得很，适才却顺口叫出了来俊臣的名字，言语中大有讥讽之意。那么堂上的言行就是有意为之了，想来他是有意攀污来俊臣，挑拨来张二方互斗。可选择张易之是多么不明智的对象，倒不如选择武承嗣。不过无论是张易之还是武承嗣，要说来俊臣派人去刺杀他们，实在太难令人相信了。这囚人谈吐不俗，绝非一般武夫可比，如何能不知道这个道理？王翰心中疑问甚多，偏偏另有囚犯关在同一室中，距离不及两步，无法直接询问。囚人说：“听说是王夫人自己服毒。”王翰说：“是。可关键在于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毒药，来俊臣认为是我在寿宴上递给他的。”囚人皱起眉头想了想，说：“有一件事可能跟王朗这件案子有点关系，不过我还没有想得十分明白，等方便时再告诉王朗。”王翰知道他不愿意旁边那带家犯人听见，便点点头说：“好。”半夜时，忽有狱卒举火来开了牢门，喝道：“囚人起来，宫中有使者来问你话。”王翰忙扶着囚人起身，依靠墙壁站住。火光中，只见一名男子走进牢门，他披着一件大斗篷，帽子完全遮住了面孔。近前看见牢房实在狭小，皱眉说：“另外两名囚犯先带出去。”狱卒说：“可是……”那使者森然道：“没听见我的话吗？”狱卒说：“是。”招手叫过几名同伴进来，先扶了那带家囚犯出去。王翰经过那使者时，忽而留意到他脚上穿着长袄短袜乌皮靴，这种靴头尖而翘起的靴子正是武将的标准装束。蓦然意识到什么，顿住脚步望着那使者，正在有所犹豫中，那使者蓦地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飞快地塞到了王翰手中，随即紧握他右手，大力往前一推一递，镣铐声中嗤的一响，匕首径直刺进了囚人的胸口。那使者迅疾地退出牢房，叫道：“这囚犯夺走了我的兵刃，快快拿下他！”事起突然，王翰一时呆住，手中尚握着那柄匕首不放。囚人紧紧抓住他的手臂，眼睛瞪得老大，说：“我听到张易之告诉他母亲，他来俊臣。”王翰说：“来俊臣什么？”不及说更多，几名狱卒已然抢进来将他拖了出去。王翰说：“放手，我没有杀人，杀人的是那使者。”转过头去才发现那所谓的宫中使者已经不见了人影，狱卒哪里听得他叫喊，一起将他按倒在地上。忽听得一旁那带家囚犯道：“放开他！”狱卒闻言立即松开了手。王翰重新奔进牢房，扶着囚人慢慢坐下，伸手按住他伤口，回头叫道：“快快放狄娇出来，他懂医术。”牢中死了犯人，当值狱卒均要受到严厉处分。狱卒闻言不敢擅处，一齐望着那带家囚犯。那人说：“还傻愣着做什么，快去带狄娇出来， 立即派人去追捕刚才来的宫中使者。狱卒慌忙应命，那人叫道：

0: 用得着都敢去吗？一帮蠢货，快来人帮我取下大家。
1: 王汉这才恍然，同事的御史是御史中丞宋景的手下，求人也是被刻意安排在跟他一间牢房，无非是要弄清楚他二人是否有勾结。只是求人到底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竟然要被宫中使者杀人灭口。若不是凑巧宋景安排了手下混进监狱，从旁严密监视一切，只怕这杀人罪名又要莫名地落在他的头上，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狄娇很快被带了过来，他进来蹲下一看，即摇摇头说，这一刀正中要害，入刀又深，来不及了。求人已然说不出话来，只死死瞪着王汉不放。王汉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给你一个交代。求人犹自睁大眼睛，但却慢慢地失去了生气。狄娇上前帮他合上眼皮，黯然说，他去了。当晚御史台当值的主管官员恰好是御察监使李昭德，可千万别小看这位八品的官员，他可是本朝著名的能臣，也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宰相，一度权倾朝野。其父李乾佑是唐初贞观年间以精明强干知名于官场，李昭德自幼颇具富风，明经及第后进入仕途，一路高升为宰相。此人心思灵巧，通晓建筑，虽贵为宰相，仍不废旧业。武则天大肆营建洛阳，许多建筑如东都外城皆出自他的设计，当时为时人惊叹。他性格刚强，敢于直谏，是坚定的反武派人物。数年前，洛阳人王庆之率领数百人上表，请武则天废皇嗣李旦，改立侄子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不便出面，令宰相李昭德处置。结果李昭德果断地杖杀了王庆之，又劝告武则天说，皇嗣是陛下亲子，传天下于子孙，方能为万世基业，岂有以直为嗣的顾虑呢？当时武承嗣封亲王，又兼任宰相，李昭德又说，武承嗣权力太重，既为亲王又为宰相，恐怕不利地位，儿子为了权力可以杀弑父亲，恰如昔日的隋炀帝，更何况侄子与姑姑呢？武则天听后大感危机，立即罢去了武承嗣宰相的职位。武承嗣为此深恨李昭德。武则天即帝位以来，酷吏得势横行，来俊臣侯思直等枉法挠刑，陷害忠良，朝臣人人自危，无人敢触犯他们。唯独李昭德屡次当庭奏酷吏之奸恶，借口侯思直犯禁藏锦，将其在朝堂杖杀，酷吏气焰得以稍抑。来俊臣护死徒悲，多次勾结武承嗣进行构陷，只因武则天实在爱其才华，才未能成功。然而李昭德专权用事，旁若无人，实称武承嗣第二，也引来朝野的痛恨。上书弹劾其罪状的大臣前仆后继，最终武则天心生厌恶，将其罢官流放。他重新被召回朝任监察御史，不过是最近之事。李昭德听闻狱中出了杀人命案，忙亲自赶来查看。王汉的狱友原来是御史台的判官，名叫陆元，当即上前禀告了事情经过。李昭德忙命加派人手前去追捕那使者。陆元说，皇城攻城天黑即落锁，两不相通，那人能深夜进来御史台，肯定不是普通人，只怕他已经重新进去攻城了。李昭德沉吟片刻说，如此明早到宫门一查出入记录，便可知道使者是谁。王汉忽然说，不必了，我认得那人，他叫蒙江。 李昭德大为意外，问道，
0: 你是说使者是郎将蒙江？
1: 王汉说，
0: 确实是蒙江，我前几天还在皇宫遇见过他。
1: 李昭德说，
0: 好，本使知道了，这两件案子均有宋相公亲自审理，本使不便多插手，不过明日一早我会发文知会羽林军大将军李多作，请他派人擒拿蒙江到御史台，到时还要请王公子出面指认他。
1: 王汉说，
0: 这是自然。
1: 狄娇突然说，蒙江既然敢来御史台杀人灭口，
0: 王汉处境十分危险，请李御史允许将我和王汉关在一处，也好有个照应。
1: 李昭德问道：
0: 陆判官，你可有查到王汉与仇人通谋事实？
1: 陆元说：
0: 下臣从旁仔细观察，他二人并无通谋，王汉敌交几人应该也不是传递毒药给王夫人的中间人。
1: 李昭德说：
0: 宋相公将他三人分开关押，原是因为他们三人嫌疑太重，怕他们串供。眼下事情有了变化，确实如狄公子所言，王公子处境危险。来人，将他们三人单独关在一间囚室，脱去手足镣铐，不得宋相公令牌，任何人不得探监。
1: 陆元说：
2: 遵命。
1: 忙命当值的典狱为三人安排了一间最靠近狱厅的囚室，稍有异动，狱厅当值的狱卒也都能听到赶到。王汉、狄交、王之涣终于又重新在一起，付出的代价则是仇人的生命。
0: 王之涣说：你是在哪里认识仇人的？
1: 王汉说：
0: 他是李弄义的手下，咱们到达蒲州的第一天，我半夜出去遇见阿史那县，结果被李弄玉手下掳去，在一间大屋子里见过他。
1: 王之涣说：
0: 这么说仇人一定不是他的真名了，可蒙江为什么要杀他，居然还想嫁祸给你呢？
1: 王汉说：
0: 蒙江进来时刻意压低了声音，我一时没有察觉，跟他擦肩而过时才认出来，正疑惑他为何假装不认得我时，他突然将匕首塞进我的手中，一刀刺中了仇人。我猜这并非他原来的计划，不过是见我认出他来，不得已而为之。
1: 孟郊说：
0: 蒙江在蒲州时曾经为放我们几个出狱而冒险私盗致书，他也是个有仁有义之人，今晚赶来御史台杀人，应该只是奉命行事。如今他被阿汉认出真面目，明日李御史一道文书发去与林卫，只怕他就要被人灭口。阿汉，他本可以杀了你的，杀了你才能保全他自己万全呢。
1: 王汉仔细一回忆说：
0: 孟姜当时确实可以先借我的手杀死仇人，再反过来以阻止我杀人为名杀死我灭口。我带有镣铐，根本无力反抗，但他立即就退了出去。
1: 狄交说：
0: 就算蒙江不知道一旁的陆元是宋御史的人，他也可以抢骗你杀人在先，他有金牌在手，谁敢拦他？
1: 王汉不由得深为后悔说：
0: 我没有想到这么远，实在不该向李御史泄露他的身份的。
1: 狄交说：这不能怪你。
0: 那么我现在去向李御史说我认错的人还来得及吗？
1: 李御史跟宋御史一样，他也是有名的刚直，你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况且蒙江即使奉命行事，也许命主有恃无恐，就算御史台也不能拿他怎么样，那么蒙江也不一定是非死不可了。
0: 王之涣说：你猜命主是谁呢？
1: 狄交说：
0: 仇人被逮，涉及者无非是来俊臣和张易之，你认为来俊臣有本事指使禁军将领深夜赶来御史台杀人灭口吗？
1: 王之涣说：
0: 可张易之不过是个男宠，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1: 王汉说：
0: 可男宠的女主人有这个本事。
1: 王之涣说：
0: 啊，你是说那位？
1: 王汉说：
0: 老弟说的对，若命主果真是那位，蒙江反倒没有性命危险了。
1: 狄交说：
0: 仇人一定是无意中得知了什么宫廷机密。
1: 王之涣说：
0: 总不会又跟玄机图有关吧？
1: 王汉摇头说：
0: 应该不会，
1: 当即说了仇人临死前的遗言。
0: 狄交说：
1: 听起来似乎是仇人无意中听到张易之和母亲葬事的对话，事情跟来俊臣有关，所以他灵机一动，一口咬定自己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无非是想挑拨他双方争斗。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

0: 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假日经济撬动消费新活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超15亿人次跨区域流动，举办约1.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五一假期，神州大地再次呈现人流如织、车流如梭的生动景象，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脉动与民生消费的旺盛活力。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绽放耀眼光芒。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中国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显示，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游、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赵科的报道。
7: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

0: 您认为？
1: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0: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 30.6%， 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1: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0: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2: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0: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1: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0: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2: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票务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了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3: 再来看消费情况，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活跃繁荣。来听总台央视

0: 市的报道。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五月四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0: 再来关注中国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五月五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7.47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都超过去年同期。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1: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1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2: 观众潇潇，
3: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1: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9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2: 游客郑慧敏
4: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个五一假期，中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消费火热。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退税需求，中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的流程让境外游客购物不用等。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5: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王府中环商场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到位于商场3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6: 这儿的购物流程非常简单，退税立刻就能到账，我觉得购物非常方便，相比欧洲等这些地方都要方便。
7: 我买的夹克，我觉得退税体验很好，能激励我去购买新的产品和商品。
8: 退税很有用，对外国人很友好，可以退9%的税。
5: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经达到58个，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就可以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王府中环副总经理尹霞介绍，
9: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5: 四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到10分钟普遍缩短到2分钟以内，做到了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调查评估一科科长程素娟说，
10: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5: 在上海，五一假期超过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迎来了境外游客消费的热潮。离境退税起税点从500元降到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顾客无论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让一些外国游客惊喜的是，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还有一些不到500元的商品也能退税。
11: 我很幸运，我很喜欢上海。
5: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到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上海花园饭店前厅经理顾金说，
12: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5: 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最近中国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能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人工智能如何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更便捷？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侯燕到各地了解一下。
13: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14: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13: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15: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3: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6: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3: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16: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1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 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17: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13: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8: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13: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19: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13: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20: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完码随取随走，不用排队，总体来说很好。
13: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2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助力乡村振兴。
1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0: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热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来听总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23: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 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0: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1: 霍尔木兹海峡

0: 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援救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援救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4月20号是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圆满举行。本次交流会汇聚海外华文媒体、中文教育机构、海外科技文化领域人士等，以科技赋新能、中文向世界为主题，围绕科技赋能、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参会嘉宾们分享了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开展中文教学与传播中华文化的前沿实践经验，交流借助新媒体矩阵讲好中国故事的心得体会。大家表示，相信新科技将为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带来新动力，更好助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接下来我们来听部分参会嘉宾的现场录音。
12: 大家好，我是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非常荣幸能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这个

0: 特别的日子，和大家分享我们在意大利探索科技加华文教育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工具正在深入地融入到全流程教学场景，为中文教学降本提效，优化学习体验提供了全新的路径。结合过去两年我们一线教师的实践探索，当前 AI 在中文教学的运用已经覆盖备课、课堂实施、作业批改、学情分析、家校沟通五大核心模块，形成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也切实改变了华裔学生和中文爱好者们的学习体验。比如在备课的环节，教师借助 AI 梳理重难点，生成课件素材，打磨作业设计，还能把抽象的写作技巧拆解成可直接复制的训练要点，有效降低学生的写作畏难情绪。课堂上 AI 可以快速地生成随堂练习、趣味活动、动画教学内容、汉字书写视频，充分调动了低龄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效提升课堂专注度。作业与评价的环节， AI 的效率优势尤为突出，十几分钟就能够生成符合要求的单元试卷，辅助批改作文可先识别错漏，给出初评，教师再进行复核，整体批改效率提升很高。当然在探索 AI 运用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有时候不符合意大利华裔学生的文化背景，有时表述过于本土化，学生很难理解。还有部分老师一开始对 AI 有抵触情绪，担心会替代自己的工作，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们过度的依赖 AI 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应对思路也很明确，首先是建立 AI 内容二次审核机制，所有 AI 生成的教学内容必须由教师结合意大利本地的文化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保内容的适配性。其次呢，是定期开展 AI 教学培训，让教师明白 AI 只是辅助工具，核心的教学设计、文化传递依然是要靠教师自己的专业判断，帮助老师掌握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提升教学效率。同时我们也给学生明确 AI 工具的使用边界，比如写作文时可以用 AI 来梳理思路，但不能直接生成全文，鼓励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借助 AI 优化，平衡技术使用和能力培养的关系。未来随着 AI 工具的迭代，我们对科技赋能华文教育也有更多的憧憬。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AI 与意大利华文教育的融合将逐步从工具辅助向生态重构进阶，我们很期待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是教学场景的沉浸式升级，希望多模态 AI 能进一步打通虚拟仿真场景，为学生还原中文日常对话、节日互动、历史场景探访沉浸式体验，解决海外华文教育缺少母语环境的核心痛点，让学生在实景交互中能够提升语言运用的能力。其次是个性化培养的精度提升，基于学习行为大数据的 AI 分析模型，可针对不同华裔群体、不同中文基础的学生定制专属学习路径，既适配低龄华裔儿童的认知特点，也能满足成年中文学习者们的职业应用需求，真正实现千人千策的英才视角。最后是能够打造出完全适配意大利本土的 AI 华文教育生态，不管是新型小华校还是老华校，所有老师都能轻松用好 AI 工具，所有的学生都能在熟悉的生活场景里学习中文。当然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会持续完善 AI 应用的规范指引，明确教师与 AI 的权责边界，在技术赋能的同时守住华文教育的文化内核，让 AI 真正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助力。科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利器，但唯有心怀对教育的敬畏、对文化的热爱，才能让这把利器真正赋能未来。中文不仅是语言，更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期待与各方携手，让科技为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插上翅膀。科技是工具，教育是初心，文化是内核。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探索科技与华文教育的融合路径，让更多意大利的中文学习者们感受中文的魅力，让中华文化在科技的助力下传播得更远更广。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女士呢，分享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海外中文教育教学当中的应用。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表示，短视频传播、智能算法推荐、多语种智能处理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表达形式，大幅提升了文化内容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的社长陈林。那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联合国中文日参加我们的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从业经验和一些看法。那中文实际上在加拿大呢已经非常普及了，因为呢在加拿大除了官方的法语和英语之外，中文其实是应用最广的一个语言。我们在加拿大像温哥华呀、多伦多的机场啊，都能看到中文的标识。那像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银行系统，就是这个取款机上，包括我们的网络，包括我们的电话等等各方面呢，都有提供中文界面和中文服务。那随着智能化的发展呢，我们在各种应用的 APP 软件上也都有了中文的普及。这一点呢，我觉得也体现了我们中文目前的强大，以及我们中国文化的强大。我觉得结合好这些智能软件，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有着非常深厚的帮助。我觉得呢，这些 APP 包括这些人工智能的算法，能够让我们更了解当地民众的一些想法，能够通过大数据去捕捉到更多喜欢中文的人，那也能通过大数据呢去了解更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能够让我们更精准的去针对性的和这些人产生中文啊中国文化的交流。我们曾经呢在一次活动上遇到一个本地的加拿大小伙子，他呢穿着我们中国的汉服参加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表演活动，而且他非常沉醉。我呢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去学习中文，为什么会去穿我们中国的汉服。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说我觉得学习中文呢能够让我更深度的去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这个国家呢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历史沉淀造就了中国文化与很多地方的不同，所以呢他觉得他学了中文，喜欢中国文化之后，改变了他的很多思维和内心。他曾经是有这个焦虑和抑郁的，那他通过对中文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改变了他的一个情绪上的问题和一些认知上的想法，整个人呢现在变得非常的活跃，非常的积极。他当时也跟我说，他说这个很多人对中国的不理解是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度学习和深度了解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做成短视频以后获得了良好的传播，也获得了很多的呼应。很多人呢现在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去学习中文，很多有趣的交流方式、有趣的表达形式，甚至我们很多有趣的中国的小故事，在 TikTok、Facebook、Instagram 等这些平台上的传播也获得了大量的当地粉丝。大家因为这些事情的有趣而开始去研究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那我们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博大精深，包括我们现在倡导的这种共同繁荣、多民族共同发展，还有一个和平的理念也得以传播，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中国的文化，愿意去学习中文。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应该去结合线上和线下的多重活动，将这些智能化的软件、智能化的手段融合到我们的活动中和表达中，能够进一步去提升和获取喜欢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文化的人，这对学习中文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有着很深的作用。
3: 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李芬，很高兴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到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现在 AI 人工智能在全国都是一个热词，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那我们在海外呢，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力量大大提升了中文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在过去很多年，海外中文教学依赖于书本和面对面的授课，受众面比较窄，而且形式比较单一。如今呢， AI 智能学习软件能够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制定课程，发音纠错，语法解析精准高效，能够让中文的学习变得个性化。数字平台呢，更是打破了地域的一些限制，那一些机构可以通过短视频的平台发布的中文教学短视频、文化科普内容，可以触达到新西兰的南北岛以及其他国家的数万名中文的爱好者。评论区的互动交流也是让文化传播从单向的输出变成了双向的对话。 VR 和 AR 技术则是让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带上 VR 的设备就能走进故宫博物院欣赏文物，置身四川茶馆感受茶文化，抽象的文化知识变得可感可知，极大地提升了海外人士学习中文的兴趣。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科技能够进一步的贴合海外受众的需求，比如说利用 AI 深度分析不同的组群、年龄段、受众的文化偏好，精准的推送制定化课程，借助 VR 和 AR 打造更具有沉浸式的实景互动的课程，让学习者可以在虚拟的场景中完成中文的对话和实践。同时呢，希望能够搭建更完善的全球中文学习的数字社区，打破地域的壁垒，让世界各地的中文爱好者共享资源、交流心得，建立起更加牢固、更加热络的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杨世元。作为旅居斯里兰卡又用中英双语写作的人士，我对斯里兰卡学习中文的不容易可以说感触太深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呢，我亲眼见证了科技的力量给中文学习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的深刻变革。十年前呢，斯里兰卡的中文学习者只能依赖有限的线下课程和纸质教材，要想找一个中国教师面对面的进行这个教学，可谓比登天还难。但如今呢，这个 AI 智能学习平台 VR 的沉浸式课堂打破了时空的壁垒，借助 VR 技术还可以走进故宫，走进苏州园林，当地年轻人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跟着虚拟教师练习发音，尤其是总台的马年春晚机器人舞台秀，更是让大家体验到了中国文物、中国功夫和科技融合的魅力。在场景化学习中呢，理解中文背后的文化内涵，就连现在比较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通过直播课程同步获取优质的中文教育资源，让中文学习从奢侈品变成了日常品。而在文化传播领域，科技让中国实现了破圈传播。 TikTok 上的非遗短视频、数字敦煌的全球访问，让斯里兰卡民众呢无需跨越山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传统魅力。而海外留学生的网红、海外汉学家呢，他们也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以本土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消除文化壁垒。中斯旅游博主拍摄的 AI 动画短片呢，融合两地的文化元素，受到粉丝追捧，成为文明互鉴的新范本。最后我还想说，科技为桥，文化为魂，在斯里兰卡这片土地上，中文与中国文化正借着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当地民众的心中。
1: 各位听友，法国欧洲时报文化中心中文学校校长徐家荣认为，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来听徐家荣校长的感受和体会。
5: 如今谈到教育，几乎是言必提 AI。 确实，利用 AI 技术辅助教师备课、自动生成教案初稿或文化微课脚本等，这都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儿。 AI 还可以帮助我们为学生构建精准的学习画像，搭建线上作业与测评系统，让教学更精准更高效。每年我们都承接不少大型的赛事或活动，今年的朗诵比赛我们就使用了 AI 出评，大大减轻了评委们的工作负担，也让评审更加客观高效。有的老师引入 AI 写作、AI 绘画等工具，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0: 其是 VR 体验，更让中文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符号，而是能看见、能感受、可触摸的真实世界。中华文化由此变得触手可及。AI 智能问答机器人可以7天24小时无休止地处理咨询， AI 智能语伴随时随地纠音陪练，我们常说的打破时空壁垒已经真正走进现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挑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是海量的数字化资源，另一方面真正优质适配法国学情的数字资源依然匮乏，师资素养同样参差不齐，部分教师还存在着技术忧虑。因此在将国内资源转化为法国本土化版本时，我们特别注重文化转译，尽量减少文化隔阂，避免文化误读，让内容更贴近法国学生的认知习惯与生活场景。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基础的教师，我们开展 AI 基础应用、VR 课堂设计、数字内容创作等分层培训，建立技术骨干加普通教师，一带多，由点及面的帮扶机制，一步步消除教师的技术忧虑，让大家从不敢用到愿用、会用、善用科技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教师主导， AI 辅助，明确 AI 只是工具，绝不替代教师的人文关怀。 AI 负责基础教学、测评反馈、重复性的工作，而教师专注文化解读、情感交流、思维引导，避免技术弱化了教育本该有的温度。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兼具中文能力、中华文化底蕴、数字素养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他们既能用中文讲好中国故事，也能理解法国文化，促进中法文明互鉴，既能熟练运用科技工具学习与传播，也能坚守人文初心，传承文化根脉。这些年轻人终将成为中法友谊的桥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生力军。最后我想分享刚收到的一篇学生作文，来自一位12岁在法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孩子，他写下了自己在 AI 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当看到学弟们做题时直接问 AI 不加思索的时候，他既惊讶又不安，和家人聊起才发现自己和父母也在不知不觉中依赖 AI， 渐渐少了独立思考，少了反复修改的耐心。在 AI 带来的便捷里，他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焦虑。如果能表达都可以被替代，那自己在语言中的地位又在哪儿？他也曾忍不住把作文大赛的题目交给 AI， 面对几篇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的范文，他始终无法说服自己提交，因为他突然明白，写作不仅是写对句子，而是把自己写进去。我们需要守护的从来都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语言背后的那个人，那个会犹豫、会犯错，却依然努力在表达真实自己的人。技术可以跨越山海，而只有人才能赋予这种连接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所期盼培养的懂中文、通文化、融科技的国际化人才，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我们身边悄然成长的未来。
1: 在此次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上，葡萄牙里斯本中文学校副校长徐飞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分享了个人感受。
2: 作为一名在海外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校长，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那就是科技正在改变着我们学习中文的方式，而且这种改变还在持续的深化当中。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借助科技手段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已经使我们的行政工作变得非常的便捷。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我们通过线上课程和双师课堂等模式，把优质的学习资源能够稳定

0: 的纳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体系当中，持续的提高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同时在备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也开始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的工具进行备课，有的老师甚至还尝试自己来设计汉字游戏，把它加入到课堂当中，能够让课堂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变得更好。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之上，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学生的教育变得更有差异化，实现分层教学。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海外学生他们的中文学习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异化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路径，从学的会到用的好。当然我们也期待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具的完善，让这样的一个愿景更快的实现。同时我们还逐步的认识到，科技赋能教育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用工具。老师不仅要具备筛选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更需要作为教练型的老师来指导学生们如何使用工具、提问，包括真正的服务于学生的学习，而不是停留在寻找答案。面向未来，我们期待在科技的支持下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学习者，让中文真正走向使用，让中国文化走进体验与感知，从而更好地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1: 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荣誉主席韩杰表示，中国进入十五五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能，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
2: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智能教学系统能够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学习习惯和兴趣爱好量身定制学习方案，实现精准化教学，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通过 VR 设备，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漫步在敦煌莫高窟，欣赏精美的壁画艺术，还可以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体验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沉浸式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更能让他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兴起，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搭建了新的桥梁。一段段展示中国传统技艺、美食文化、自然风光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海外民众的关注，更是让中华文化以更加鲜活、生动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一直致力于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中欧之间的科技合作与文化交流活动。中国进入十五五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我们将继续秉持开放创新的理念，不断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不断以科技创新推进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各位同仁，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有的机遇，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让我们携手共进，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这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1: 各位听友，参加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的海外嘉宾们普遍表示，推动中文与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大家可以着力搭建语言加文化加生活方式的融合传播路径，以旅游、美食、时尚等贴近海外民众生活的多元内容为载体，拉近中华文化与海外受众的距离，增强文化亲和力与感染力，进而读懂中国数千年文明沉淀的智慧精髓，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

0: 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诗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玩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诗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

0: 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王虎旅居的春游方城市。
1: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2: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3: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2: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4: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2: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5: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2: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6: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右二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2: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7: 这运营模式4321，
8: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7: 他们就是生态效益之一。
2: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6: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2: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9: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2: 游客李子明：
10: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2: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1: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2: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2: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樱，又看了晚樱。
2: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6: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的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2: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3: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2: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1: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15: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 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

0: 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1: 常见的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0: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1: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0: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1: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就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0: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2: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0: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2: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球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0: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不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3: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幕西方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0: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不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不洞村张宇佳介绍，
4: 开始从1天2-300人逐渐到1800人， 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

0: 候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它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是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2: 近五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鹊、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鹊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3: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歇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三代薪火相传，兵兵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百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2: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岳九官，送白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3: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4: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3: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西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献演西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西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4: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一夜功夫大雪飘》。以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3: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5: 2008年6月，西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3: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西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西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6: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楚。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3: 冰冰腔音。

0: 玉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冰冰腔一同成长。
1: 我最喜欢冰冰腔，
2: 铿锵有力。
1: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3: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4: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5: 就在冰冰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冰冰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西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西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冰冰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6: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西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西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西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世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0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啊，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西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西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答情，以情画

0: 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冰冰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1: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冰冰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她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0: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冰冰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我们还将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比较少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这个病呢虽然少见，但是它对我们的危害却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特意为您邀请了西苑医院在多发性硬化疾病方面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李涛医生为您讲解。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疲倦、视力模糊、眩晕，这些常见的症状很容易被认为是过度疲劳时的亚健康状态。但是您知道吗？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大众都还很陌生的，会导致失明、瘫痪的严重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的信号。那么，多发性硬化症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好发于哪些人群？有什么样的症状？如何加以治疗和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涛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发性硬化症的诊断和治疗。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李涛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2: 本期嘉宾李涛，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西苑医院神经医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神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3年于华西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随即工作于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神经科至今。1995年至1996年，在法国里昂神经病医院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医疗与研究工作。临床擅长采用现代医学与中医传统方法，诊治多发性硬化、头晕、头痛、抑郁症、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重症肌无力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积累了较多的临床经验，对疑难疾病有较多的诊治心得体会，曾多次参加外国重要官员疾病的会诊与治疗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项目近20项，发表论文30多篇。
0: 今天啊，咱们聊的这个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其实在和您接触之前了解到这个疾病之前，我也是一无所知，几乎就是没听过这个疾病。那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您先给我们做一下这个知识的普及啊，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
3: 啊？是这样，这个多发性硬化呢，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青年中年这个人群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疾病，它所导致的问题呢，往往就是这个运动功能的障碍、感觉功能障碍，还有一个视力障碍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到了后期以后呢，往往是出现一个瘫痪啊，持续性的这个瘫痪很难恢复，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小便控制的障碍，这样的话，它会很严重的影响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他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性质上来讲呢，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障碍，所导致这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0: 其实啊，您想象一下，就说咱们的中年人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突然间眼睛看不见了，路走不了了，甚至说发生到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说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那是想象都不敢想象的这样的一种很惨痛的感觉啊。
3: 是。
0: 那这种疾病，您给我们讲了，就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疾病？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导致这种疾病的产生呢？
3: 那么这种疾病的非常确切的这个病因啊，还不是很准确。那么现在还在继续对它进行研究，那主要是一个现在认为是一个可能是在人体这个自身，可能是在某些基因啊存在某些缺陷，同时呢又在感染，比如说某些病毒啊，在这些现在的学说是这样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对自身的这个神经细胞啊、神经纤维啊、产生攻击，所以是由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对正常的神经组织造成破坏，因此导致这么一个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0: 那像咱们这个神经系统如果说它遭受破坏了以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拿咱们多发性硬化的硬化症的这个主要的症状，典型的不典型的，您跟我们讲一讲。
3: 那么多发性硬化呢，它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主要是取决于受损害的这个部位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在视神经这一方面受到破坏，
0: 管眼睛的出问题
3: 了，管眼睛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视力障碍。那么有些呢是出现一个在控制运动系统的这部分传导的这部分纤维，那么它受到攻击啊，被破坏掉了，所以呢它会出现一个运动的障碍啊。那么还有一些

0: 严老师在感觉系统传导方面也出现问题、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出现一个头晕、以头晕症状、
1: 啊、
0: 这个是因为在前庭系统前庭的整个这个传导前庭是一个感受人体平衡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么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组织这个神经结构啊当它受到破坏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头晕的感觉
1: 这也算是多发性硬化症
0: 但还有一些病人就是对大小便的控制、
1: 嗯、
0: 这部分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了、
1: 哦、
0: 所以多发性硬化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症状是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叫做多发性多发性就是说在同一个病人身上它可以出现不同的损害部位所以在它的症状上呢在我们说如果做一个核磁共振做一个检查来讲、
1: 嗯、
0: 就可以发现在它大脑小脑或者是脑干呢脊髓啊这些中枢神经系统里边、
1: 嗯、
0: 很多部位就多个部位出现有损害这是多发性这是一个从损害部位上来讲它是一个多发另外一个从时间上来讲它也是多次反复所以这个导致病人啊残疾啊什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反反复复发作
1: 是这是的确是一个又让人很头疼又让人很痛苦的疾病啊、
0: 嗯、
1: 那现在这种疾病在咱们中国的发病率怎么样您临床上有什么感觉病人会越来越多吗
0: 实际上是这样实际上是、
1: 嗯、
0: 应该说是随着我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现在这种病的发现它的发生率啊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病呢它发生率呢它实际上是和地域有关系的就是说寒冷的地方它的发病率要高一些而在这个温暖的南方地区啊它的发病率相对的低所以呢越往北走这个发病率相当于也就越来越高而在所以这个在世界上分布来讲也是这样就是在高纬度的地区像是北欧加拿大啊或者美国的北部啊这些地方的发生率就比较高而在这个热带区域里边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嗯、是那关于这个疾病呢它的基本的情况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包括它发病的这个人群还有它的这个地域性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关于多发性硬化症的更多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将继续请李涛医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涛大夫，和大家聊一聊一种比较隐匿的罕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那么在上一小节结束之前啊，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在北欧地区高纬度地区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就要相应的要高一些。是不是冻出来的呢？应该不是吧。
3: 不是，确切的因素啊，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中间就是很多的这个假说，所以这现在这个问题的现在还闹不清楚。
2: 那咱们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它遗传吗？
3: 多发性目前没有遗传，没有发现遗传。
2: 那就是对于说患者要小孩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
3: 应该没问题。
2: 这还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啊。那咱们再回到这个疾病，它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些临床症状，我们有了一些了解啊。刚看题目的时候，多发性硬化症，我们会考虑会不会说肢体哪方面出现僵硬啊，或者什么，是这样的表现吗？
3: 有这种情况。其实病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那主要是我们说还是看它损害的具体的部位。那么这个但是呢，对于一个僵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存在的一种情况，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它只要损害到中枢神经系统，往往都会出现一个下肢走路发笨发僵啊，或者是无力啊，走路比较困难啊，这些症状都可以有的。
2: 那这种疾病呢，因为比较容易侵犯到我们这些年轻的中青年人群啊，可能很多人就要提起格外的注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让我们提早的通过一些检查手段来提前的发现这种疾病？
3: 那么这个病呢，通常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作为常规的体检来发现这些问题。往往是病人要有一定的症状之后呢，可能才到医院去检查。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啊，听众，就是说有些症状，因为这些病人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他在确诊之前都走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弯路，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些症状、有些现象啊，还是值得警惕的啊。
2: 您给我们提一个醒，
3: 比如说这个，对，突然的这个视力下降，
2: 突然视力下降
3: ，当然了，视力下降的因素啊，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常常会到眼科去看病。那么眼科呢，其实在眼科里边它有两种，一种情况它除了眼睛本身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视神经炎。
2: 对，视神经
3: 炎。视神经炎。那么在视神经炎这里边呢，其中有一部分病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视神经炎，它可能在开始的时候首先是表现为视神经炎，那么以后呢，治疗一次以后，可能当时好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又出现别的地方问题了，除了视神经之外又出现胳膊腿的问题了，比如说无力了、这种叫视神经脊髓炎、这个时候就和多发性硬化就沾边了，这种就沾边了，
2: 还不能诊断哈。
3: 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性质是相似的，非常相接近的、诊断呢是有诊断条件的，就是他要有在中枢神经系统要有两个以上的病灶，否则它叫多发性的。多发性硬化它就是多个部位的问题。
2: 对对对。
3: 第二个呢，条件就是说要两次以上发作，就是多发性硬化是在空间上是多个部位的损害，在时间上是有多次的发作，
2: 这样，
3: 是这样。但是呢，对于我们刚开始患病的时候呢，都是第一次，是吧？那么就是说也是第一个症状，既可能是第一个症状，也可能是第一次发病。往往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往往诊断来讲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了，但是在第一次犯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对这些问题也得有所警惕，它也可能是一种多发性硬化的一种表现。
2: 那咱们再来说回这个症状，视力下降是一只眼睛下降还是两只眼睛同时？那这个下降我还没说完咱的问题啊，这个下降可逆不可逆，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我一段时间自己缓过来了？
3: 绝大多数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病人都是一个眼睛，
2: 一只眼睛
3: 出问题，然后反复以后呢也可能出现另外一只眼睛的问题，在每一次通常是一次，一个眼睛受累。
2: 一次是一只眼睛问题、
3: 对，
2: 那如果不去医院，可能会，我觉得是暂时的原因，可能过一会儿能不能自己好呢？
3: 不会一会儿好不了，但是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可能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有一部分的好转，
2: 有所好转、
3: 有可能有所好转，有可能，但是呢、这个比例呢并不是太高，所以呢他这个我们说还是要通过积极的治疗来迅速改善症状，因为那个是一个好转不好转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你没有经过治疗，而这个经过治疗是有一定的把握性的啊，能够到达一定的比例、或者对这些药物的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了，对这种情况他的治疗是相对来讲把握性是比较高的。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病人里边还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经过治疗，很少看到有自发缓解的
2: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出现问题千万别自个儿忍着自个儿疼着等着它好，一定要积极的到医院、先去看看为什么，哪怕你先去眼科也不要紧，
3: 对 对, 对、
2: 先排除一下，如果眼睛方面没问题了咱们再看看是什么别的地方出问题了，
3: 对对对
2: 那您说的这个是一个、主要提起警惕的一个症状，就是视力方面的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问题是要特别重视的？
3: 还有一些个常常很多病人表现为一个麻木，肢体的麻木、或者是说在胸部或者一个束带感，我们叫做束带感，
2: 像绑了个带子，
3: 绑着带子勒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往往都有下肢走路不好这种情况、走路就觉得刚才说的发僵啊、像这种麻木啊、这些症状、这种情况往往提示它是个脊髓的一个病变。
2: 但是也有可能我会跑错科，我看什么肩膀看脊椎啊这样呢。
3: 如果病人以疼痛出现症状的时候，他因为表现形式发病的形式不一样，那有可能的，
2: 也有可能是
3: 对对对，他就可能跑到、

0: 骨科去看病了。
1: 对对对。
0: 啊，这样的话就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是呢，如果是一些很不典型的这样一个发作的形式的话，我想在大医院的这些个医生们，他们都还是有一些的，他们首先会排除自己这个科的这个是不是这方面的病啊，
1: 嗯，
0: 不是这个病的时候呢，如果是哎看到这个科不是这种病，看另外科也不是，我就希望就大家别忘了。
1: 嗯，
0: 可能到神经科去看一看，
1: 神经
0: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
1: 看看
0: 这个多发性硬化或者其他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啊。
1: 对、
0: 嗯，但这个是由大夫来判断。
1: 嗯，其实也别觉得咱们走这个弯路多么费劲啊，只要你去治疗了，这个弯路的时间，相信在有经验的医生面前不会是太长的一个过程、嗯、啊。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多发性硬化症，他们在临床上有没有分型分期？像您讲的，有些情况，比如说大小便失禁了，这是不是就是已经很晚期、很严重的情况了呢？
0: 嗯，不一定，这个还是在于它损害的部位。
1: 哦、
0: 比如说他以脊髓全脊髓横贯性的损害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更容易出现大小便的功能障碍、
1: 嗯、
0: 如果是单侧的一个小的病灶，他相对不太容易出现，那就看这个病灶的大小和它的部位在什么地方、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它并不取决于就是他你在哪个部位上，比如说失明就一定是一个病情后期的表现或者大小便、
1: 嗯、
0: 但是大小便容易出现在后期的时候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大小便的问题，因为它脊髓是个多发的、
1: 哦、
0: 容易受累的一个地方，而脊髓的话只要在，因为大小便的控制是在脊髓的最下端、
1: 嗯、
0: 你在上边这所有的这个脊髓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病变都有可能累积到控制大小便的这些个神经，
1: 嗯，
0: 有可能受累，所以大小便在晚期的病人更常见。
1: 天哪，所以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这个疾病的它的病灶的位置啊、
0: 嗯、对，
1: 那我们要想发现这个明确的病灶，您刚才讲了通过这个核磁的方式是可以发现的，那我核磁的部位是拍头部还是这个脊柱也都给它拍的呢？
0: 恐怕首先是根据病人的症状
1: 啊，根据症状、
0: 这次表现为哪个部位的症状，比如说以视力或者是以这个上肢症状为突出的，那可能我们是说头部和颈部这两个部位的核磁、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是胸部束带感，那我们可能可考虑颈部和胸段，但是呢通常在医院里边他会都给你拍了，从头到颈部、
1: 啊、
0: 到胸髓脊髓吧都拍、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它叫做多发性硬化、
1: 啊、
0: 它有些部位呢它可能有病灶但是它没症状，因为它没有侵犯到关键的这个部位，所以他可能没症状，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大脑上并没有什么大脑的症状、
1: 嗯、
0: 可是我在大脑上查出来了上面有病灶，对于我们确诊这个疾病非常有帮助。
1: 嗯，好吧，那我们就大家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去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来去及早的排除有可能对我们健康造成困扰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症的一些小的这个病灶。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李涛医生啊一起关注了多发性硬化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呢它非常隐匿，往往侵害的都是青壮年人，并且呢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所以我们对它呢一定要提起高度的警惕，及早做好各种知识的储备，及早做好防范。好，上半段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李涛医生聊到这儿。中华养生稍后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着您，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 从点滴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关注健康，关注幸福，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关注癌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药在肿瘤的治疗中到底有哪些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有哪些新的进展。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林鸿生教授，请他呢和我们谈一谈中医治疗肿瘤方面的话题。那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林教授，我们知道啊，有一种说法叫以毒攻毒，在中医治疗肿瘤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用到一些本身毒性比较大的药物？能不能对肿瘤有一定的杀伤作用？这种中药它的那个是不是毒性也挺大呢？
1: 治疗肿瘤中

0: 用毒性药物是很普遍的，但是只是说每个医生的应用方法和应用剂量是不一样的，其实有些中药确实对肿瘤细胞有些杀伤作用，而且有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们有很多化疗药其实都是中药提炼出来的，就是也是植物药提炼出来的。那我们在应用过程中，我想可能要注意的是中药的一些副作用。中药其实也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当你吃中药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方子长期吃，而且剂量超正常用量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肾脏功能和肝脏功能，甚至可以提醒医生是不是可以经常换一些有毒中药的应用，来减少中药毒性的副作用。
1: 这样哈，那咱们的肿瘤治疗和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在这个叫，我不知道应该叫初方子还是叫什么，这个方面有什么差异？
0: 肿瘤在治疗方面，我们其实中医治疗肿瘤的有几个职责，一个就是扶正培本，一个是活血化瘀，一个是清热解毒，一个是软坚散结，还有一个化痰利湿，其实基本都是以这些中医职责为主的。我们在配方过程中应该是扶正培本加上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所以它的处方和其他疾病不同的是，毒性药物确实就是清热解毒的药物不一定是毒性药物了，那它清热解毒药物有毒性的也有没有毒性的，但是在这些方面会比其他疾病应用的多一些。
1: 就像您讲到这些有特殊药效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可能本身有一些毒性，那么在您组方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它会通过一种合理的配伍来让它既能起到它的作用，同时又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
0: 对，因为同样是治疗肿瘤，有些扶正药也有抗癌作用，不是说一定是清热解毒药或有毒性的药物就是一定是抗癌效果最好
1: 的。
0: 而且在你组方的过程中，如果是超了安全剂量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和应用方法，或者是对于每个病人选择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本身肾脏功能不好或肝脏功能不好，那么你用药的时候就要特别慎重。这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当然比如说活血化瘀的药和其他药物在应用过程中，我们大夫也是很有讲究的，不是说每个人拿了一个方子就都能来治病。比如说这个病人正好是肺癌的可血剂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用活血化瘀药。
1: 对，那是要不然这个症状就不好控制了。
0: 对，
1: 我们知道您挂您的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很多的网友，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帖子，就是有些网友说跪求林鸿生大夫的一个药方。那么有些时候他通过种种渠道，他能够拿到你给某一位肿瘤患者所开的这个药方，那这个药方是针对这个特定的肿瘤患者的，你觉得其他的人能用吗？不能够用吧？
0: 不能用，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一人一方，就是他的药绝对是根据他的情况来辨证用药的。如果是中成药，那可能只是对一群体的可以有用，比如说我们生血丸，那可能是对血虚的患者我们都可以用，只要是化疗期间。但是汤药往往是辨证论治，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而用药。比如说这个病人经常会给我出一些症状，我们根据他来辨证。比如病人来了说我消化不好，肚子胀，便秘，同时血糖下降，那我用的药和腹泻的病人要的就不一样。也许腹泻人用这个越用越腹泻的厉害，所以每个病人是根据他的体质辨证用药的，所以药方是不可以随便去用的。
1: 对，那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提醒那些急于求治的这样的网友朋友们，那么千万不要随意的用药，一定要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之下开出针对你个人体质的这样的一些药方，那么才适合你，您才能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所有的肿瘤病人他都适合采用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治疗肿瘤的方式呢？
0: 应该这么说，从大体上来说，就是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应该是对于肿瘤患者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

0: 韩国大田电视台曾经采访我说，林主任，我希望你用一句话表明中西结合比中医也好比西医也好。我说那好，就是两个手做事比一个手做事好。
1: 嗯，对，
0: 因为中西医如果能够完美的结合到一起，肯定患者是受益的。但是对于患者，每个患者的治疗阶段也可能有时候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有时候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有时候是单纯的中医治疗。那我们拿肺癌做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肺癌做完手术了以后，它可能是三四期非小细胞肺癌，它要完成西医的化疗，四个疗程的化疗。那么这四个疗程化疗期间，我们配合中药是扶正治疗。那么四个疗程治完了，它想不转移或者是减少转移，那么长期应用一段中药确实对他有好处。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那他不可能在放化疗期间都用过了无效，或者说身体非常虚弱，那他不可能再进行放化疗，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中医治疗过程。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就是以中医为主，中医也有扶正药也有去邪的药来帮助他控制疾病，所以不同阶段可能应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1: 嗯，那就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
0: 对，
1: 嗯，我们知道这个放化疗呢，有一些很明显的副作用，其中有一个就是腹泻，就是拉肚子啊，胃口不好啊，这之类的。那么中药治疗的过程中，像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也可能会用到一些具有清热解毒这样功效的药物，会不会加重放化疗的某些副作用呢？
0: 我们应用病人是这样，就是放化疗期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用清热解毒药，就是放疗期间可能会用一些清热解毒药，但是化疗治疗过程中一般我们是以扶正为主，所以我们比如说有腹泻，我们是以健脾利湿为主，这样的话减少他的腹泻。在化疗以后，比如说这个病人还是腹泻，或者说因为消化道肿瘤我做完了以后我就产生一个长期的腹泻，这时候我们中医会用一些扶正加去邪的方子，也会用一些清热解毒药，或者说你说的有毒的药物。那这时候我们同时加大健脾利湿的药物，或者说健脾益肾的药物，来帮助他减轻他腹泻的一个副作用。
1: 嗯，这之中其实挺有奥妙的，
0: 对，中医的辩证论治是和其他的治疗确实是不一样，它是有特色的。
1: 是的，那咱们患者在服用这个抗肿瘤的汤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啊，我忌口啊，我不吃羊肉，我不吃西瓜，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有这样的很明确的规定吗？
0: 每个病人其实几乎都会跟我们问说，医生，我们忌口不忌口？我们忌什么口啊？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患者就是素食为主，吃得很清淡，那他所有的肉食都不吃，他认为这样对他疾病是有帮助的。对于忌口我们是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老专家或者有很多老中医会讲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人说不吃鸡肉，就说肿瘤患者不能吃鸡肉，因为鸡肉不好。是很早的时候70年代在上海在实验过程中发现鸡有食道癌，那么大家就说不能吃鸡肉，因为鸡有食道癌。后来又发现所有动物有可能都有肿瘤发生，那么鸡肉应该是可以吃的了。但是大家又说鸡肉因为在养殖的过程中用了大量激素，所以吃鸡肉就等于吃激素，那么大家还是不能吃鸡肉，所以还是很多人说不能吃鸡肉。但是现在安全要求的是很严格的了，就是说在鸡饲养过程中不许割激素，那包括如果说割激素的话，我想不只是鸡了，猪也一样割激素，对吧？所以现在不这么说了。但是我们对不同肿瘤病人我们讲的忌口是不一样的。第一，我们说所有肿瘤病人我们不建议他吃过分刺激的东西，那么确实过分刺激的东西对肿瘤患者整个的治疗情况不好，尤其是他做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靶向治疗啊、放疗啊，本身皮肤就很敏感，那么不希望。还有一个不同病种可能吃的饮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消化道肿瘤和肺癌的饮食可能稍微有不同，比如说乳腺癌的患者我们就不愿意他吃一些能够提高雌激素的饮食，所以不吃什么或者该吃什么还是请教你的医生
1: 区别对待。那么对那些已经经过手术放化疗然后同时还在健

0: 持中药来治疗肿瘤，对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进行一些好的调理，想听听您的意见，比如说运动啊，饮食方面啊，有哪些注意的事项，这样能够让他们更好的配合咱们的治疗。
1: 行，我们现在啊现在正在做这方面工作，我们是希望从不同方面的调理来到达到一个患者比较好的生存状况，也是经常患者跟我们提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夫，我该不该锻炼，锻炼成什么样合适，那么还有一个，我吃什么合适，你觉得我吃什么最有营养，还有一个就是中药调补问题，大家会说我吃从小行吗，
0: 吃点补品，
1: 我买什么灵芝行吗，买什么最好，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对自己的整体的情况希望有一个评判，那我们现在就对肿瘤病人开了一个康复疗养班来指导他们去做这些工作，我们通过填量表来了解他们到底对他们自己目前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心理有没有问题，如果心理有问题，我们会有心理医生帮他们辅导，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同时把他们自己以往的饮食让他们列表，列完表了以后看看他们饮食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针对他的疾病应该加强哪方面营养，其实营养是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应该是偏一的营养，还有一个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肿瘤病人和防止肿瘤的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肿瘤病人本身他的食量就比较少，他需要全面的营养，这时候不是让你预防肿瘤，预防肿瘤我们讲就现在大家生活好了，多吃一些清淡的食材是饮食，或者说多吃一些蔬菜瓜果，但是对于肿瘤病人一定要根据肿瘤病人的情况，首先强调于补充自己身体所必需的营养，第二个再强调你这些营养应该拿什么来补充，所以我们不主张他们天天喝蔬菜汁，天天吃清淡饮食而造成了一个营养，反而造成了一个营养不良，不能接受其他的治疗。那么就还有一个体能锻炼，大家都说做气功好，那么我做过做功，很多病人一做功做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也不合适，我说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说你比我上班都累，你要从早上出去到中午中午出去下午出去到晚上，那他在外边的时间很长，我们希望他做功做到自己身体恰到好处，
0: 适量
1: 啊，适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补养品了，我想补养品不是越贵越好，是越合适越好，不是说你们家把所有钱都去买了虫草就能帮助这个病人恢复健康，而是看病人的体质，十块钱同样是补养。
0: 是的，哎呀，您说的简直是太好了。那我们也在生活中会听到有一些宣传啊，比如说什么的治疗肿瘤的各种各样的偏方，甚至有人说祖传秘方，多少代的这一个秘而不宣的秘方拿出来，那么有一些肿瘤患者他就会疾病乱投医啊，就想去试一试这种偏方，那您怎么来看待目前的这些什么偏方啊秘方啊这样的？
1: 其实国家对于这些有可能产生疗效的这些经验方还是非常注意的，从国家中药管理局来讲，大家非常注意收集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在外边宣传过度的方子往往是假的方子，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够说我拿这个方子就能治疗肿瘤，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肿瘤并没有攻破，也没有任何一个方子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效果，大概现在已经把这个方子普及了，所以我对肿瘤病人想说一句，他们常常说反正我这病也治不好了，我不如去试一试，其实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不值当于去试的，而且试往往会失败，所以我们希望这些肿瘤病人还是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去求得正确的治疗方法，不要迷信一些偏方。
0: 是，像有的偏方就是说的很邪乎了，什么拿一只鸡给这个鸡脖子里，给鸡肚子里，让它去吃那个很有毒性很大的癞蛤蟆，吃多少只，然后再吃这只鸡，听起来就觉得很悬。那么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大家呢虽然说有这个疾病了啊，但这个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对待疾病的这个态度，往往能够决定着我们这个生存的状况。如果说您病急乱投医，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说，觉得死马当活马医就去尝试，但往往有时候会对我们的机体造成更大的损害，这就是得不

0: 尝试了，那么我们还想请您跟我们的这个健康人说一说，癌症究竟能不能预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不得癌症？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就是说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 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治疗。那个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对，还有一个减少化学
1: 对于空气的污染，还有一个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那么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是，那么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我想其实这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良性的运作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刚我们也说了很多中医啊、西医啊、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其实咱们治疗肿瘤不用再明确的去区分
0: 中医和西医、内科外科什么各种科室，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综合的科室，这样患者就不用来回跑，直接在这个科室就能够得到最为全面的这样的照顾呢？这是我们想象中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专科治疗实际上是对患者有帮助的，因为任何医生，我想他注重于他自己的专科 可能把这个专科会发展得更好，比如说我是手术大夫，那么我注重于手术，我而不是注重于放疗和化疗。我同样是一个化疗大夫，我注重于化疗，这样可以选择得更好。但是我想说，第一个医生要有一个综合的知识，就是说即便我是手术大夫，我也要知道现在化疗的形式和放疗的形式，现在中医治疗到底对患者有没有帮助，这样的话我可以 劝患者、引导患者去找合适的大夫去进行下一步治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常说一个综合的，就是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对于患者的指导，其实是对这个患者非常有帮助的。如果在你治疗过程中，你能够得到合理的治疗的关键是在于医生的指导。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局限于某一方面，而大家综合的治疗。
1: 这样的哈，那么咱们，广安门医院的肿瘤科目前在肿瘤治疗方面有些什么新的这个进展？
0: 目前治疗肿瘤，我想广安门医院和全国一样，都是采用一些多种的疗法的一个综合治疗。我们现在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同时可以做西医的放疗和化疗，但是我们更注重于中医的治疗，就是 更注重于给大家在不同治疗阶段选择不同合适于他们的治疗方法，同时强调中医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过程中的作用。所以我们的病人在住院期间有一部分病人是中西结合治疗，有一部分病人是采取单纯的中医治疗。那么很多门诊病人是在西医治疗过程中加上中医来治疗，也有很多病人是在西医治疗结束以后选择中医的继续一个延续的一个治疗。 方法是多种的，而且从不同侧面的有专门的医生去研究，比如说有人单做乳腺癌的研究，人单做肺癌的研究，这样让患者能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治疗。

0: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这熟悉的音乐响起，大家就知道又是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结尾要给大家送上一句健康箴言的时候了。那今天让我们来听一听林鸿生林教授会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句话。
1: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人无泰然之习性，必无健康之身体。希望大家遵照自己的生活习性去做事情。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鸿生教授今天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5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阳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诗书画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他山水诗的高潮与巅峰是在辋川实现的。辋川庄是天宝初年王维在长安做官时买下的一处别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辋川别墅。他在工作闲暇时常到辋川庄小憩，后来王维守母校时也隐居在辋川庄。竹里馆是辋川别业中20个景点的一处，又是王维那幅著名壁画《辋川图》中的一景，它还是《辋川集》中的一首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王维的这首诗《竹里馆》。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里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据考证，辋川在今天陕西蓝田县西南的瑶山，是秦岭北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川谷。王维自得了这一方净土，便常与他的铁杆粉丝兼道友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于是这20个景点便成为他们诗词唱和的内容。原来竹里馆里并没有馆，只有一片竹林。王维与裴迪弃舟登岸，走入竹林。竹林中有两块长条青石，上面放了一张古琴。王维坐下来开始弹琴，一时间竹叶萧萧，天籁阵阵，一曲终了，仰天吟出五绝《竹里馆》。裴迪闻听毛孔直竖，恍如置身仙境，怀疑王维是天人，却故作镇静地说，诗是好诗，琴也弹得好，就是明明本秀才在此，偏就说是独坐，目中无敌也。于是裴迪灵光一现，便有了一首贺诗。来过竹里馆，日与稻香亲，出入惟山鸟，幽深不是人。王维笑着说，裴秀才迪，看来你是动了气了，骂我也还罢了，怎么还把自己也都骂在里面了。两人相视片刻，不免开怀大笑。竹里馆的妙处在于，全诗用字造句平平无奇，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境界自出，极富象征色彩。读王维的诗，总能让你体会到一种真正的诗性和自由的涌动，但又全然是一番心平气和，闲适满足。王维爱亲人，爱朋友，爱生活，爱山川万物，尤其爱清朗宁静、恬静平和的生活环境。对今天的人来说，他的诗的确有疗伤治愈、调畅情志的妙用。这首诗的美在神不在貌，而其神是蕴含在意境之中的，所以欣赏它的美要用心灵去感受、去体会。诗中平淡无奇的风格与绝美的意境相辅相成，浑然天成，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千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说到这个宋代呢， 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茶文化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啊。那除了各种各样的茶宴茶会之外呢，许多和茶的这个品饮相关的一些名目，比如说像点茶、斗茶、分茶、茶百戏等等，可以说是争奇斗艳啊，令人眼花缭乱。而所有这些的源头呢，哎，都是来自于这个宋代官贝的这个产茶地区啊，也就是这个建安，刮起了一阵斗茶风。这个斗茶呢，古人又叫名战，实际上唐代就有了，而在宋代可以说是风靡全国，从皇帝到黎民百姓，无不沉湎其中。所谓近身之事啊，尾部之流，沐浴高泽，熏陶德化，诚以高雅相从是名饮。那么在这个宋徽宗赵佶的眼中呢，国人对于这个茶的采择之精、制作之功、品地之盛、烹点之妙，莫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这些话呢，当然都是出自赵佶的这个《大观茶论》。可以说当时的这个宋朝呢，是一个举国上下都为茶痴迷的一个时代。那么宋代的这个饮茶方式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全国各地茶厂林立，那么茶具的产量也非常大，比如说像现在价值惊人的一些瓷器呢，都出于当时的，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汝窑啊、定窑啊、官窑啊、钧窑等等，在那个时代呢，不仅是产量，而且质量也达到了一个顶点。宋代的瓷器呢，也因此在艺术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另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宋代的这个文人啊，地位非常高，所谓这个右文轻武，右呢就是这个上的意思，文人的地位非常高，所以呢在这个文人的这个倡导下，哎，就是这个饮茶呢就成为了物质与精神并享的啊，这样一种高品位高层次的活动。另外呢，我们从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也可以看到，点茶和斗茶呢是宋代最具特色的一种品饮方式，而如何点泡当时的这种蒸青饼茶，那么这个赵佶是不惜笔墨纤毫俱细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非常生动的描述了出来，哎，也就是所谓的蒸见才之妙啊，品一个高下之分。那么今天这个大观茶论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啊选播序言的部分，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且物之兴废，故自有然，然亦系乎时之乌龙，时或黄聚，人怀老脆，则向所谓长虚而日用，有且汲汲营求，唯恐不获，饮茶何暇意哉？事既累洽，人恬物稀，则长虚而日用者，故而艳遇狼藉，而天下之事立志清白，竟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镶金，辍英举华，较窃似之精，争见才之妙，虽否适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

0: 世物兴衰虽然有其所以然者，但是也和世道时局盛衰相关联。如果时局动荡，人心慌乱，百姓劳累病苦，日常生活所需还要疲于奔命，为衣食温饱忧患，谁还有闲心考虑饮茶这等雅事呢？现如今世代相承，太平无事，人们生活安乐，物质充裕，那些日用所需常常是饮食饱足，丰富杂乱，而天下世人激励意志，纯洁品行，静香琢磨探索，悠闲从容的爱好，无不用茶碾磨碎如玉的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清脆声，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精厚，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巧妙，即使是粗人也不会以收藏茶叶为羞，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啊。
1: 赵佶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一个重点，所谓天下之事立志清白，敬为闲暇修所之玩，莫不碎玉枪金，辍英举华，教切嗣之精，争见才之妙，虽鄙视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赏也。也就是说呀，天下世人呢激励意志，都用了这个词了，纯洁品行，静香琢磨探索着如何来使自己这个悠闲从容的啊这样一个爱好，哎，无不用这个茶碾呢来这个磨碎如玉的这个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这个清脆声啊，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这个精好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原句叫切嗣之精，这个切嗣呢就是一个编织的非常精美的一个竹盒子，用来这个包装啊制作精良的饼茶。那么这里面既可以解读成用这个切嗣呢用来这个指代精美的这个饼茶，同时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一下每个人藏茶器具啊之精美。哎，这里面更为关键的呢叫争见才之妙，所谓争见才之妙，也就是我们在前几期的这些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详细介绍的这个名战啊，也就是这个斗茶，也就是通过这个斗茶的这个比对啊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和巧妙。所以呢即使是粗人，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市井当中的人物，也不会以自己这个收藏茶叶为羞啊，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那么宋人的这些茶事活动呢，我们后人呢往往是看到一些这个文字的记载，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呢来加以想象当时的这个茶会的情景究竟如何呢？哎，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呢？实际上我们当代人呢完全可以动用考古和这个现代的这些三维动画技术呢加以复原，包括从这个唐代一直流传到这个明清的有关这些茶宴的绘画，实际上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这个茶室的这种盛况。哎，比如说如果大家去过台北，在这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呢就能够看到宋徽宗赵佶他亲自所绘画的文绘图。这幅绘画呢是当今公认的描绘宋代茶宴的一个佳作可以说展现出宋代文人雅集的一个典型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当时的这个茶室活动它是在一处非常宽敞而优雅的这个庭院中来进行。在整幅画面当中呢随处可以见到像池水啊山石啊绿树啊等等这些景物从绘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作为一个陪衬，而实际在宋人的这样一个饮茶品茶的环境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哎，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如果大家对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古典家具

果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宋徽宗的文绘图当中啊，看到一张非常巨大的长方形啊宴会桌。这个整张桌子呢，修的是这个黑漆，在这个黑漆的桌面上啊，还镶嵌着非常精美的啊这个背雕花纹。另外呢，在这张巨大的桌案的四周呢，还设有由这个青竹啊编织的坐墩儿。哎，这个坐墩上头呢，哎，又有这个锦垫，同时这个桌上还摆有八盘啊丰盛的这个珍馐，还有这个六瓶插花。哎，这个插花在这个现代的茶艺和这个茶道当中非常的关键，这个插花怎样摆放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学问。而它的源头，哎，我们可以在由赵佶本人创作的啊这张文绘图上呢就可以看出来。哎，关键是呢，出席宴会的这些人物啊，他的这个情状啊，啊，他的这个表情啊，动作呀，啊，可以说描摹的活灵活现，啊，出席宴会的呢，都是当时的一些文士啊、官员呀，哎，一共11个人啊，个个是神采奕奕。像这个主人的这个席位呢，他是单独设立的，这个设在上首，那么对应的这个下首呢，哎，设两席，两侧呢又各设四席。那么在开宴之前呢，每一个席位前呢，哎，都已经放置好一个高脚带托的酒杯，和一双牙箸，也就是由象牙做成的筷子。那么除了这些神采奕奕的主人和嘉宾之外呢，画面上呢还画有侍奉啊侍酒8人，其中一名呢，哎，穿的是官服，有点像这个宴会的总管啊。同时呢，两名侍者呀正在向来宾奉茶。宴会总管啊，已经端起一个托盘，盘中呢，哎，似乎是放着几杯已经斟满酒的这个小酒杯，哎，好似正在准备开宴。另外，我们在这个宴会桌的后边，在这个花树浓荫之中呢，隐隐的呢，能看到已经陈设好的啊一张桌子，在这张桌子上呢，放置着香炉啊和琴。哎，我们从这整幅的这个文绘图当中啊，就可以看到当时宋代宴会的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宏大而且雅致啊，大家这个故友相逢，三三两两亲切交谈，那么有的呢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这个老友跟前，好像要说点什么。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宋代这个茶宴同这个酒宴啊，包括啊饮食，也就是珍馐啊、插花、音乐、焚香等等融于整个的这个文会当中。哎，可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宴席当中呢，哎，使人们的这个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达到了一种非常的高度，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的。哎，另外呢，还有一幅和茶室相关的画作呢，出自唐代的《调琴绰明图卷》，哎，是唐代画家周昉的作品。那么周昉呢，他本人呢就出身于这个官宦之家，可以说是经常悠游于上层社会，所以呢对这个宫廷生活方式呢非常熟悉。那么在这幅画卷当中呢，周昉用他的这个工笔重彩啊，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唐代宫廷贵妇啊品茗听琴的非常悠闲华丽的生活啊，和当时的这种饮茶的场景。我们在这幅画卷当中可以看到品茶女手执茶盏，边品茗啊边听琴，而且呢整个茶饮的这个活动啊，在这个画面当中非常的引人注目。哎，这就生动地说明了茶饮呢在唐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当中呢已经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到呢，茶饮与当时上层社会生活当中高雅的这些艺术欣赏呢也有了相当紧密的结合，茶饮的环境也越来越具有浓重的这种宫廷特色。实际上呢，周昉的这幅《调琴绰明图卷》当中呢，已经可以看到对后来啊，比如说像宋代赵佶的那幅文绘图所反映的那种贵族生活内容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当代人呢，对于这个古时候的这些茶室的研究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基于比如说一些文献的记载，那么对当时所记述的一些茶具啊、烹饮的方式啊，哎等等，哎这种比较形象比较

动态的这些内容呢，往往是只能凭文字来加以这个分析和揣度。其实呢，在中国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所发现的一些墓道壁画当中呢，其中就会有非常多的有关茶室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呢，可以说非常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一些饮茶的情景。在这些画面当中所出现的许多茶具，包括一些这个点茶的动作和人物关系，都非常真实地为我们还原了当时人的这种茶饮生活的情态。你比如说，在这个中国河南的白沙宋墓墓道两侧的这些壁画当中呢，有一幅画叫《晋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当时的茶盏和这个白瓷壶是什么样的。另外呢，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呢，在中国河北宣化郊外下巴里村呢，相继出土了数十座这个辽代墓葬，其中有一幅这个墓道的壁画呢，后来被命名为《点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画面的正中呢是一张红色的高桌，上面呢有两副茶盏的这个茶托，盏为白色，托为黑色，另外呢还有一个黑白相间的圆盒，和一个白色的深覆盆，盆内呢又放有一个鱼尾形的器物，桌前放置一个灰色的五足火盆，盆内啊有火炭和白色直壶，也就是这个汤瓶。同时呢，这个桌后左右啊各有一人，左边一个人呢左手端这个盏托，右手呢捏着一个细小的棍儿，在搅动盏内之物，右边一个人呢左手托着桌面，右手呢拿着这个直壶准备注水，两人点茶的这个神情啊极为专注。那么这幅壁画呢，虽然反映了这个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辽代人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生活，但其实呢，那个时候辽代跟北宋呢已经有这个茶马互市，所以说呢，宋人的这种饮茶风俗呢早已浸淫到辽代，无论是上自宫廷还是下自黎民百姓的这些日常的饮茶生活当中。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北宋南宋还是这个辽代，那么当时人的这个点茶活动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它往往是由两人以上或者说更多的人来一起完成的。像这个宋徽宗这个屈尊于贵为这些群臣来亲自点泡茶汤，那实际上也是之前要动用一些这个茶室一些侍者来准备也就是说前前后后要准备这么一次非常庄重的富有礼节性的这种茶室活动呢，实际上是要动用非常多的人员来使用非常多的器具共同完成的这种茶室活动。我们从这些专门描绘当时茶室活动的这些绘画当中呢虽然可以体会出中国画意境当中的那种高雅，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生活是非常的奢靡的这样的一种茶室活动是要以消耗掉大量的这种钱财人力物力为代价才能最终成就的一次茶宴何其之奢华。那么随着这个宋朝的灭亡，支撑着这样一种非常奢华仪式非常繁复的这样的一种茶室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随着这个元明以后呢，这个茶叶品种的改良人们饮茶方式的转变，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也就是从唐代萌芽而宋代达于鼎盛的这种以这个蒸青饼茶工艺为特色的这种官焙茶的品饮方式，终于转变为一种能够为更广大阶层所能够接受的那样的一种饮茶方式所代替。当然，从陆羽那个时代已经开创的这种茶道精神，同时由赵佶和围绕在赵佶身边的很多当时的一些对茶事非常关注的一些文人，由他们共同提倡的一种饮茶的理念也都

0: 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7: 次日一早，狄交三人被提来大堂，来俊臣人也在场。狄交留意观察他神色，见他面色阴沉，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也不知道是因为未能及时捕到王语仙，还是其他的缘故。宋璟说：“狄交，我这里有七份供词，两份来自宾客，五份来自来府家仆。趁宾客慌张四散时，你态度显得出奇的冷静，非但没有跟随王翰、王之涣二人进内堂，而是随人流疾步出了厅堂。可有此事？”狄交说：“回宋御史话，确有此事。”宋璟说：“你精通医术，有救死扶伤的天性，为何听到王夫人服毒自杀后，不紧随来县令进内室抢救，反倒要走出厅堂？”狄交说：“回宋御史话，我当时听到来县令下令斩下魏遂忠的手脚，所以急着赶了出去，原是想阻止来县令手下滥用私刑的。”宋璟说：“可王夫人与你是晋阳同乡，又是你好友王语仙的姐姐，感情上跟你更亲，你为何不先救他，反而要赶去救毫无交情的魏遂忠呢？”狄交一时无言以对，他也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何会决然这样做，甚至不顾王之涣的叫喊，心说：“莫非我内心深处得到冥冥中的暗示，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而救下魏遂忠则是个关键？还是我认为毒药比刀剑更容易解救？我以为救下魏遂忠后回头再救王夫人还来得及，为什么我丝毫记不起自己当时的确切想法呢？”他当然不能这样回答，踌躇半晌，只得说：“回御史话，这只是我当时本能的反应。”来俊臣说：“哼，本能的反应，你事先知道病猪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毫不担心。”宋璟说：“狄交的回答不能解释事情的经过，却如来

0: 县令所言，你应该是事先已经知道王夫人不过是假死，所以你才毫不慌张，先赶去营救魏遂中。如此看来，魏遂中卷入其中与你通谋也是确有其事。来俊臣恨恨地说，若不是有魏遂中参与，你们怎么能够方便内外勾结？王翰等人这才明白过来，一切的证据均对他们极其不利，而跟之前来俊臣惯欲用酷刑逼供取得口供还不大一样，这些证据确实是事实。也许来俊臣这次并非出于报复，而是真正的认为确实是他们三人在其中捣鬼，所以才敢大胆来御史台报案。宋璟说，你们三人既有救人的动机，又有救人的本领，事实经过俱在，难以抵赖。王翰、魏遂中人在哪里？你交他出来，还可以将功赎罪。王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些事，又怎么会知道魏遂中藏在哪里？来俊臣说，宋相公，这三人奸猾成性，铁证如山，却还不肯认罪，赵律该立即动大刑拷问。宋璟说，等王夫人清醒过来，当面对质后再拷问也不迟。来俊臣说，宋相公你……宋璟说，来县令先别着急，御史台昨日还接了一件案子，也跟来县令有关。来俊臣说，哦，跟我有关，难不成是河南县捕到了魏遂中？宋璟说，来人将他带上来。却见数名差役驾着一名囚犯进来，那囚犯30来岁，面容憔悴，披枷带锁，脚镣当当，站也站不稳，身上血迹斑斑，显示已经受过苦刑。宋璟问道，来县令可认得此人？来俊臣说，不认得，他是谁？囚犯忽然说，来公这么快就不认识小人了？明明是来公派我去张府行刺张易之，眼下事情败露，来公可要救我呀。来俊臣微感愕然，也不理睬那囚犯，转向宋璟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宋相公从哪里弄来这么个犯人？宋璟说，他叫裘仁，是昨日河南县移交过来的案子中的主犯之一。原来前晚有两个盗贼闯入了修行方张易之外宅中的七宝楼，凑巧被难以入眠的宰相李炯秀发现，一人当场被擒，另一人翻出方墙后竟然趁夜色摆脱了金卫务使的追捕，翻入了道术方中。金吾卫大失颜面，叫开了道术方，封门大搜半夜也一无所获。这就是王翰等人为什么听见隔壁方里闹得沸沸扬扬。出事当晚，张易之凑巧也在家中，命人将擒住的盗贼吊起来暴打一顿，天一亮捆送到了河南县衙。河南县令杨巡为讨好张易之，当即升堂审问盗贼，严刑拷问同伙的下落。那盗贼讹不过刑罚，只得招供出自己名叫裘仁，是来俊臣派来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同伴一定是逃回了玉德方来俊臣家中。之前张易之等人均以为不过是普通的盗窃案，裘仁与同伙潜入七宝楼不过是要盗取收藏在那里的各种奇珍异宝。裘仁忽然招认，目的在于行刺，倒吓了杨巡一跳，尤其刺客背后的主谋是来俊臣，更是骇人听闻。起初杨巡并不大相信裘仁的招供，因为张易之虽然在女皇跟前的得宠程度超过了来俊臣，但他的势力只在内朝床帝之间，来俊臣则得势于外朝官场，二人并无任何利益冲突。但凑巧刚刚发生过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当日服毒自杀的事，不由得人不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关联。杨巡虽然有心巴结张氏兄弟，却不敢轻易卷入政治漩涡，所以当裘仁招认自己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后，根本不敢再继续审问下去。又听说来俊臣本人亲自到御史台控告寿宴一案，忙命人递送公文到洛州州府和御史台，请求将刑刺案移送到御史台，理由是案情重大，许与王夫人服毒案有关。这当然只是他推脱的借口。没想到御史中丞宋璟立即接了下来， 并且当日就要求将卷宗和犯人求人移交到御史台。来俊臣听完经过冷笑说，哼，我根本不认得这个求人，他明显是想攀污来某，一来转移视线，二来也可以挑拨来某与张五郎兄弟的关系，这种事来某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宋相公没有发现吗？刚才求人被带进来时，王汉眉头挑了好几下，他是认得这个人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宋璟便问道，王汉，你可认得求人？王汉说，我不敢撒谎来欺骗御史，这个人我确实曾经见过，但既不知道他姓名，也不知道他的来历，更谈不上与他勾结。来俊臣冷笑说，天下间怎么会有如此凑巧之事？你这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还差不多。宋璟说，求人，你说是来县令派你到修行方行刺，你可有凭据？求人说，来公做事滴水不漏，如何会留下凭据？若不是来公所遣，小人如何能知道当晚张易之留宿在修行方外宅中？平日他可都是住在宫里。来俊臣说，我与张五郎兄弟素来交好，五郎甚至几次到寒舍亲自送圣上御赐紫雪给我夫人，我为何要派人刺他？这谎话可实在是太离谱了。求人说，来公跟张易之有什么恩怨，小人一概不知，小人只是奉命行事。宋璟说，那好，派人去请张易之、张青来御史台一趟。来人，先将王汉三人压下。来俊臣忙说，哦，宋御史，这三人应该分开囚禁，单独提审，以免他们篡改口供。宋璟微一沉吟，即说，来县令的顾虑有道理，来人，将王汉三人分开关押，一路不准他们相互交谈。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王汉等人被重新押回台狱，果然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牢房中，虽然愤懑，却是令出宋璟无言可说，无语可辩。监狱里总是阴森森的，在这晚秋时节更是寒意嗖嗖。王汉被关在一间极小的小号中，里面早有一名褶衣囚犯跻坐在墙角，披头散发，被大家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也顾不上理睬，只觉得一片茫然，尤其是同伴们被强行分开，令他心里久久萦绕着一种孤独的感觉，怎么也拂之不去。到晚间时，牢门打开，囚人被狱卒架进来丢在地上，王汉忙上前扶他坐起来，叫道，囚君，囚君。囚人道，哦，是王朗。王汉说，怎么，你还记得我？囚人说，当然记得，当初在蒲州。忽见到墙角还坐着一人，忙住了口，问道，哦，王朗如何也被关进了御史台？王汉说，我和狄娇、知幻三人被来俊臣控告合谋下毒。求人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来俊臣居然也会。忽然警觉地看了墙角那囚犯一眼，改口说，哦，是控告王朗毒害王夫人吗？王汉说，是。心下愈发能肯定，这求人绝不是来俊臣的人。他在公堂上口口声声称来公来公，叫个不停，对来俊臣态度也尊敬得很，适才却顺口叫出了来俊臣的名字，言语中大有讥讽之意。那么堂上的言行就是有意为之了，想来他是有意攀污来俊臣，挑拨来张二方互斗。可选择张易之是多么不明智的对象，倒不如选择武承嗣。不过无论是张易之还是武承嗣，要说来俊臣派人去刺杀他们，实在太难令人相信了。这求人谈吐不俗，绝非一般武夫可比，如何能不知道这个道理？王汉心中疑问甚多，偏偏另有囚犯关在同一室中，距离不及两步，无法直接询问。求人说，听说是王夫人自己服毒。 王汉

暗说，是，可关键在于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毒药，来俊臣认为是我在寿宴上递给他的。求人皱起眉头想了想说，有一件事可能跟王郎这件案子有点关系，不过我还没有想得十分明白，等方便时再告诉王郎。王汉知道他不愿意旁边那带家犯人听见，便点点头说，好。半夜时，忽有狱卒举火来开了牢门，喝道，求人起来，宫中有使者来问你话。王汉忙扶着求人起身，依靠墙壁站住。火光中，只见一名男子走进牢门，他披着一件大斗篷，帽子完全遮住了面孔。近前看见牢房实在狭小，皱眉说，另外两名囚犯先带出去。狱卒说，可是……那使者森然道，没听见我的话吗？狱卒说，是。招手叫过几名同伴进来，先扶了那代家囚犯出去。王汉经过那使者时，忽而留意到他脚上穿着长袄短肋乌皮靴，这种靴头尖而翘起的靴子正是武将的标准装束，蓦然意识到什么，顿住脚步望着那使者。正在有所犹豫中，那使者蓦地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飞快地塞到了王汉手中，随即紧握他右手，大力往前一推一递，镣铐声中嗤的一响，匕首径直刺进了囚人的胸口。那使者迅疾地退出牢房，叫道，这囚犯夺走了我的兵刃，快快拿下他。事起突然，王汉一时呆住，手中尚握着那柄匕首不放。囚人紧紧抓住他的手臂，眼睛瞪得老大，说，我听到张易之告诉他母亲，他来俊臣。王汉说，来俊臣什么？不及说更多，几名狱卒已然抢进来将他拖了出去。王汉说，放手，我没有杀人，杀人的是那使者。转过头去才发现那所谓的宫中使者已经不见了人影，狱卒哪里听得他叫喊，一起将他按倒在地上。忽听得一旁那代家囚犯道，放开他。狱卒闻言立即松开了手。王汉重新奔进牢房，扶着囚人慢慢坐下，伸手按住他伤口，回头叫道，快快往敌郊出来，他懂医术。牢中死了犯人，当值狱卒均要受到严厉处分。狱卒闻言不敢擅处，一齐望着那代家囚犯。那人说，还傻愣着做什么，快去带敌郊出来，立即派人去追捕刚才来的宫中使者。狱卒慌忙应命。那人叫道，用得着都敢去吗？一帮蠢货，快来人帮我取下大家。王汉这才恍然，同事的御史是御史中丞宋景的手下，囚人也是被刻意安排在跟他一间牢房，无非是要弄清楚他二人是否有勾结。只是囚人到底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竟然要被宫中使者杀人灭口。若不是凑巧宋景安排了手下混进监狱，从旁严密监视一切，只怕这杀人罪名又要莫名地落在他的头上，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狄娇很快被带了过来，他进来蹲下一看，即摇摇头说，这一刀正中要害，入刀又深，来不及了。囚人已然说不出话来，只死死瞪着王汉不放。王汉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给你一个交代。囚人犹自睁大眼睛，但却慢慢地失去了生气。狄娇上前帮他合上眼皮，黯然说，他去了。当晚，御史台当值的主管官员恰好是御察监使李昭德。可千万别小看这位八品的官员，他可是本朝著名的能臣，也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宰相，一度权倾朝野。其父李乾佑是唐初贞观年间以精明强干知名于官场。李昭德自幼颇具富风，明经及第后进入仕途，一路高升为宰相。此人心思灵巧，通晓建筑，虽贵为宰相，仍不废旧业。武则天大肆营建洛阳，许多建筑如东都外城皆出自他的设计，当时为时人惊叹。他性格刚强，敢于直谏，是坚定的反武派人物。数年前，洛阳人王庆之率领数百人上表，请武则天废皇嗣李旦，改立侄子武承嗣为皇太子。

武则天不便出面，令宰相李昭德处置。结果李昭德果断地杖杀了王庆之，又劝告武则天说，皇嗣是陛下亲子，传天下于子孙，方能为万世基业，岂有以直为嗣的顾虑呢？当时武承嗣封亲王，又兼任宰相，李昭德又说，武承嗣权力太重，既为亲王又为宰相，恐怕不利帝位，儿子为了权力可以杀弑父亲，恰如昔日的隋炀帝，更何况侄子与姑姑呢？武则天听后大感危机，立即罢去了武承嗣宰相的职位。武承嗣为此深恨李昭德。武则天即帝位以来，酷吏得势横行，来俊臣侯思直等枉法挠刑，陷害忠良，朝臣人人自危，无人敢触犯他们，唯独李昭德屡次当庭奏酷吏之奸恶，借口侯思直犯禁藏锦，将其在朝堂杖杀，酷吏气焰得以稍抑，来俊臣护死徒悲，多次勾结武承嗣进行构陷，只因武则天实在爱其才华，才未能成功。然而李昭德专权用事，旁若无人，实称武承嗣第二，也引来朝野的痛恨。尚书弹劾其罪状的大臣前仆后继，最终武则天心生厌恶，将其罢官流放。他重新被召回朝任监察御史，不过是最近之事。李昭德听闻狱中出了杀人命案，忙亲自赶来查看。王翰的狱友原来是御史台的判官，名叫陆元，当即上前禀告了事情经过。李昭德忙命加派人手前去追捕那使者。陆元说，皇城攻城天黑即落锁，两不相通，那人能深夜进来御史台，肯定不是普通人，只怕他已经重新进去攻城了。李昭德沉吟片刻说，如此明早到宫门一查出入记录，便可知道使者是谁。王翰忽然说，不必了，我认得那人，他叫蒙江。李昭德大为意外，问道，你是说使者是郎将蒙江？王翰说，确实是蒙江，我前几天还在皇宫遇见过他。李昭德说，好，本使知道了，这两件案子均有宋相公亲自审理，本使不便多插手，不过明日一早我会发文知会羽林军大将军李多作，请他派人擒拿蒙江到御史台，倒是还要请王公子出面指认他。王翰说，这是自然。狄娇突然说，蒙江既然敢来御史台杀人灭口，王翰处境十分危险，请李御史允许将我和王翰关在一处，也好有个照应。李昭德问道，陆判官，你可有查到王翰与仇人通谋事实？陆元说，下臣从旁仔细观察，他二人并无通谋，王翰狄娇几人应该也不是传递毒药给王夫人的中间人。李昭德说，嗯，宋相公将他三人分开关押，原是因为他们三人嫌疑太重，怕他们串供，眼下事情有了变化，确实如狄公子所言，王公子处境危险，来人将他们三人单独关在一间囚室，脱去手足镣铐，不得宋相公令牌，任何人不得探监。陆元说，遵命。忙命当值的典狱为三人安排了一间最靠近御厅的囚室，稍有异动，御厅当值的狱卒也都能听到赶到。王翰、狄娇、王之涣终于又重新在一起，付出的代价则是仇人的生命。王之涣说，你是在哪里认识仇人的？王翰说，他是李弄义的手下，咱们到达蒲州的第一天，我半夜出去遇见阿史那县，结果被李弄玉手下掳去，在一间大屋子里见过他。王之涣说，这么说仇人一定不是他的真名了，可蒙江为什么要杀他，居然还想嫁祸给你呢？王翰说，蒙江进来时刻意压低了声音，我一时没有察觉，跟他擦肩而过时才认出来，正疑惑他为何假装不认得我时，他突然将匕首塞进我的手中，一刀刺中了仇人，我猜这并非他原来的计划，不过是见我认出他来，不得已而为之。孟娇说，蒙江在蒲州时曾经为放我们几个出狱而冒险私盗致书，他也是个有仁有义之人，今晚赶来御史台杀人，应该只是奉命行事，如今他被阿汉认出真面目，明日李御史一道文书发去羽林卫，只怕

0: 他就要被人灭口。阿汉，他本可以杀了你的，杀了你才能保全他自己万全呢。王汉仔细一回忆说，孟姜当时确实可以先借我的手杀死仇人，再反过来以阻止我杀人为名杀死我灭口。我带有镣铐，根本无力反抗，但他立即就退了出去。狄娇说，就算孟姜不知道一旁的陆源是宋御史的人，他也可以抢骗你杀人在先，他有金牌在手，谁敢拦他？王汉不由得深为后悔说，我没有想到这么远，实在不该向厉御史泄露他的身份的。狄娇说，这不能怪你。那么我现在去向李御史说我认错了人还来得及吗？李御史跟宋御史一样，他也是有名的刚直，你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况且蒙江即使奉命行事，也许命主有恃无恐，就算御史台也不能拿他怎么样，那么蒙江也不一定是非死不可了。王之涣说，你猜命主是谁呢？狄娇说，求人被逮，涉及者无非是来俊臣和张易之。你认为来俊臣有本事指使禁军将领深夜赶来御史台杀人灭口吗？王之涣说，可张易之不过是个男宠，也没有这个本事啊。王汉说，可男宠的女主人有这个本事。王之涣说，啊，你是说那位？王汉说，老弟说的对，若命主果真是那位，蒙江反倒没有性命危险了。狄娇说，求人一定是无意中得知了什么宫廷机密。王之涣说，总不会又跟玄机图有关吧？王汉摇头说，应该不会，当即说了求人临死前的遗言。狄娇说，听起来似乎是求人无意中听到张易之和母亲葬时的对话，事情跟来俊臣有关，所以他灵机一动，一口咬定自己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无非是想挑拨他双方争斗。
1: 由时代播讲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六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六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六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六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1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六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假日经济撬动消费新活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超15亿人次跨区域流动，举办约1.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五一假期，神州大地再次呈现人流如织、车流如梭的生动景象，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脉动与民生消费的旺盛活力。国际热点聚焦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节目下半时段，请听特别专题，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绽放耀眼光芒。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6: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中国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显示，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游、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颖、赵科的报道。
7: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 67.6%。 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8: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7: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 30.6%， 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8: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 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的

0: 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1: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2: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1: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0: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1: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2: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票务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了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3: 再来看消费情况，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全国消费市场活跃繁荣。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
3: 再来关注中国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 7.47 亿元的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都超过去年同期。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真金白银的观影福利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电影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4: 今年五一档影片供给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动作片《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与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顺利突破亿元。在山东兰陵，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当地影院结合影片受众、市场预售情况科学排片，同时增加放映场次，推出惠民观影套餐。不少商场、影院联动开展低价观影活动，进一步提振市民观影热情。
1: 观众潇潇，
5: 和朋友一起逛逛商场、看看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 我看了《消失的人》这部电影，它虽然揭露了一些人性的阴暗，但是它也不忘对温暖的坚守，值得我们一看。
4: 假期期间，全国多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1: 游客郑慧敏
6: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这个五一假期，中国的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离境退税消费火热。为了满足外国游客的退税需求，中国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不断升级，极简的流程让境外游客购物不用等。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4: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王府中环商场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在购物后会到位于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7: 这儿的购物流程非常简单，退税立刻就能到账，我觉得购物非常方便，相比欧洲等这些地方都要方便。
8: 我买的夹克，我觉得退税体验很好，能激励我去购买新的产品和商品。
9: 退税很有用，对外国人很友好，可以退9%的税。
4: 北京是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的城市，目前即买即退服务点位已经达到58个，覆盖1600多家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按规定开具发票、退税申请单后，就可以在店内直接领取退还的现金，无需离境时在机场办理。王府中环副总经理尹霞介绍，
10: 截止到3月底，本退付点已累计办理业务228笔，带动退税消费额达510万元。前面接入了支付宝等多种方式，确保退税款可便捷到账，满足了游客多元支付需求。
4: 四月，北京还最新推出了一键智能退税服务，已在多家离境退税商店率先上线。境外旅客通过支付宝扫码就可以进行个人信息采集、退税申请单开具等全流程业务办理，退税款现场及时到账，办理时长从原来的5到10分钟普遍缩短到2分钟以内，做到了让境外游客退税不用等。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调查评估一科科长程素娟说，
11: 首批智能退税服务精准布点境外旅客消费热门场景，覆盖故宫、北京坊等核心文旅地标，以及国贸大江、影石等科技消费旗舰点位。
4: 在上海，五一假期超过2000家离境退税商店迎来了境外游客消费的热潮，离境退税起税点从500元降到200元，现金退税限额从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顾客无论是买一件单品还是大额消费，都能享受政策红利。在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家快消时尚品牌店内，外国消费者占了大多数，收银台前一波接一波的境外顾客前来买单。让一些外国游客惊喜的是，不仅大额消费能退税，还有一些不到500元的商品也能退税。
12: 我很幸运，我很喜欢上海。
4: 目前上海已建成25个全市退付点，17个集中退付点。除了商圈外，上海还将退税服务网点延伸到酒店等场景，而离境退税掌上办服务也让退税更便捷。上海花园饭店前厅经理顾金说，
13: 他可以回到酒店，然后把所有的当日的整个一个退税单全部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酒店可以把整个退税的流程都办完。
4: 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底，上海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1200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近10倍，即买即退开单量增长超14倍，离境退税规模位居全国首位。
3: 环球华人， 各位听友，最近中国国家邮政局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在邮件、快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仓储、客服管理等环节都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从城市地铁站里能一键转寄的智能寄存柜，到戈壁草原上风雨无阻的无人投递车，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融入邮政快递的每一个环节。人工智能如何让快递跑出新速度，让邮政服务更便捷？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侯燕到各地了解一下。
14: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游客来苏州游玩，不用扛着行李到处跑，也不用折返酒店去放行李，可以直接将行李放进智能寄存柜，随取随用。
15: 你好，这边用微信、支付宝扫码可以寄存，可以根据你的行李规格选择大、中、小。
14: 上海游客李女士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导，将行李箱存入地铁智能柜。
16: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4: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7: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由顺丰小哥上门揽收并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4: 这批智能寄存柜主要覆盖苏州市内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和热门景区，分规格按小时计费，设有24小时封顶限价。叶贝说，
17: 目前我们覆盖了全市，包括苏州火车站、拙政园书博、东方之门、林顿路等36个重点车站，共投放38组智能柜。未来我们有计划再拓展新的点位，进一步丰富服务覆盖面。
14: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流水线上的智慧大脑是一台六面扫描仪。中科微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焦景浩介绍，
18: 设备是一个六面扫的，六面无死角的在对它包裹进行扫描。相机它是有个算法的，信息传达到我们软件里面之后，每个小时对应的隔口哪个地区，然后给它进行派件。
14: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9: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像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达到了8000票。原来我们是大小件分拣的，现在这一个设备大件小件一起分拣。
14: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今年3月，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首批4辆邮政无人投递车投入运营，着力破解快递末端配送人力成本高、偏远区域投递难、旺季运力不足等痛点。中国邮政青海省乌兰县分公司副总经理冯蕊，
20: 农牧民居住的相对分散，我们的无人投递车每次可以装300多件包裹，一次配送可以覆盖7个村、3200余户农牧民，投递到站的时间平均提前了2个小时左右。同时，我们的快递车有精准识别路况、风雨无阻的特性，打消了群众购买生鲜等商品的顾虑，让农牧民群众的购物更加便捷。
14: 近年来，各地邮政快递加强无人车、无人机等推广应用，加快布局无人驿站，让寄递服务更智慧、更便捷。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卧龙山街道的一处快递网点，村民冯子增将取件码输入到智能快递柜，对应柜门自动打开，全程取件无需等候。
21: 然后之前拿快递的时候都是给这里工作人员扫那个码，或者是自己去找，然后那时候很不方便。然后现在智能有了智能柜之后，扫完码随取随走，不用排队，总体来说很好。
14: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邮政管理局局长高恩补表示，通过在当地建设智能配送示范点、无人驿站等，城乡寄递服务差距持续缩小。
2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县乡寄递网络，扩大无人车、智能柜等新装备的应用范围，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寄递行业的推广应用，让智慧寄递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助力乡村振兴。
14: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0: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同时呢，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与支撑。
3: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热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表示，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四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来听总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2: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
3: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5: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0: 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4月20号是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圆满举行。本次交流会汇聚海外华文媒体、中文教育机构、海外科技文化领域人士等，以科技赋新能、中文向世界为主题，围绕科技赋能、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参会嘉宾们分享了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开展中文教学与传播中华文化的前沿实践经验，交流借助新媒体矩阵讲好中国故事的心得体会。大家表示，相信新科技将为中文学习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带来新动力，更好助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接下来我们来听部分参会嘉宾的现场录音。
10: 大家好，我是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非常荣幸能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和大家分享我们在意大利探索科技加华文教育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工具正在深入地融入到全流程教学场景，为中文教学降本提效、优化学习体验提供了全新的路径。结合过去2年我们一线教师的实践探索，当前 AI 在中文教学的运用已经覆盖备课、课堂实施、作业批改、学情分析、家校沟通五大核心模块，形成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也切实改变了华裔学生和中文爱好者们的学习体验。比如在备课的环节，教师借助 AI 梳理重难点、生成课件素材、打磨作业设计，还能把抽象的写作技巧拆解成可直接复制的训练要点，有效降低学生的写作畏难情绪。课堂上 AI 可以快速地生成随堂练习、趣味活动、动画教学内容、汉字书写视频，充分调动了低龄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效提升课堂专注度。作业与评价的环节， AI 的效率优势尤为突出，十几分钟就能够生成符合要求的单元试卷，辅助批改作文可先识别错漏，给出初评，教师再进行复核，整体批改效率提升很高。当然在探索 AI 运用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有时候不符合意大利华裔学生的文化背景，有时表述过于本土化，学生很难理解。还有部分老师一开始对 AI 有抵触情绪，担心会替代自己的工作，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们过度的依赖 AI 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应对思路也很明确，首先是建立 AI 内容二次审核机制， 所有 AI

0: AI 生成的教学内容必须由教师结合意大利本地的文化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确保内容的适配性。其次呢，是定期开展 AI 教学培训，让教师明白 AI 只是辅助工具，核心的教学设计、文化传递依然是要靠教师自己的专业判断，帮助老师掌握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提升教学效率。同时我们也给学生明确 AI 工具的使用边界，比如写作文时可以用 AI 来梳理思路，但不能直接生成全文，鼓励学生先独立思考，再借助 AI 优化，平衡技术使用和能力培养的关系。未来随着 AI 工具的迭代，我们对科技赋能华文教育也有更多的憧憬。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AI 与意大利华文教育的融合将逐步从工具辅助向生态重构进阶。我们很期待三个方面的突破。首先是教学场景的沉浸式升级，希望多模态 AI 能进一步打通虚拟仿真场景，为学生还原中文日常对话、节日互动、历史场景探访沉浸式体验，解决海外华文教育缺少母语环境的核心痛点，让学生在实景交互中能够提升语言运用的能力。其次是个性化培养的精度提升，基于学习行为大数据的 AI 分析模型，可针对不同华裔群体、不同中文基础的学生定制专属学习路径，既适配低龄华裔儿童的认知特点，也能满足成年中文学习者们的职业应用需求，真正实现千人千策的英才视角。最后是能够打造出完全适配意大利本土的 AI 华文教育生态，不管是新型小华校还是老华校，所有老师都能轻松用好 AI 工具，所有的学生都能在熟悉的生活场景里学习中文。当然，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会持续完善 AI 应用的规范指引，明确教师与 AI 的权责边界，在技术赋能的同时守住华文教育的文化内核，让 AI 真正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助力。科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利器，但唯有心怀对教育的敬畏、对文化的热爱，才能让这把利器真正赋能未来。中文不仅是语言，更是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期待与各方携手，让科技为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插上翅膀。科技是工具，教育是初心，文化是内核。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探索科技与华文教育的融合路径，让更多意大利的中文学习者们感受中文的魅力，让中华文化在科技的助力下传播得更远更广。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意大利罗马中华语言学校校长蒋中华女士呢，分享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海外中文教育教学当中的应用。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表示，短视频传播、智能算法推荐、多语种智能处理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表达形式，大幅提升了文化内容的传播力与感染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的社长陈林，那非常高兴呢，能够在联合国中文日参加我们的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从业经验和一些看法。那中文实际上在加拿大呢已经非常普及了，因为呢在加拿大除了官方的法语和英语之外，中文其实是应用最广的一个语言。我们在加拿大像温哥华呀、多伦多的机场啊，都能看到中文的标识。那像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银行系统，就是这个取款机上，包括我们的网络，包括我们的电话等等各方面呢，都有提供中文界面和中文服务。那随着智能化的发展呢，我们在各种应用的 APP 软件上也都有了中文的普及。这一点呢，我觉得也体现了我们中文目前的强大，以及我们中国文化的强大。我觉得结合好这些智能软件，对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有着非常深厚的帮助。 我觉得呢，这些 APP 包括这些人工智能的算法，能够让我们更了解当地民众的一些想法，能够通过大数据去捕捉到更多喜欢中文的人，那也能通过大数据呢去了解更多热爱中国文化的人，能够让我们更精准的去针对性的和这些人产生中文啊中国文化的交流。我们曾经呢在一次活动上遇到一个本地的加拿大小伙子，他呢穿着我们中国的汉服参加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表演活动，而且他非常沉醉。我呢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去学习中文，为什么会去穿我们中国的汉服？他的回答让我很惊讶，他说我觉得学习中文呢能够让我更深度的去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这个国家呢有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历史沉淀造就了中国文化与很多地方的不同，所以呢他觉得他学了中文，喜欢中国文化之后改变了他的很多思维和内心。他曾经是有这个焦虑和抑郁的，那他通过对中文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改变了他的一个情绪上的问题和一些认知上的想法，整个人呢现在变得非常的活跃，非常的积极。他当时也跟我说，他说这个很多人对中国的不理解是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度学习和深度了解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做成短视频以后获得了良好的传播，也获得了很多的呼应，很多人呢现在也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去学习中文，很多有趣的交流方式，有趣的表达形式，甚至我们很多有趣的中国的小故事，在 TikTok、 Facebook、 Instagram 等这些平台上的传播也获得了大量的当地粉丝。大家因为这些事情的有趣而开始去研究中文，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那我们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博大精深，包括我们现在倡导的这种共同繁荣、多民族共同发展，还有一个和平的理念也得以传播，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中国的文化，愿意去学习中文。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应该去结合线上和线下的多重活动，将这些智能化的软件、智能化的手段融合到我们的活动中和表达中，能够进一步去提升和获取喜欢中国文化、关注中国文化的人，这对学习中文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有着很深的作用。
3: 大家好，我是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李芬，很高兴在2026年联合国中文日到来跟大家进行交流。现在 AI 人工智能在全国都是一个热词，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各行各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那我们在海外呢，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力量大大提升了中文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在过去很多年，海外中文教学依赖于书本和面对面的授课，受众面比较窄，而且形式比较单一。如今呢 ，AI 智能学习软件能够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制定课程，发音纠错、语法解析精准高效，能够让中文的学习变得个性化。数字平台呢，更是打破了地域的一些限制。那一些机构可以通过短视频的平台发布的中文教学短视频、文化科普内容，可以触达到新西兰的南北岛以及其他国家的数万名中文的爱好者。评论区的互动交流也是让文化传播从单向的输出变成了双向的对话。VR 和 AR 技术则是让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带上 VR 的设备就能走进故宫博物院欣赏文物，置身四川茶馆感受茶文化，抽象的文化知识变得可感可知，极大地提升了海外人士学习中文的兴趣。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科技能够进一步地贴合海外受众的需求，比如说利用 AI 深度分析不同的组群、年龄段、受众的文化偏好，精准地推送制定化课程，借助 VR 和 AR 打造更具有沉浸式的实景互动的课程，让学习者可以在虚拟的场景中完成中文的对话和实践。同时呢，希望能够搭建更完善的全球中文学习的数字社区，打破地域的壁垒，让世界各地的中文爱好者共享资源、交流心得，建立起更加牢固、更加热络的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谢谢大家。
4: 大家好， 好，我是杨世元。作为旅居斯里兰卡又用中英双语写作的人士，我对斯里兰卡学习中文的不容易可以说感触太深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呢，我亲眼见证了科技的力量给中文学习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的深刻变革。十年前呢，斯里兰卡的中文学习者只能依赖有限的线下课程和纸质教材，要想找一个中国教师面对面的进行这个教学，可谓比登天还难。但如今呢，这个 AI 智能学习平台 VR 的沉浸式课堂打破了时空的壁垒，借助 VR 技术还可以走进故宫，走进苏州园林，当地年轻人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跟着虚拟教师练习发音。尤其是总台的马年春晚机器人舞台秀，更是让大家体验到了中国文物、中国功夫和科技融合的魅力。在场景化学习中呢，理解中文背后的文化内涵，就连现在比较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通过直播课程同步获取优质的中文教育资源，让中文学习从奢侈品变成了日常品。而在文化传播领域，科技让中国实现了破圈传播。 TikTok 上的非遗短视频、数字敦煌的全球访问，让斯里兰卡民众呢无需跨越山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传统魅力。而海外留学生的网红、海外汉学家呢，他们也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以本土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消除文化壁垒。中斯旅游博主拍摄的 AI 动画短片呢，融合两地的文化元素，受到粉丝追捧，成为文明互鉴的新范本。最后我还想说，科技为桥，文化为魂，在斯里兰卡这片土地上，中文与中国文化正借着科技的东风真正走进当地民众的心中。
1: 各位听友，法国欧洲时报文化中心中文学校校长徐家荣认为，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来听徐家荣校长的感受和体会。
0: 如今谈到教育，几乎是言必提 AI。 确实，利用 AI 技术辅助教师备课、自动生成教案初稿或文化微课脚本等，这都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儿。 AI 还可以帮助我们为学生构建精准的学习画像，搭建线上作业与测评系统，让教学更精准更高效。每年我们都承接不少大型的赛事或活动，今年的朗诵比赛我们就使用了 AI 出评，大大减轻了评委们的工作负担，也让评审更加客观高效。有的老师引入 AI 写作、 AI 绘画等工具，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尤其是 VR 体验，更让中文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符号，而是能看见、能感受、可触摸的真实世界。中华文化由此变得触手可及。 AI 智能问答机器人可以7天24小时无休止地处理咨询， AI 智能语伴随时随地纠音陪练，我们常说的打破时空壁垒已经真正走进现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挑战。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方面是海量的数字化资源，另一方面真正优质适配法国学情的数字资源依然匮乏，师资素养同样参差不齐，部分教师还存在着技术忧虑。因此，在将国内资源转化为法国本土化版本时，我们特别注重文化转译，尽量减少文化隔阂，避免文化误读，让内容更贴近法国学生的认知习惯与生活场景。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基础的教师，我们开展 AI 基础应用、VR 课堂设计、数字内容创作等分层培训，建立技术骨干加普通教师，一带多，由点及面的帮扶机制，一步步消除教师的技术忧虑，让大家从不敢用到愿用、会用、善用科技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教师主导， AI 辅助，明确 AI 只是工具，绝不替代教师的人文关怀。 AI 负责基础教学、测评反馈、重复性的工作，而教师专注文化解读、情感交流、思维引导，
5: 避免技术弱化了教育本该有的温度。在科技赋能下，中文教育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融合了语言、文化、科技。

0: 际、跨文化交际的综合素养培育。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兼具中文能力、中华文化底蕴、数字素养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他们既能用中文讲好中国故事，也能理解法国文化，促进中法文明互鉴，既能熟练运用科技工具学习与传播，也能坚守人文初心，传承文化根脉。这些年轻人终将成为中法友谊的桥梁，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生力军。最后，我想分享刚收到的一篇学生作文，来自一位12岁在法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孩子，他写下了自己在 AI 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当看到学弟们做题时直接问 AI， 不加思索的时候，他既惊讶又不安。和家人聊起，才发现自己和父母也在不知不觉中依赖 AI， 渐渐少了独立思考，少了反复修改的耐心。在 AI 带来的便捷里，他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焦虑。如果能表达都可以被替代，那自己在语言中的地位又在哪儿？他也曾忍不住把作文大赛的题目交给 AI， 面对几篇结构完整、语言流畅的范文，他始终无法说服自己提交，因为他突然明白，写作不仅是写对句子，而是把自己写进去。我们需要守护的从来都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语言背后的那个人，那个会犹豫、会犯错，却依然努力在表达真实自己的人。技术可以跨越山海，而只有人才能赋予这种连接真正的意义。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所期盼培养的懂中文、通文化、融科技的国际化人才，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我们身边悄然成长的未来。
1: 在此次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海外嘉宾交流会上，葡萄牙里斯本中文学校副校长徐飞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分享了个人感受。
2: 作为一名在海外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校长，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那就是科技正在改变着我们学习中文的方式，而且这种改变还在持续的深化当中。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借助科技手段进行信息的收集整理，已经使我们的行政工作变得非常的便捷。从课程的设置上来看，我们通过线上课程和双师课堂等模式，把优质的学习资源能够稳定地纳入到我们的日常教学体系当中，持续地提高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同时，在备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也开始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的工具进行备课，有的老师甚至还尝试自己来设计汉字游戏，把它加入到课堂当中，能够让课堂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变得更好。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之上，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学生的教育变得更有差异化，实现分层教学。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海外学生他们的中文学习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异化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路径，从学的会到用的好。当然，我们也期待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工具的完善，让这样的一个愿景更快的实现。同时，我们还逐步的认识到，科技赋能教育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用工具。老师不仅要具备筛选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更需要作为教练型的老师来指导学生们如何使用工具、提问，包括真正的服务于学生的学习，而不是停留在寻找答案。面向未来，我们期待在科技的支持下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学习者，让中文真正走向使用，让中国文化走进体验与感知，从而更好地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1: 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荣誉主席韩杰表示，中国进入15+5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能，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
3: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智能教学系统能够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学习习惯和兴趣爱好量身定制学习方案，实现精准化教学，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通过 VR 设备， 学习者可以身临其境地漫步在敦煌莫高窟，欣赏精美的壁画艺术，还可以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体验中国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种沉浸式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更能让他们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兴起，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搭建了新的桥梁。一段段展示中国传统技艺、美食文化、自然风光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海外民众的关注，更是让中华文化以更加鲜活生动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我们西班牙中欧科技创新交流协会一直致力于发挥桥梁作用，推动中欧之间的科技合作与文化交流活动。中国进入15+5新征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我们将继续秉持开放创新的理念，不断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不断以科技创新推进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社会进步。各位同仁，科技为中文学习和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有的机遇，也赋予了我们新的使命，让我们携手共进，以科技为翼，让中华文化这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1: 各位听友，参加魅力中文2026联合国中文日的海外嘉宾们普遍表示，推动中文与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大家可以着力搭建语言加文化加生活方式的融合传播路径，以旅游、美食、时尚等贴近海外民众生活的多元内容为载体，拉近中华文化与海外受众的距离，增强文化亲和力与感染力，进而读懂中国数千年文明沉淀的智慧精髓，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携手共进。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六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六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五月九号、五月十二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七号至八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六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四月十五号至五月五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五月一号至五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六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五月六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五月七号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七月十五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五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六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3: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4: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5: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4: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6: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4: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7: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4: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4: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9: 这运营模式4321，
10: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9: 他们就是生态效益之一。
4: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8: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4: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11: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4: 游客李子明：
12: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4: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3: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4: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4: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4: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15: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 形成了经营方式。
4: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6: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4: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3: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

0: 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3: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4: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3: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4: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3: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4: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 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
5: 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3: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6: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一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3: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6: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球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3: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7: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3: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布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布洞村张宇佳介绍，
8: 开始从一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3: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是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9: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3: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3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10: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 类重点停栖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5: 哟，你好，老人家。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6: 啊。
5: 今年多大岁数？
6: 89。
5: 89啊。
6: 啊。
5: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6: 这-5度。
5: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6: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5: 啊，站一站。
6: 比谁来总吧。
5: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6: 好天都来。
7: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8: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5: 现在还来吗？
8: 来，他中午前后过来。
5: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8: 嗯，
5: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8: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5: 啊，
8: 为什么不锻炼呢？
7: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5: 好，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是98。
9: 那一个单位的98虚岁。
5: 对呢，他今天来了吗？
9: 走了。
5: 他一般几点钟的？
9: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10: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9: 大连电磁厂的。
5: 啊，电磁厂的。
9: 俺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游。
7: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11: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钟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7: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1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9: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5: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9: 再坚持不到3年就100了。

0: 你比他小、啊、
1: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2: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3: 想采访我呀？我呀、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啊，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2: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3: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啊，就行啊。
2: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4: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3: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啊。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啊，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2: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4: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3: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2: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3: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觉，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降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它不仅防病，还能治病。
2: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

0: 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1: 大概参加冬泳的人
2: 有个二十几个队吧，大概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快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1: 是啊，
2: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5: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岳九官，送带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6: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7: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6: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西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西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7: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有了文化自信。
6: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8: 2008年6月，
1: 锡具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七月，王冰冰在无锡病逝，但她创立的冰冰腔依旧传唱不衰。
6: 王冰冰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十五岁开始学艺，十九岁崭露头角，组建锡具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锡具《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冰冰生前说起冰冰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8: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爽。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冰冰腔。
6: 冰冰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冰冰腔一同成长。
9: 我最喜欢冰冰腔，
10: 铿锵有力。
9: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11: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12: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1: 就在冰冰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冰冰决定让九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锡具，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锡具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冰冰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13: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戏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2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啊，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五十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西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1: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2: 他们以声送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3: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2: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西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和往常一样，我们还将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种比较少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这个病呢虽然少见，但是它对我们的危害却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特意为您邀请了西苑医院在多发性硬化疾病方面有丰富临床经验的李涛医生为您讲解。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疲倦、视力模糊、眩晕，这些常见的症状很容易被认为是过度疲劳时的亚健康状态。但是您知道吗？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大众都还很陌生的，会导致失明、瘫痪的严重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的信号。那么，多发性硬化症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好发于哪些人群？有什么样的症状？如何加以治疗和预防？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涛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多发性硬化症的诊断和治疗。那么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李涛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2: 本期嘉宾李涛，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西苑医院神经医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神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3年于华西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随即工作于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神经科至今。1995年至1996年，在法国里昂神经病医院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神经系统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医疗与研究工作。临床擅长采用现代医学与中医传统方法，诊治多发性硬化、头晕、头痛、抑郁症、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重症肌无力以及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积累了较多的临床经验。对疑难疾病有较多的诊治心得体会，曾多次参加外国重要官员疾病的会诊与治疗工作，先后主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项目近20项，发表论文30多篇。
0: 今天啊，咱们聊的这个疾病多发性硬化症，其实在和您接触到和您接触之前，了解到这个疾病之前，我也是一无所知，几乎就是没听过这个疾病。那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您先给我们做一下这个知识的普及啊，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
3: 啊？是这样，这个多发性硬化呢，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青年中年这个人群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疾病，它所导致的问题呢，往往就是这个运动功能的障碍、感觉功能障碍，还有一个视力障碍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到了后期以后呢，往往是出现一个瘫痪啊，持续性的这个瘫痪很难恢复，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小便控制的障碍。这样的话，它会很严重的影响这个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他的学习、工作、家庭生活等等，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性质上来讲呢，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障碍，所导致这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
0: 其实啊，您想象一下，就说咱们的中年人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时候，突然间眼睛看不见了，路走不了了，甚至说发生到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说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那是想象都不敢想象的这样的一种很惨痛的感觉啊！
3: 是。
0: 那这种疾病，您给我们讲了，就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疾病？出现了什么问题才导致这种疾病的产生呢？
3: 那么这种疾病的非常确切的这个病因啊，还不是很准确。那么现在还在继续对它进行研究。那主要是一个，现在认为是一个，可能是在人体这个自身，可能是在某些基因啊存在某些缺陷，同时呢又在感染，比如说某些病毒啊，在这些现在的学说是这样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对自身的这个神经细胞啊，神经纤维啊，产生攻击，所以是由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对正常的神经组织造成破坏，因此导致这么一个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0: 那像咱们这个神经系统，如果说它遭受破坏了以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拿咱们多发性硬化的硬化症的这个主要的症状，典型的、不典型的，您跟我们讲一讲。
3: 那么多发性硬化呢，它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主要是取决于受损害的这个部位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在视神经这一方面受到破坏，
0: 管眼睛的出问题了，
3: 管眼睛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视力障碍。那么有些呢是出现一个在控制运动系统的这部分传导的这部分纤维，那么它受到攻击啊，被破坏掉了，所以呢它会出现一个运动的障碍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感觉系统传导方面也出现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是出现一个头晕以头晕症状，这个是因为在前庭系统，前庭的整个这个传导，前庭是一个感受人体平衡的一个器官，那么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组织这个神经结构啊，当它受到破坏的后，它就会出现头晕的感觉。
0: 这也算是多发性硬化。
3: 当然还有一些病人就是对大小便的控制这部分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了。所以多发性硬化呢，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症状是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叫做多发性，多发性就是说在同一个病人身上它可以出现不同的损害部位，所以在它的症状上呢，在我们说如果做一个核磁共振做一个检查来讲，就可以发现在它大脑小脑或者是脑干呢、脊髓啊这些中枢神经系统里边很多部位，就多个部位出现有损害，这就是多发性。这是一个从损害部位上来讲它是一个多发，另外一个从时间上来讲它也是多次反复，所以这个导致病人啊残疾啊什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反反复复发作。
0: 是，这是的确是一个又让人很头疼又让人很痛苦的疾病啊。那现在这种疾病在咱们中国的发病率怎么样？您临床上有什么感觉？病人会越来越多吗？
3: 实际上是这样，实际上是应该说是随着我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现在这种病的发现它的发生率啊是越来越高。那么这个病呢，它发生率呢，它实际上是和地域有关系的。就是说寒冷的地方它的发病率要高一些，而在这个温暖的南方地区啊，它的发病率相对的低，所以呢越往北走这个发病率相当于也就越来越高。而在所以这个在世界上分布来讲也是这样，就是在高纬度的地区，像是北欧加拿大啊，或者美国的北部啊，这些地方的发生率就比较高，而在这个热带区域里边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0: 是，那关于这个疾病呢，它的基本的情况我们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包括它发病的这个人群，还有它的这个地域性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关于多发性硬化症的更多的情况，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将继续请李涛医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0: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涛大夫，和大家聊一聊一种比较隐匿的罕见的疾病——多发性硬化症。那么在上一小节结束之前啊，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在北欧地区高纬度地区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就要相应的要高一些，是不是冻出来的呢？应该不是吧。
3: 不是，确切的因素啊，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所以这中间就是很多的这个假说，所以这现在这个问题的现在还闹不清楚。
2: 那咱们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它遗传吗？
3: 多发性硬化目前没有遗传，没有发现遗传。
2: 那就是对于说患者要小孩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
3: 应该没问题。
2: 这还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啊。那咱们再回到这个疾病，它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些临床症状，我们有了一些了解啊。刚看题目的时候，多发性硬化症，我们会考虑会不会说肢体哪方面出现僵硬啊，或者什么，是这样的表现吗？
3: 有这种情况。其实病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那主要是我们说还是看它损害的具体的部位。那么这个但是呢，对于一个僵硬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存在的一种情况，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它只要损害到中枢神经系统，往往都会出现一个下肢走路发笨发僵啊，或者是无力啊，走路比较困难啊，这些症状都可以有的。
2: 那这种疾病呢，因为比较容易侵犯到我们这些年轻的中青年人群啊，可能很多人就要提起格外的注意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让我们提早的通过一些检查手段来提前的发现这种疾病？
3: 那么这个病呢，通常呢，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作为常规的体检来发现这些问题。往往是病人要有一定的症状之后呢，可能才到医院去检查。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啊，听众，就是说有些症状，因为这些病人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他在确诊之前都走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弯路，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些症状、有些现象啊，还是值得警惕的啊。
2: 您给我们提个醒，
3: 比如说这个，对，突然的这个视力下降，突然视力下降。当然了，视力下降的因素啊，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常常会到眼科去看病。那么眼科呢，其实在眼科里边它有两种，一种情况它除了眼睛本身的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视神经炎。
2: 对，视神经炎。
3: 视神经炎。那么在视神经炎这里边呢，其中有一部分病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视神经炎，它可能在开始的时候首先是表现为视神经炎，那么以后呢，治疗一次以后，可能当时好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又出现别的地方问题了，除了视神经之外又出现胳膊腿的问题了，比如说无力了、这种叫视神经脊髓炎、这个时候就和多发性硬化就沾边了，这种就沾边了，
2: 还不能诊断哈。
3: 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性质是相似的，非常相接近的、诊断呢是有诊断条件的，就是他要有在中枢神经系统要有两个以上的病灶，否则叫他叫多发性的。多发性硬化它就是多个部位的问题。第二个呢，条件就是说要两次以上发作，就是多发性硬化是在空间上是多个部位的损害，在时间上是有多次的发作，
2: 这样，
3: 是这样。但是呢，对于我们刚开始患病的时候呢，都是第一次，
2: 是
3: 吧？那么就是说，也是第一个症状，既可能是第一个症状，也可能是第一次发病。往往在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往往诊断来讲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了，但是在第一次犯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对这些问题也得有所警惕，它也可能是一种多发性硬化的一种表现。
2: 那咱们再来说回这个症状，视力下降是一只眼睛下降还是两只眼睛同时？那这个下降我还没说完整的问题啊，这个下降可逆不可逆，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我一段时间自己缓过来了？
3: 绝大多数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病人都是一个眼睛
2: 一只眼睛
3: 出问题，然后反复以后呢也可能出现另外一只眼睛的问题，在每一次通常是一次，一个眼睛受累。
2: 一次是一只眼睛问题、
3: 啊、对，
2: 嗯，那如果不去医院，可能会，我觉得是暂时的原因，可能过一会儿能不能自己好呢？
3: 嗯，不会一会儿不好不了，但是呢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可能有一部分病人可能有一部分的好转，
2: 有所好转、
3: 有可能有所好转，有可能，但是呢、这个比例呢并不是太高，所以呢他这个我们说还是要通过积极的治疗来迅速改善症状，因为那个是一个好转不好转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你没有经过治疗，而这个经过治疗是有一定的把握性的啊，能够到达一定的比例、或者对这些药物的已经有很深入的研究了，对这种情况它的治疗是相对来讲把握性是比较高的。
2: 嗯，
3: 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病人里边还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经过治疗，很少看到有自发缓解的
2: 啊、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出现问题千万别自个儿忍着自个儿疼着等着它好，一定要积极的到医院、先去看看为什么，哪怕你先去眼科也不要紧，
3: 对 对, 对、
2: 先排除一下，如果眼睛方面没问题了咱们再看看是什么别的地方出问题了，
3: 对对对
2: 啊。那您说的这个是一个、主要提起警惕的一个症状，就是视力方面的问题，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问题是要特别重视的？
3: 还有一些个常常很多病人表现为一个麻木，肢体的麻木、或者是说在胸部或者一个束带感，我们叫做束带感，
2: 像绑了个袋子、
3: 绑着袋子勒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往往都有下肢走路不好这种情况、走路就觉得刚才说的发僵啊、像这种麻木啊、这些症状、这种情况往往提示它是个脊髓的一个病变。
2: 嗯，但是也有可能我会跑错科，我看什么肩膀看脊椎啊这样呢、
3: 如果病人以疼痛出现症状的时候，他因为表现形式发病的形式不一样、那有可能的，
2: 也
3: 有
2: 可
3: 能
2: 是疼、
3: 对对对，他就可能跑到、骨科去看病了，
2: 对对对
3: 啊，这样的话就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是呢如果是一些很不典型的这样一个发作的形式的话，我想在大医院的这些个医生们他们都还是有一些的，他们首先会排除自己这个科的这个是不是这方面的病啊、不是这个病的时候呢，如果是看到这个科不是这种病，看另外一科也不是，我就希望就大家别忘了，可能到神经科去看一看，
2: 神经
3: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这个多发硬化或者其他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啊，但这个是由大夫来判断。
2: 其实也别觉得咱们走这个弯路多么费劲啊，只要你去治疗了，这个弯路的时间相信在有经验的医生面前不会是太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多发性硬化症，他们在临床上有没有分型分期，像您讲的有些情况比如说大小便失禁了，这是不是就是已经很晚期很严重的情况了呢？
3: 不一定，这个还是在于它损害的部位
2: 啊、
3: 比如说他以脊髓全脊髓横贯性的损害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更容易出现大小便的功能障碍。如果是单侧的一个小的病灶，它相对不太容易出现。那就看这个病灶的大小和它的部位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它并不取决于就是它你在哪个部位上，比如说失明就一定是一个病情后期的表现或者大小便。但是大小便容易出现在后期的时候，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大小便的问题，因为它脊髓是个多发的、容易受累的一个地方，而脊髓的话只要在，因为大小便的控制是在脊髓的最下端，你在上边这所有的这个脊髓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病变都有可能累积到控制大小便的这些个神经，有可能受累，所以大小便在晚期的病人更常见。
2: 天哪，所以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这个疾病的它的病灶的位置啊。
3: 对，
2: 那我们要想发现这个明确的病灶，您刚才讲了通过这个核磁的方式是可以发现的，那我核磁的部位是拍头部还是这个脊柱也都给它拍的呢？
3: 恐怕首先是根据病人的症状
2: 啊，根据症状、
3: 这次表现为哪个部位的症状，比如说以视力或者是以这个上肢症状为突出的，那可能我们是说头部和颈部这两个部位的核磁。那么如果说是胸部束带感，那我们可能可考虑颈部和胸段，但是呢通常在医院里边他会都给你拍了，从头到颈部、到胸髓脊髓吧都拍。为什么呢？它叫做多发性硬化它有些部位呢它可能有病灶但是它没症状，因为它没有侵犯到关键的这个部位， 所以他可能没症状。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大脑上并没有什么大脑的症状，可是我在大脑上查出来了上面有病灶，对于我们确诊这个疾病非常有帮助。
2: 嗯，好吧，那我们就大家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去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来去及早的排除有可能对我们健康造成困扰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症的一些小的这个病灶。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李涛医生啊一起关注了多发性硬化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呢它非常隐匿，往往侵害的都是青壮年人，并且呢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所以我们对它呢一定要提起高度的警惕，及早做好各种知识的储备，及早做好防范。好，上半段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和李涛医生聊到这儿。中华养生稍后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着您，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

0: 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8: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关注健康，关注幸福，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关注癌症。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要和您说的是中药在肿瘤的治疗中到底有哪些作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有哪些新的进展。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林鸿生教授，请他呢和我们谈一谈中医治疗肿瘤方面的话题。那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林教授，我们知道啊，有一种说法叫以毒攻毒，在中医治疗肿瘤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用到一些本身毒性比较大的药物？能不能对肿瘤有一定的杀伤作用？这种中药它的那个是不是毒性也挺大呢？
1: 治疗肿瘤中用毒性药物是很普遍的
0: 啊，
1: 但是只是说每个医生的应用方法和应用剂量是不一样的。其实有些中药确实对肿瘤细胞有些杀伤作用，而且有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我们有很多化疗药其实都是中药提炼出来的，就是也是植物药提炼出来的。那我们在应用过程中，我想可能要注意的是中药的一些副作用。中药其实也有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当你吃中药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方子长期吃，而且剂量超正常用量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肾脏功能和肝脏功能，甚至可以提醒医生是不是可以经常换一些有毒中药的应用，来减少中药毒性的副作用。
0: 这样哈。那咱们的肿瘤治疗和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在这个叫，我不知道应该叫出方子还是叫什么，这个方面有什么差异？
1: 肿瘤在治疗方面，我们其实中医治疗肿瘤的有几个职责，一个就是扶正培本，一个是活血化瘀，一个是清热解毒，一个是软坚散结，还有一个化痰利湿，其实基本都是以这些中医职责为主的。我们在配方过程中应该是扶正培本加上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的应用，所以它的处方和其他疾病不同的是，毒性药物确实就是清热解毒的药物不一定是毒性药物了。那它清热解毒药物有毒性的，也有没有毒性的，但是在这些方面会比其他疾病应用的多一些。
0: 就像您讲到这些有特殊药效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可能本身有一些毒性，那么在您组方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它会通过一种合

0: 理的配伍，来让它既能起到它的作用，同时又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伤害。
1: 对，因为同样是治疗肿瘤，有些扶正药也有抗癌作用，不是说一定是清热解毒药或有毒性的药物就是一定是抗癌效果最好
0: 的。
1: 而且在你组方的过程中，如果是超了安全剂量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和应用方法，或者是对于每个病人选择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本身肾脏功能不好，或肝脏功能不好，那么你用药的时候就要特别慎重。这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当然比如说活血化瘀的药和其他药物在应用过程中，我们大夫也是很有讲究的，不是说每个人拿了一个方子就能都能来治病。比如说这个病人正好是肺癌的可血剂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用活血化瘀药。
0: 对，那是，要不然这个症状就不好控制了。
1: 对，
0: 我们知道您挂您的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很多的网友，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帖子，就是有些网友说跪求林鸿生大夫的一个药方。那么有些时候他通过种种渠道，他能够拿到你给某一位肿瘤患者所开的这个药方，那这个药方是针对这个特定的肿瘤患者的，你觉得其他的人能用吗？不能够用吧？
1: 不能用，应该是这么说，就是一人一方，就是他的药绝对是根据他的情况来辩证用药的。如果是中成药，那可能只是对一群体的可以有用，比如说我们生血丸，那可能是对血虚的患者我们都可以用，只要是化疗期间。但是汤药往往是辩证论治，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而用药。比如说这个病人经常会给我出一些症状，我们根据他来辩证。比如病人来了说我消化不好，肚子胀，便秘，同时血糖下降，那我用的药和腹泻的病人要的就不一样。也许腹泻人用这个越用越腹泻的厉害。所以每个病人是根据他的体质辩证用药的，所以药方是不可以随便去用的。
0: 对，那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提醒那些急于求治的这样的网友朋友们，那么千万不要随意的用药，一定要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之下开出针对你个人体质的这样的一些药方，那么才适合你，您才能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是不是所有的肿瘤病人他都适合采用中西医结合的这种治疗肿瘤的方式呢？
1: 应该这么说，从大体上来说，就是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应该是对于肿瘤患者一个最好的治疗方法。韩国大田电视台曾经采访我说，林主任，我希望你用一句话表明中西结合比中医也好，比西医也好。我说那好，就是两个手做事比一个手做事好。
0: 对，
1: 因为中西如果能够完美的结合到一起，肯定患者是受益的。但是对于患者，每个患者的治疗阶段也可能有时候是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有时候是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有时候是单纯的中医治疗。那我们拿肺癌做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肺癌做完手术了以后，它可能是三四期非小细胞肺癌，它要完成西医的化疗四个疗程的化疗。那么这四个疗程化疗期间，我们配合中药是扶正治疗。那么四个疗程治完了，它想不转移或者是减少转移，那么长期应用一段中药确实对他有好处。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那他不可能在放化疗期间都用过了无效，或者说身体非常虚弱，那他不可能再进行放化疗，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中医治疗过程。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就是以中医为主，中医也有扶正药也有去邪的药来帮助他控制疾病，所以不同阶段可能应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0: 那就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放化疗呢，有一些很明显的副作用，其中有一个就是腹泻，就是拉肚子啊，胃口不好啊，这之类的。那么中药治疗的过程中，像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也可能会用到一些具有清热解毒这样功效的药物，会不会加重放化疗的某些副作用呢？
1: 我们应用病人是这样，就是放化疗期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不用清热解毒药。就是放疗期间可能会用一些清热解毒药，但是化疗

0: 治疗过程中一般我们是以扶正为主，所以我们、比如说有腹泻，我们是以健脾利湿为主，这样的话减少它的腹泻、在化疗以后，比如说这个病人还是腹泻，或者说因为消化道、肿瘤我做完了以后我就产生一个长期的腹泻，这时候我们中医会用一些扶正加去邪的方子，也会用一些清热解毒药，或者说你说的有毒的药物。那这时候我们同时加大健脾利湿的药物、或者说健脾益肾的药物，来帮助它减轻它腹泻的一个副作用。
1: 嗯，这之中其实挺有奥妙的、
0: 对，中医的辩证论治是和其他的治疗确实是不一样，它是有特色的、
1: 是的。那咱们患者在服用这个抗肿瘤的汤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啊，我忌口啊，我不吃羊肉，我不吃西瓜，不吃这个，不吃那个，有这样的很明确的规定吗？
0: 每个病人其实几乎都会跟我们问说，医生，我们忌口不忌口？我们忌什么口啊？
1: 对，
0: 甚至有很多患者就是素食为主，吃得很清淡、那他所有的肉食都不吃，他认为这样对他疾病是有帮助的。对于忌口我们是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老专家或者有很多老中医会讲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人说不吃鸡肉，就说肿瘤患者不能吃鸡肉、因为鸡肉不好。是很早的时候70年代在上海在实验过程中发现鸡有食道癌，那么大家就说不能吃鸡肉、因为鸡有食道癌。后来又发现所有动物有可能都有肿瘤发生，那么鸡肉应该是可以吃的了。但大家又说鸡肉因为在养殖的过程中用了大量激素，所以吃鸡肉就等于吃激素、那么大家还是不能吃鸡肉，所以还是很多人说不能吃鸡肉。但是现在安全要求的是很严格的了、就是说在鸡饲养过程中不许搁激素，那包括如果说搁激素的话、我想不只是鸡了，猪也一样搁激素，对吧？
1: 是的。
0: 所以现在不这么说了，但是我们对不同肿瘤病人我们讲的忌口是不一样的。第一，我们说所有肿瘤病人我们不建议他吃过分刺激的东西，那么确实过分刺激的东西对肿瘤患者整个的治疗情况不好，尤其是他做一些特殊的治疗，比如说靶向治疗啊、放疗啊，本身皮肤就很敏感，那么不希望。还有一个不同病种可能吃的饮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消化道肿瘤和肺癌的饮食可能稍微有不同，比如说乳腺癌的患者我们就不愿意他吃一些能够提高雌激素的饮食、所以不吃什么或者该吃什么还是请教你的医生
1: 区别对待。那么对那些已经经过手术放化疗，然后同时还在坚持中药来治疗肿瘤，对这些患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进行一些好的调理，想听听您的意见。比如说运动啊、饮食方面啊，有哪些注意的事项，这样能够让他们更好的配合咱们的治疗。
0: 行，我们现在啊现在正在做这方面工作。我们是希望从不同方面的调理来到达到一个患者比较好的生存状况、也是经常患者跟我们提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夫，我该不该锻炼，锻炼成什么样合适、那么还有一个，我吃什么合适，你觉得我吃什么最有营养。还有一个就是中药调补问题，大家会说我吃从小行吗，
1: 吃点补品，
0: 我买什么灵芝行吗，买什么最好。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对自己的整体的情况希望有一个评判。那我们现在就对肿瘤病人开了一个康复疗养班，来指导他们去做这些工作。我们通过填量表来了解他们到底对他们自己目前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心理有没有问题。如果心理有问题，我们会有心理医生帮他们辅导，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同时把他们自己以往的饮食让他们列表，列完表了以后看看他们饮食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针对他的疾病应该加强哪方面营养。其实营养是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应该是偏一的营养。还有一个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肿瘤病人和防止肿瘤的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肿瘤病人本身他的食量就比较少，他需要全面的营养。这时候不是让你预防肿瘤，预防肿瘤我们讲究现在大家生活好了，多吃一些清淡的 食材是饮食，或者说多吃一些蔬菜瓜果。但是对于肿瘤病人，一定要根据肿瘤病人的情况，首先强调于补充自己身体所必须的营养，第二个再强调你这些营养应该拿什么来补充。所以我们不主张他们天天喝蔬菜汁，天天吃清淡饮食而造成的一个营养，反而造成的营养不良，不能接受其他的治疗。那么就还有一个体能锻炼，大家都说做气功好，那么我做过做功，很多病人一做功做了非常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也不合适。我说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说你比我上班都累，你要从早上出去到中午中午出去下午出去到晚上，那他在外边的时间很长，我们希望他做功做到自己身体恰到好处，
1: 适量
0: 啊，适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补养品了，我想补养品不是越贵越好，是越合适越好，不是说你们家把所有钱都去买了虫草就能帮助这个病人恢复健康，而是看病人的体质，十块钱同样是补养。
1: 嗯，是的，哎呀，您说的简直是太好了。那我们也在生活中会听到有一些宣传啊，比如说什么的治疗肿瘤的各种各样的偏方，甚至有人说祖传秘方，多少代的这一个秘而不宣的秘方拿出来。那么有一些肿瘤患者他就会疾病乱投医啊，就想去试一试这种偏方。那您怎么来看待目前的这些什么偏方啊秘方啊这样的？
0: 其实国家对于这些有可能产生疗效的这些经验方还是非常注意的。从国家中药管理局来讲，大家非常注意收集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在外边宣传过度的方子往往是假的方子，没有任何一个方子能够说我拿这个方子就能治疗肿瘤，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肿瘤并没有攻破，也没有任何一个方子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如果真能达到这个效果，大概现在已经把这个方子普及了。所以我对肿瘤病人想说一句，他们常常说反正我这病也治不好了，我不如去试一试。其实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不值当于去试的，而且试往往会失败。所以我们希望这些病人肿瘤病人还是到一些正规的医院去求得正确的治疗方法，不要迷信一些偏方。
1: 是，像有的偏方就是说得很邪乎了，什么拿一只鸡给这个鸡脖子里给鸡肚子里让它去吃那个很有毒性很大的癞蛤蟆，吃多少只然后再吃这只鸡，听起来就觉得很悬。那么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大家呢虽然说有这个疾病了啊，但这个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对待疾病的这个态度往往能够决定着我们这个生存的状况。如果说您病急乱投医，什么都不管不顾的说觉得死马当活马医就去尝试，但往往有时候会对我们的机体造成更大的损害，这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我们还想请您跟我们的这个健康人说一说，癌症究竟能不能预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不得癌症。
0: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就是说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治疗。那个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
1: 对，
0: 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还有一个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那么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是的，那么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我想其实这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良性的运作还是很有帮助的。那么刚我们也说了很多中医啊西医啊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其实咱们治疗肿瘤不用再明确的去区分中医和西医内科外科什么各种科室，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综合的科室，这样患者就不用来回跑，直接在这个科室就能够得到最为全面的这样的照顾呢？
0: 这是我们想象中的，但是实际上就是专科治疗实际上是对患者有帮助的，因为任何医生我想他注重于他自己的专科， 可能把这个专科会发展得更好。比如说我是手术大夫，那么我注重于手术，

0: 而不是注重于放疗和化疗。我同样是一个化疗大夫，我注重于化疗，这样可以选择的更好。但是我想说，第一个，医生要有一个综合的知识，就是说即便我是手术大夫，我要也要知道现在化疗的形式和放疗的形式，现在中医治疗到底对患者有没有帮助。这样的话，我可以劝患者，引导患者去找合适的大夫去进行下一步治疗。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常说一个综合的，就是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对于患者的指导其实是对这个患者非常有帮助的。如果在你治疗过程中，你能够得到合理的治疗的关键是在于医生的指导。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局限于某一方面，而大家综合的治疗。
1: 嗯，这样的哈，那么咱们广安门医院的肿瘤科目前在肿瘤治疗方面有些什么新的这个进展？
0: 目前治疗肿瘤，我想广安门医院和全国一样，都是采用一些多种的疗法的一个综合治疗。
1: 嗯，
0: 我们现在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同时可以做西医的放疗和化疗，但是我们更注重于中医的治疗。
1: 嗯，
0: 就是更注重于给大家在不同治疗阶段选择不同合适于他们的治疗方法，同时强调中医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过程中的作用。所以我们的病人在住院期间 有一部分病人是中西结合治疗，有一部分病人是采取单纯的中医治疗。那么很多门诊病人是在西医治疗过程中加上中医来治疗，也有很多病人是在西医治疗结束以后选择中医的继续一个延续的一个治疗。方法是多种的，而且从不同侧面的有专门的医生去研究，比如说有人单做乳腺癌的研究，人单做肺癌的研究，这样让患者能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治疗。
1: 嗯，

0: 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这熟悉的音乐响起，大家就知道又是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结尾要给大家送上一句健康箴言的时候了。那今天让我们来听一听林鸿生林教授会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句话。
1: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是人无泰然之习性，必无健康之身体。希望大家遵照自己的生活习性去做事情。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林鸿生教授今天光临我们的中华养生，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五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诗书画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他山水诗的高潮与巅峰是在辋川实现的。辋川庄是

0: 天宝初年，王维在长安做官时买下的一处别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辋川别墅。他在工作闲暇时常到辋川庄小憩，后来王维守母校时也隐居在辋川庄。竹里馆是辋川别业中20个景点的一处，又是王维那幅著名壁画《辋川图》中的一景，它还是《辋川集》中的一首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王维的这首诗《竹里馆》。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里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据考证，辋川在今天陕西蓝田县西南的瑶山，是秦岭北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川谷。王维自得了这一方净土，便常与他的铁杆粉丝兼道友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于是这20个景点便成为他们诗词唱和的内容。原来竹里馆里并没有馆，只有一片竹林。王维与裴迪弃舟登岸，走入竹林，竹林中有两块长条青石，上面放了一张古琴。王维坐下来开始弹琴，一时间竹叶萧萧，天籁阵阵，一曲终了，仰天吟出五绝《竹里馆》。裴迪闻听毛孔直竖，恍如置身仙境，怀疑王维是天人，却故作镇静地说，诗是好诗，琴也弹得好，就是明明本秀才在此，偏就说是独坐，目中无敌也。于是裴迪灵光一现，便有了一首贺诗：来过竹里馆，日与稻香亲，出入惟山鸟，幽深无事人。王维笑着说，裴秀才迪，看来你是动了气了，骂我也还罢了，怎么还把自己也都骂在里面了。两人相视片刻，不免开怀大笑。竹里馆的妙处在于，全诗用字造句平平无奇，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境界自出，极富象征色彩。读王维的诗，总能让你体会到一种真正的诗性和自由的涌动，但又全然是一番心平气和，闲适满足。王维爱亲人，爱朋友，爱生活，爱山川万物，尤其爱清朗宁静、恬静平和的生活环境。对今天的人来说，他的诗的确有疗伤治愈、调畅情志的妙用。这首诗的美在神不在貌，而其神是蕴含在意境之中的，所以欣赏它的美要用心灵去感受、去体会。诗中平淡无奇的风格与绝美的意境相辅相成，浑然天成，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千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说到这个宋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茶文化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啊。那除了各种各样的茶宴茶会之外呢，许多和茶的这个品饮相关的一些名目，比如说像点茶、斗茶、分茶、茶百戏等等，可以说是争奇斗艳啊，令人眼花缭乱。而所有这些的源头呢，哎，都是来自于这个宋代官贝的这个产茶地区啊，也就是这个建安，刮起了一阵斗茶风。这个斗茶呢，古人又叫名战，实际上唐代就有了，而在宋代可以说是风靡全国，从皇帝到黎民百姓无不沉湎其中。所谓近身之事啊，尾部之流，

0: 沐浴高泽，熏陶德化，诚以高雅相从是名隐。那么在这个宋徽宗赵佶的眼中呢，国人对于这个茶的采择之精、制作之功、品地之盛、烹点之妙，莫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这些话呢，当然都是出自赵佶的这个《大观茶论》。可以说当时的这个宋朝呢，是一个举国上下都为茶痴迷的一个时代。那么宋代的这个饮茶方式呢，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可以说全国各地茶厂林立，那么茶具的产量也非常大，比如说像现在价值惊人的一些瓷器呢，多出于当时的，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汝窑啊、定窑啊、官窑啊、钧窑等等，在那个时代呢，不仅是产量，而且质量也达到了一个顶点。宋代的瓷器呢，也因此在艺术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另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宋代的这个文人啊，地位非常高，所谓这个右文轻武，右呢就是这个上的意思，文人的地位非常高，所以呢在这个文人的这个倡导下，就是这个饮茶呢就成为了物质与精神并享的啊这样一种高品位高层次的活动。另外呢，我们从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也可以看到，点茶和斗茶呢是宋代最具特色的一种品饮方式，而如何点泡当时的这种蒸青饼茶，那么这个赵佶是不惜笔墨纤毫俱细的啊，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非常生动的描述了出来，也就是所谓的蒸见才之妙啊，品一个高下之分。那么今天这个大观茶论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选播序言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且物之兴废，故自有然。然依细乎时之乌龙，时或黄聚，人怀老翠，则向所谓长须而日用，有且汲汲营求，唯恐不获，饮茶何暇意哉？事既累洽，人田物稀，则长须而日用者，故而艳遇狼藉，而天下之士立志清白，竟为闲暇修锁之玩，莫不碎玉镶金，辍英举华，教妾似之精，争见才之妙，虽否适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上也。事物兴衰虽然有其所以然者，但是也和世道时局盛衰相关联。如果时局动荡，人心慌乱，百姓劳累病苦，日常生活所需还要疲于奔命，为衣食温饱忧患，谁还有闲心考虑饮茶这等雅事呢？现如今世代相承，太平无事，人们生活安乐，物质充裕，那些日用所需常常是饮食饱足，丰富杂乱，而天下世人激励意志，纯洁品行，竞相琢磨探索，悠闲从容的爱好，无不用茶碾磨碎如玉的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清脆声，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精厚，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巧妙，即使是粗人也不会以收藏茶叶为修，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啊。
0: 赵佶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一个重点，所谓天下之士立志清白，敬为闲暇修锁之玩，莫不碎玉镶金，辍英举华，教妾似之精，争见才之妙，虽鄙视于此时，不以续茶为修，可谓盛世之清赏也。也就是说呀，天下士人呢激励意志，都用了这个词了，纯洁品行，竞相琢磨探索着如何来使自己这个悠闲从容的这样一个爱好，无不用这个茶碾呢 来这个磨碎如玉的这个饼茶发出金属相撞的这个清脆声，啊，品赏体味茶饮的美妙，比较藏茶的这个精好，啊，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原句叫切似之精，这个切似呢就是一个编织的非常精美的一个竹盒子，用来这个包装啊制作精良的饼茶。那么这里面既可以解读成用这个切似呢用来这个指代精美的这个饼茶，同时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一下每个人藏茶器具啊之精美。哎，这里面更为关键的呢叫争见才之妙。所谓争见才之妙，也就是我们在前几期的这些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详细介绍的这个名战啊，也就是这个斗茶，也就是通过这个斗茶的这个比对啊较量鉴别裁断的高明和巧妙。所以呢即使是粗人，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市井当中的人物，也不会以自己这个收藏茶叶为羞啊，可以说是盛世的清雅和时尚。那么宋人的这些茶事活动呢，我们后人呢往往是看到一些这个文字的记载，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呢来加以想象当时的这个茶会的情景究竟如何呢？哎，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呢？实际上我们当代人呢完全可以动用考古和这个现代的这些三维动画技术呢加以复原，包括从这个唐代一直流传到这个明清的啊，有关这些茶宴的绘画，实际上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这个茶室的啊这种盛况。哎，比如说如果大家去过台北，在这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呢就能够看到宋徽宗赵佶啊他亲自所绘画的文绘图。这幅绘画呢是当今公认的啊描绘宋代茶宴的一个佳作啊，可以说展现出宋代文人雅集的一个典型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当时的这个茶室活动啊，它是在一处非常宽敞而优雅的这个庭院中来进行。在整幅画面当中呢随处可以见到像池水啊山石啊绿树啊哎等等这些景物啊。从绘画的角度来讲呢它是作为一个陪衬，而实际在宋人的啊这样一个饮茶品茶的环境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哎，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啊，如果大家对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古典家具如果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宋徽宗的文绘图当中啊看到一张非常巨大的长方形啊宴会桌。这个整张桌子呢修的是这个黑漆，在这个黑漆的桌面上啊还镶嵌着非常精美的啊这个背雕花纹。另外呢在这张巨大的桌案的四周呢还设有由这个青竹啊编织的坐墩儿。哎，这个坐墩儿上头呢哎又有这个锦垫，同时这个桌上还摆有八盘啊丰盛的这个珍馐，还有这个六瓶插花。哎，这个插花在这个现代的茶艺和这个茶道当中非常的关键，这个插花怎样摆放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学问。而它的源头哎，我们可以在由赵佶本人创作的啊这张文绘图上呢就可以看出来。哎，关键是呢出席宴会的这些人物啊，他的这个情状啊啊他的这个表情啊动作呀 啊可以说描摹的活灵活现啊。出席宴会的呢都是当时的一些文士啊官员呀，哎，一共11个人啊，个个是神采奕奕。像这个主人的这个席位呢他是单独设立的，这个设在上首，那么对应的这个下首呢哎设2席，两侧呢又各设4席。那么在开宴之前呢每一个席位前呢哎都已经放置好一个高脚带托的酒杯和一双牙箸，也就是由象牙做成的筷子。那么除了这些神采奕奕的主人和嘉宾之外呢，画面上呢还画有侍奉啊侍酒8人，其中一名呢哎，穿的是官服，有点像这个宴会的总管啊。同时呢，2名侍者呀，正在向来宾奉茶， 宴会总管啊，已经端起一个

0: 托盘，盘中呢，哎，似乎是放着几杯已经斟满酒的这个小酒杯，哎，好似正在准备开宴。另外，我们在这个宴会桌的后边，在这个花树浓荫之中呢，隐隐的呢能看到已经陈设好的啊一张桌子，在这张桌子上呢放置着香炉啊和琴。哎，我们从这整幅的这个文绘图当中啊，就可以看到当时宋代宴会的这个场面是非常的宏大而且雅致啊，大家这个故友相逢，三三两两亲切交谈，那么有的呢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这个老友跟前，好像要说点什么。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宋代这个茶宴同这个酒宴啊，包括啊饮食，也就是斟酒啊、插花、音乐、焚香等等，融于整个的这个文会当中。哎，可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宴席当中呢，哎，使人们的这个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达到了一种非常的高度，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的。哎，另外呢还有一幅和茶室相关的画作呢，出自唐代的调琴绰明图卷，哎，是唐代画家周昉的作品。那么周昉呢，他本人呢就出身于这个官宦之家，可以说是经常悠游于上层社会，所以呢对这个宫廷生活方式呢非常熟悉。那么在这幅画卷当中呢，周昉用他的这个工笔重彩啊，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唐代宫廷贵妇啊品茗听琴的非常悠闲华丽的生活啊，和当时的这种饮茶的场景。我们在这幅画卷当中可以看到品茶女手执茶盏，边品茗啊边听琴，而且呢整个茶饮的这个活动啊，在这个画面当中非常的引人注目。哎，这就生动地说明了茶饮呢在唐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当中呢已经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到呢，茶饮与当时上层社会生活当中高雅的这些艺术欣赏呢也有了相当紧密的结合，茶饮的环境也越来越具有浓重的这种宫廷特色。实际上呢，周昉的这幅调琴绰明图卷当中呢已经可以看到对后来啊，比如说像宋代赵佶的那幅文绘图所反映的那种贵族生活内容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呢，我们当代人呢对于这个古时候的这些茶室的研究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基于比如说一些文献的记载，那么对当时所记述的一些茶具啊、啊烹饮的方式啊、哎等等，哎这种比较形象比较动态的这些内容呢，往往是只能凭文字来加以这个分析和揣度。其实呢在中国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所发现的一些墓道壁画当中呢，其中就会有非常多的啊有关茶室的一些内容。哎，这些内容呢可以说非常形象地再现了啊当时的一些饮茶的情景。在这些画面当中所出现的许多茶具，哎，包括一些这个点茶的动作和人物关系，都非常真实的啊为我们还原了当时人的这种茶饮生活的情态。你比如说在这个中国河南的白沙宋墓墓道两侧的这些壁画当中呢，有一幅画叫进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哎，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当时的茶盏和这个白瓷壶啊是什么样的。另外呢，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呢，在中国河北宣化郊外下巴里村呢，相继出土了数十座这个辽代墓葬，其中有一幅这个墓道的壁画呢，后来被命名为点茶图。在这幅壁画当中呢，画面的正中呢是一张红色的高桌，哎，上面呢有两副茶盏的这个茶托，盏为白色，托为黑色，另外呢还有一个黑白相间的圆盒，哎，和一个白色的深覆盆，盆内呢又放有一个鱼尾形的器物，桌前放置一个灰色的五足火盆，盆内啊有火炭和白色直壶，哎，也就是这个汤瓶。哎，同时呢这个桌后左右啊各有一人，左边一个人呢左手端这个盏托，右手呢捏着一个细小的棍儿，哎，在搅动盏内之物， 右边一个人呢，左手托着桌面，右手呢拿着这个纸壶啊，准备注水。哎，两人点茶的这个神情啊，极为专注。那么这幅壁画呢，虽然反映了这个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辽代人的这样的一个饮茶的生活，但其实呢，那个时候辽代跟北宋呢已经有这个茶马互市，啊，所以说呢，宋人的这种饮茶风俗呢早已浸淫到辽代，无论是上自宫廷啊，还是下自黎民百姓的啊这些日常的饮茶生活当中。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北宋南宋啊，还是这个辽代，那么当时人的这个点茶活动啊，绝非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哎，它往往是由两人以上啊，或者说更多的人哎来一起完成的。像这个宋徽宗这个屈尊于贵啊为这些群臣来亲自点泡茶汤，那实际上也是之前要动用一些这个茶室啊，一些侍者来准备，啊，也就是说，前前后后要准备这么一次非常啊庄重的，啊富有礼节性的这种茶室活动呢，实际上是要动用非常多的人员啊，来使用非常多的器具，共同完成的啊这种茶室活动。我们从这些专门描绘当时茶室活动的这些绘画当中呢，啊虽然可以体会出中国画意境当中的那种高雅，但实际上它所反映的生活是非常的奢靡的，啊，这样的一种茶室活动是要以消耗掉大量的这种钱财、人力、物力为代价，才能最终成就的一次茶宴，啊，何其之奢华！那么，随着这个宋朝的灭亡，支撑着这样一种非常奢华、仪式非常繁复的啊这样的一种茶室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那么随着这个元明以后呢，这个茶叶品种的改良啊，人们饮茶方式的转变，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也就是从唐代萌芽而宋代达于鼎盛的啊这种以这个蒸青饼茶工艺为特色的啊，这种官备茶的品饮方式，终于转变为一种能够为更广大阶层所能够接受的那样的一种饮茶方式所代替。当然，从陆羽那个时代已经开创的这种茶道精神，同时由赵佶和围绕在赵佶身边的很多当时的一些对茶事非常关注的啊一些文人，哎，由他们共同提倡的一种饮茶的理念啊，也得到了相应的继承，啊，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好，老陆说茶，今天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

0: 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
1: 等清醒过来当面对质后再拷问也不迟。来俊臣说：“宋相公，你……”宋璟说：“来县令先别着急，御史台昨日还接了一件案子，也跟来县令有关。”来俊臣说：“哦，跟我有关，难不成是河南县捕到了魏遂忠？”宋璟说：“来人，将他带上来。”却见数名差役驾着一名囚犯进来，那囚犯三十来岁，面容憔悴，披枷带锁，脚镣当当，站也站不稳，身上血迹斑斑，显示已经受过苦刑。宋璟问道：“来县令可认得此人？”来俊臣说：“不认得，他是谁？”囚犯忽然说：“来公这么快就不认识小人了？明明是来公派我去张府行刺张易之，眼下事情败露，来公可要救我呀。”来俊臣微感愕然，也不理睬那囚犯，转向宋璟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宋相公从哪里弄来这么个犯人？”宋璟说：“他叫裘仁，是昨日河南县移交过来的案子中的主犯之一。”原来前晚有两个盗贼闯入了修行方张易之外宅中的七宝楼，凑巧被难以入眠的宰相李炯秀发现，一人当场被擒，另一人翻出方墙后竟然趁夜色摆脱了金卫务使的追捕，翻入了道术方中。金五卫大失颜面，叫开了道术方，封门大搜半夜也一无所获。这就是王汉等人为什么听见隔壁方里闹得沸沸扬扬。出事当晚，张易之凑巧也在家中，命人将擒住的盗贼吊起来暴打一顿，天一亮捆送到了河南县衙。河南县令杨巡为讨好张易之，当即升堂审问盗贼，严刑拷问同伙的下落。那盗贼讹不过刑罚，只得招供出自己名叫裘仁，是来俊臣派来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同伴一定是逃回了玉德坊来俊臣家中。之前张易之等人均以为不过是普通的盗窃案，裘仁与同伙潜入七宝楼不过是要盗取收藏在那里的各种奇珍异宝。裘仁忽然招认，目的在于行刺，倒吓了杨巡一跳，尤其刺客背后的主谋是来俊臣，更是骇人听闻。起初杨巡并不大相信裘仁的招供，因为张易之虽然在女皇跟前的得宠程度超过了来俊臣，但他的势力只在内朝床帝之间，来俊臣则得势于外朝官场，二人并无任何利益冲突。但凑巧刚刚发生过来俊臣夫人王氏于寿宴当日服毒自杀的事，不由得人不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关联。杨巡虽然有心巴结张氏兄弟，却不敢轻易卷入政治漩涡，所以当裘仁招认自己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后，根本不敢再继续审问下去。又听说来俊臣本人亲自到御史台控告寿宴一案，忙命人递送公文到洛州州府和御史台，请求将刑刺案移送到御史台，理由是案情重大，许与王夫人服毒案有关。这当然只是他推脱的借口，没想到御史中丞宋璟立即接了下来，并且当日就要求将卷宗和犯人裘仁移交到御史台。来俊臣听完经过冷笑说：“哼，我根本不认得这个裘仁，他明显是想攀污来某，一来转移视线，二来也可以挑拨来某与张五郎兄弟的关系，这种事来某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宋相公没有发现吗？刚才裘仁被带进来时，王汉眉头挑了好几下，他是认得这个人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宋璟便问道：“王汉，你可认得裘仁？”王汉说：“我不敢撒谎来欺骗御史，这个人我确实曾经见过，但既不知道他姓名，也不知道他的来历，更谈不上与他勾结。”来俊臣冷笑说：“天下间怎么会有如此凑巧之事？你这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还差不多。”宋璟说：“裘仁，你说是来县令派你到修行方行刺，你可有凭据？”裘仁说：“来公做事滴水不漏，如何会留下凭据？若不是来公所遣，小人如何能知道当晚张易之留宿在修行方外宅中？平日他可都是住在宫里。”

0: 来俊臣说，我与张五郎兄弟素来交好，五郎甚至几次到寒舍亲自送圣上御赐紫雪给我夫人，我为何要派人赐他？这谎话可实在是太离谱了。求人说，来公跟张易之有什么恩怨，小人一概不知，小人只是奉命行事。宋璟说，那好，派人去请张易之、张青来御史台一趟。来人，先将王汉三人押下。来俊臣忙说，哦，宋御史，这三人应该分开囚禁，单独提审，以免他们篡改口供。宋璟微一沉吟，即说，来县令的顾虑有道理，来人将王汉三人分开关押，一路不准他们相互交谈。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王汉等人被重新押回台狱，果然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牢房中，虽然愤懑，却是令出宋璟无言可说，无语可辩。监狱里总是阴森森的，在这晚秋时节更是寒意嗖嗖。王汉被关在一间极小的小号中，里面早有一名褶衣囚犯跻坐在墙角，披头散发，被大家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也顾不上理睬，只觉得一片茫然，尤其是同伴们被强行分开，令他心里久久萦绕着一种孤独的感觉，怎么也拂之不去。到晚间时，牢门打开，囚人被狱卒架进来丢在地上，王汉忙上前扶他坐起来，叫道，囚君，囚君。囚人道，哦，是王朗。王汉说，怎么，你还记得我？囚人说，当然记得，当初在蒲州。忽见到墙角还坐着一人，忙住了口，问道，哦，王朗如何也被关进了御史台？王汉说，我和狄娇、知幻三人被来俊臣控告合谋下毒。求人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来俊臣居然也会。忽然警觉地看了墙角那囚犯一眼，改口说，哦，是控告王朗毒害王夫人吗？王汉说，是。心下愈发能肯定，这囚人绝不是来俊臣的人。他在公堂上口口声声称来公来公，叫个不停，对来俊臣态度也尊敬得很，适才却顺口叫出了来俊臣的名字，言语中大有讥讽之意。那么堂上的言行就是有意为之了，想来他是有意攀污来俊臣，挑拨来张二方互斗。可选择张易之是多么不明智的对象，倒不如选择武承嗣。不过无论是张易之还是武承嗣，要说来俊臣派人去刺杀他们，实在太难令人相信了。这囚人谈吐不俗，绝非一般武夫可比，如何能不知道这个道理？王汉心中疑问甚多，偏偏另有囚犯关在同一室中，距离不及两步，无法直接询问。囚人说，听说是王夫人自己服毒。王汉说，是，可关键在于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毒药，来俊臣认为是我在寿宴上递给他的。囚人皱起眉头想了想，说，有一件事可能跟王朗这件案子有点关系，不过我还没有想得十分明白，等方便时再告诉王朗。王汉知道他不愿意旁边那带家犯人听见，便点点头说，好。半夜时，忽有狱卒举火来开了牢门，喝道，囚人起来，宫中有使者来问你话。王汉忙扶着囚人起身，依靠墙壁站住。火光中，只见一名男子走进牢门，他披着一件大斗篷，帽子完全遮住了面孔。近前看见牢房实在狭小，皱眉说，另外两名囚犯先带出去。狱卒说，可是。那使者森然道，没听见我的话吗？狱卒说，是。招手叫过几名同伴进来，先扶了那带家囚犯出去。王汉经过那使者时，忽而留意到他脚上穿着长袄短肋乌皮靴，这种靴头肩 而翘起的靴子正是武将的标准装束。蓦然意识到什么，顿住脚步望着那使者。正在有所犹豫中，那使者蓦地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飞快地塞到了王翰手中，随即紧握他右手，大力往前一推一递，镣铐声中嗤的一响，匕首径直刺进了囚人的胸口。那使者迅疾地退出牢房，叫道：“这囚犯夺走了我的兵刃，快快拿下他！”事起突然，王翰一时呆住，手中尚握着那柄匕首不放。囚人紧紧抓住他的手臂，眼睛瞪得老大，说：“我听到张易之告诉他母亲，他来郡城。”王翰说：“来郡城什么？”不及说更多，几名狱卒已然抢进来，将他拖了出去。王翰说：“放手，我没有杀人，杀人的是那使者。”转过头去，才发现那所谓的宫中使者已经不见了人影。狱卒哪里听得他叫喊，一齐将他按倒在地上。忽听得一旁那代家囚犯道：“放开他！”狱卒闻言立即松开了手。王翰重新奔进牢房，扶着囚人慢慢坐下，伸手按住他伤口，回头叫道：“快快往敌郊出来，他懂医术。”牢中死了犯人，当值狱卒均要受到严厉处分。狱卒闻言不敢擅处，一齐望着那代家囚犯。那人说：“还傻愣着做什么？快去带敌郊出来，立即派人去追捕刚才来的宫中使者。”狱卒慌忙应命。那人叫道：“用得着都敢去吗？一帮蠢货，快来人帮我取下大家。”王翰这才恍然，同事的御史是御史中丞宋景的手下，囚人也是被刻意安排在跟他一间牢房，无非是要弄清楚他二人是否有勾结。只是囚人到底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竟然要被宫中使者杀人灭口。若不是凑巧宋景安排了手下混进监狱，从旁严密监视一切，只怕这杀人罪名又要莫名地落在他的头上，跳进黄河也难以洗清了。狄娇很快被带了过来，他进来蹲下一看，即摇摇头说：“这一刀正中要害，入刀又深，来不及了。”囚人已然说不出话来，只死死瞪着王翰不放。王翰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给你一个交代。”囚人犹自睁大眼睛，但却慢慢地失去了生气。狄娇上前帮他合上眼皮，黯然说：“他去了。”当晚，御史台当值的主管官员恰好是御察监使李昭德。可千万别小看这位八品的官员，他可是本朝著名的能臣，也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宰相，一度权倾朝野。其父李乾佑是唐初贞观年间以精明强干知名于官场。李昭德自幼颇具富风，明经及第后进入仕途，一路高升为宰相。此人心思灵巧，通晓建筑，虽贵为宰相，仍不废旧业。武则天大肆营建洛阳，许多建筑如东都外城皆出自他的设计，当时为时人惊叹。他性格刚强，敢于直谏，是坚定的反武派人物。数年前，洛阳人王庆之率领数百人上表，请武则天废皇嗣李旦，改立侄子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不便出面，令宰相李昭德处置。结果李昭德果断地杖杀了王庆之，又劝告武则天说：“皇嗣是陛下亲子，传天下于子孙，方能为万世基业，岂有以直为嗣的顾虑呢？”当时武承嗣封亲王，又兼任宰相。李昭德又说：“武承嗣权力太重，既为亲王又为宰相，恐怕不利帝位。儿子为了权力可以杀弑父亲，恰如昔日的隋炀帝，更何况侄子与姑姑呢？”武则天听后大感危机，立即罢去了武承嗣宰相的职位。武承嗣为此深恨李昭德。武则天即帝位以来，酷吏得势横行，来俊臣侯思直等枉法挠刑，陷害忠良，朝臣人人自危，无人敢触犯他们。唯独李昭德屡次当庭奏酷吏之奸恶，借口侯思直犯禁藏锦，将其在朝堂杖杀，酷吏气焰得以稍抑。 来俊臣护死图卑，多次勾结武承嗣进行构陷，只因武则天实在爱其才华，才未能成功。

而李昭德专权用事，旁若无人，实称武承嗣第二，也引来朝野的痛恨。上书弹劾其罪状的大臣前仆后继，最终武则天心生厌恶，将其罢官流放。他重新被召回朝任监察御史，不过是最近之事。李昭德听闻狱中出了杀人命案，忙亲自赶来查看。王翰的狱友原来是御史台的判官，名叫陆源，当即上前禀告了事情经过。李昭德忙命加派人手前去追捕那使者。陆源说，皇城攻城天黑即落锁，两不相通，那人能深夜进来御史台，肯定不是普通人，只怕他已经重新进去攻城了。李昭德沉吟片刻说，如此明早到宫门一查出入记录，便可知道使者是谁。王翰忽然说，不必了，我认得那人，他叫蒙江。李昭德大为意外，问道，你是说使者是郎将蒙江？王翰说，确实是蒙江，我前几天还在皇宫遇见过他。李昭德说，好，本使知道了，这两件案子均有宋相公亲自审理，本使不便多插手，不过明日一早我会发文知会羽林军大将军李多作，请他派人擒拿蒙江到御史台，到时还要请王公子出面指认他。王翰说，这是自然。狄娇突然说，蒙江既然赶来御史台杀人灭口，王翰处境十分危险，请李御史允许将我和王翰关在一处，也好有个照应。李昭德问道，陆判官，你可有查到王翰与仇人通谋事实？陆源说，下臣从旁仔细观察，他二人并无通谋，王翰狄娇几人应该也不是传递毒药给王夫人的中间人。李昭德说，宋相公将他三人分开关押，原是因为他们三人嫌疑太重，怕他们串供，眼下事情有了变化，确实如狄公子所言，王公子处境危险，来人将他们三人单独关在一间囚室，脱去手足镣铐，不得宋相公令牌，任何人不得探监。陆源说，遵命。忙命当值的典狱为三人安排了一间最靠近狱厅的囚室，稍有异动，狱厅当值的狱卒也都能听到赶到。王翰、狄娇、王之涣终于又重新在一起，付出的代价则是囚人的生命。王之涣说，你是在哪里认识仇人的？王翰说，他是李弄义的手下，咱们到达蒲州的第一天，我半夜出去遇见阿史那县，结果被李弄义手下掳去，在一间大屋子里见过他。王之涣说，这么说仇人一定不是他的真名了，可蒙江为什么要杀他，居然还想嫁祸给你呢？王翰说，蒙江进来时刻意压低了声音，我一时没有察觉，跟他擦肩而过时才认出来，正疑惑他为何假装不认得我时，他突然将匕首塞进我的手中，一刀刺中了仇人。我猜这并非他原来的计划，不过是见我认出他来，不得已而为之。孟娇说，蒙江在蒲州时曾经为放我们几个出狱而冒险私盗致书，他也是个有仁有义之人，今晚赶来御史台杀人，应该只是奉命行事。如今他被阿汉认出真面目，明日李御史一道文书发去羽林卫，只怕他就要被人灭口。阿汉，他本可以杀了你的，杀了你才能保全他自己万全呢。王翰仔细一回忆说，蒙江当时确实可以先借我的手杀死仇人，再反过来以阻止我杀人为名杀死我灭口，我带有镣铐根本无力反抗，但他立即就退了出去。狄娇说，就算蒙江不知道一旁的陆源是宋御史的人，他也可以抢骗你杀人在先，他有金牌在手，谁敢拦他？王翰不由得深为后悔说，我没有想到这么远，实在不该向李御史泄露他的身份的。狄娇说，这不能怪你，那么我现在去向李御史说我认错的人还来得及吗？李御史跟宋御史一样，他也是有名的刚直，你还是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况且蒙江即使奉命行事，也许命主有恃无恐，就算御史台也不能拿他怎么样，那么蒙江也不一定是非死不可了。王之涣说，你猜命主是谁呢？狄娇说，仇人被逮，涉及者无非是来俊臣和张易之，你认为来俊臣有本事指使禁军将领深夜赶来御史台

0: 还杀人灭口吗？王之涣说，可张易之不过是个男宠，也没有这个本事啊。王翰说，可男宠的女主人有这个本事。王之涣说，啊，你是说那位？王翰说，老弟说的对，若命主果真是那位，蒙江反倒没有性命危险了。狄娇说，求人一定是无意中得知了什么宫廷机密。王之涣说，总不会又跟玄机图有关吧？王翰摇头说，应该不会，当即说了求人临死前的遗言。狄娇说，听起来似乎是求人无意中听到张易之和母亲葬时的对话，事情跟来俊臣有关，所以他灵机一动，一口咬定自己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无非是想挑拨他双方争斗。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

0: 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做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五一假期文旅消费亮点纷呈；中国多地楼市新政五一实施，带热房地产市场。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中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6: 文旅融合热度攀升，消费市场活力涌现。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长线游、夜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
7: 数据显示，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旅客占比同比提升，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旅游市场方面，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人气依旧不减。五一假期，北京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旅游消费总金额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在上海，假期期间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这个五一假期正值第七届上海55购物节举办，联动各区各大商圈，每日推出活动超300场。4月30号至5月4号，上海全市线上线下消费643亿元，同比增长7.7%。这个假期，票根经济的消费带动效应持续释放。广东、江苏、福建等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带动了大量外地游客，形成了以赛促游的热闹景象，有效拉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及周边景区消费。五一假期，北京、南京、杭州等地举办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成为假日旅游的重要引流担当。假期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6: 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
8: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特别打造户外露天公益放映活动，联动苏超足球赛事，将观影与运动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休闲体验。观影观赛之余，场馆还聚焦青少年文化科普，推出系列光影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时间敢死队、寒战1994等优秀影片开展多场路演活动，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路演，让观众与主创面对面交流，映后分享成为一种热烈的社交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4月30号至5月31号，结合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活动，上海全市共73家影院开展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观众凭借电影票根，可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电影票根正在变成跨界消费媒介，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消费场景。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
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档期增长了1.41%，五天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
8: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和《给阿嬷的情书》分别列票房榜前五名。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单片票房均超过2亿。在取得亮眼票房成绩的同时，五一档新片在观众满意度调查中均获得不错口碑。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获评高达9分的好成绩。给阿嬷的情书以细腻的情感叙事、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打动观众，再次证明中小成本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只要扎根生活、聚焦情感，就能收获市场和观众的认可。今年五一档观影人次和放映场次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显示出影片单场放映的上座率在不断提升，彰显了活跃的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越来越大。此外，让越来越多人愿意走进影院的原因，还有各地推出的惠民观影补贴和票务平台不断加大特惠票投放力度。甘肃推出畅游兰州观影促消费活动，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截至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9: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比同比增长了60%。
8: 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
10: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8: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更加亲民的票价也是提升人们观影热情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
6: 今年的五一假期，中国多个城市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在叠加市场信心持续修复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多地新房和二手房的咨询量、成交量均有明显的增加，成交周期也大幅缩短。
11: 数据显示，五一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长72%，而刚刚过去的4月，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最高。上海二手房交易同样活跃，五一前4天，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8742套，创近10年同期新高。随着多地楼市新政落地，新房交易市场热度也持续攀升。自4月30号开始，广东多地正式推行新一轮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 广州出台楼市税八条新政，提高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还可以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受此影响，不少楼盘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住房产品。
12: 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变化，90调120这个改善型的这个户型占比呢连续两个月提升，这就意味着呢广州现在卖旧买新卖小买大的这个循环呢开始转动起来了。
11: 深圳楼市新政聚焦核心区限购松绑、公积金贷款提额两个方面，对购房人有相当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4月30号，湖北武汉发布了汉七条楼市新政，推出放宽首套房认定，加大住房信贷支持力度，公积金优化，加大购买商办类房屋支持力度等七条举措。
13: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在这个区买的话就相当于算是我们的首套住房，那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11: 5月1号至5号，武汉市新建商品房网签销售套数1041套，同比增长105.73%。在江苏扬州，5月1号正式施行的楼市新政，涵盖人才安家券、扩面提标、以旧换新升级、刚需与多孩家庭补贴以及公积金政策优化等核心举措，从多个角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扬州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6.37%，创下近年假期成交新高。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4: 看到今年五一假期的经济旅游数据令人振奋和鼓舞，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持续向上。从消费市场来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幅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日，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达7.85万亿元。与2025年五一假期相比，今年交易笔数增长23.45%。交易金额增长2.74%，这充分显示出人气旺带动消费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展现出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在旅游模式方面，游客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更追求沉浸式体验，宝藏小城连锁游逐渐兴起，主题公园及度假村旅游也备受青睐，体现了旅游模式正朝着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方向转型，入境旅游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中国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日益增强，入境旅游产品预订量不断增长，非传统入境游的目的地客流量增加，部分客源国入境人次也明显增多。为了促进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发展，中央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消费刺激政策上，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补贴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消费，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推进，不仅促进了消费品的更新换代，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激发了市场的消费潜力。对于旅游行业，各地政府加强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旅游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旅游优惠政策，如景区门票打折、免票等，吸引了更多游客出行。在入境旅游方面，简化签证流程、优化通关服务等政策，为境外游客来华旅游提供了便利。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类文化旅游活动打造特色旅游品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旅游的国际影响力。 这些政策的综合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五一假期经济旅游的繁荣发展。以上一系列数据还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韧性，消费模式的多元化推动了服务业实现显著增长，同时政策的发力、各类活动的加持以及精细化的服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驱动流量向流量转化，有力地促进了文旅市场的蓬勃发展。总之，今年五一假期的经济旅游数据为我们展现了经济发展的积极态势和旅游市场的新动能。
4: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6: 云南保山是世界小粒咖啡黄金种植带。17年前，一名大学生用1000多元积蓄开网店，把保山咖啡搬上互联网。如今，他参与培育出中国首个自主精品咖啡品种，拿下31项专利，让精品咖啡最佳风味期从40天延长到18个月。今天的青春主理人，让我们走进来自云南的青年创业者杨竹，看他如何通过一杯咖啡让世界品味云南。
15: 我是杨竹，宝山中咖的创始人，一名在小粒咖啡原产地土生土长的宝山人。云南咖啡的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的98%以上，这里出产的小粒咖啡浓而不苦，咸而不烈，略带果酸，品质非常好。这边就是我们的种植基地，那么现在我们种植基地呢，大概是这一片有1500多亩，那么我们主要种植的呢就是我们的云咖一号。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咖啡基地它很多树都要开花了。我们的云咖一号呢是全新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那么它的风味层次丰富，同时呢抗病虫害能力特别强，它的杯测评分呢这个长期稳定在86分以上。在2009年，我当时在湖北读大二，就开始尝试呢把家乡的味道带出去，花了1000多元开了一家淘宝网店。最开始呢卖的是各式各样的土特产，但是效果不好。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卖我们家乡的小粒咖啡呢？没想到买量特别多，这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毕业以后呢，我回到宝山专门做咖啡的电商，很多人一看还挺不错，也学着我们的模式呢加入到这个电商大军，很快就面临了这个价格战。那一年呢，我也意识到必须要做品质和品牌，要提升品质就必须要从种植的源头做起。于是我带着团队与云南省农科院热金所共同合作，选育出了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精品小粒咖啡品种云咖一号，它达到了国际精品咖啡的顶尖水准。
16: 随着订单爆发式增长，杨竹意识到必须要扩大产能。随后几年时间里，在国家代免扶补创业小额贷款银行1亿元的授信额度帮助下，陆续建设投产了第2和第3个工厂，有效缓解了工厂建设、原材料采购等资金紧缺难题。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还派出1对1的企业特派员，提供保姆式服务，协调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15: 从最初的300来平米的咖啡简易加工厂，到我们的第3个智慧化工厂，面积扩大了100多倍，现在达到了3万多平方米。我们从咖啡豆的筛选、烘焙、分装等等的流程都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生产。现在我们的核心生产线呢，也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17: 那么特别像我们旁边这一台，我们在整个行业是第一家去研发并投入使用了用 X 光去筛选我们咖啡豆瑕疵率，它相比以前人工筛选呢，它的瑕疵筛选率超过了99%以上，它相比我们以前人工要超过200个人，它的挑选能力非常强大。
15: 现在呢，我们也不断加大这个科研投入，从源头的品种培育到加工技术的攻关，我们申请了31项专利，可以说每一项专利的突破都是在改变云南咖啡在世界精品咖啡版图上的位置。云南咖啡的面积和产量呢，是占到世界的2%左右。在2020年到2025年这5年多的时间里， 中咖销售规模呢从1000多万增加到了2.7亿元，增长了20多倍。未来呢，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断地扩大云咖一号的种植面积，带动更多的咖农加入精品咖啡的种植行列，让中国的精品咖啡品牌享誉世界。
18: 传统书院呢，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与教育的殿堂，更是文化传承以及社会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与渠道。
7: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走进传统书院，了解一下其中的文化传承与精神蕴蓄。
8: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去到传统书院感受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阅读文化，成为了一些人的过节选择。书院始创于唐代，其功能从早期的官方典籍整理逐步演变为兼具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机构，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人才的重要任务。据史料记载，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历史上，首个重要的纲领性学规由朱熹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钦定，不仅奠定了书院立德树人的根基，更勾勒出古人学思用贯通的阅读范式。
19: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首先要求读书人呢饱读儒家经典，然后通过提问、思考、辩论的方式明白弄通其中的道理，最后付诸笃行。
8: 传统书院历经千余年发展，是中国文化传承精神蕴蓄的重要载体。我们广为熟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操守，就是由范仲淹在河南应天书院时所倡导的，由此使得书院学风为之焕然一新。
20: 那时他主持书院，每与学子谈论天下大事，都全情投入，慷慨陈词，由此将读书人关怀家国、担当使命的精神凝练为明确的修身准则，成为后世世人立身处世的精神底色。
8: 据相关统计，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书院有7000余所，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承方式之一。在白鹿洞书院内，这间明伦堂就相当于古代的教室，学子们在此引经据典，相互讨论。其中保存下来的一份当年珍贵的学生试卷，就真实记录了当时学习的情景。
19: 他写的是一篇论文，然后这个上面呢，注明了等级以及这个奖励的高火，这个高火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奖学金，奖励一等奖可以达到3000，大概相当于现在200-300块钱，这样就督促白鹿洞的学生呢努力学习。
8: 如今很多现存的书院都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借助数字化技术，很多书院都在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古为今用，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智能交互、晒书雅集等沉浸式活动让阅读从静变动。
21: 在使用中的传统书院，湖南大学阅读书院组建了跨校跨学科的师生团队，如今有了人工智能，帮助我们对古文献进行文本的识读、关键词抓取和内容的梳理概括。有了这些技术的加持，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绽放出更加绚烂、更加迷人的光彩。
4: 环球华人，
2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4: 你好，
22: 道一声谢谢。
24: 谢谢。
2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 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0: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

0: 东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五月六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启访问行程，各界高度关注。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王毅指出，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0: 您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为何会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同时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走向，它的意义在哪里？
2: 伊朗外长访华，这意味着针对中东地区其他的一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非常真诚的沟通。那么中国呢，将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虽然说呢，中东地区的这种紧张局势已有极大程度的缓和，但是呢，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集结有大量的作战部队。那么可以说呢，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国家施压的动作，可能也会持续下去。那么想要进一步的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那美国呢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啊，比如说呢，在这种军事施压手段方面，它应该是要做减法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宣布，在波斯湾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国家的船只，可以按照伊朗所规定的路线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迎来了非常大的转机。那么负责任的大国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您觉得中方是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来推动伊朗与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化解分歧、缓和对立的呢？
3: 中国在致力于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一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为中国是无论对于伊朗还是阿联酋而言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各方都可以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交集，然后推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所以从未来走向来看呢，中国可以然后按照先易后难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推动提供中国方案。那一方面然后首先要推动双方之间达成停战然后停火的这种协议，至少是对双方的一些民用的设施不能再继续进行武力的攻击。那另一方面然后可以最大限度的寻找共同的利益交集，例如说进行一些经贸上的合作，因为这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一个种共赢的结果。那还有一个最终是要迈向一种政治接触，如果条件实施可以的话，然后可以推动然后双方之间达成建交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种诉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中东地区它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现实上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我们所讨论的伊朗和阿联酋而言，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如何有效的化解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双方之间的宗教的教派矛盾之间如何去调解，也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还有一个重要就是的差异，就是立场上的差异。双方最重要的体现就在对美国的态度上，伊朗无疑是高度反美的，所以双方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冲突。而阿联酋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亲美的，然后美国在阿联酋是有驻军的，所以这时候的世界上一些霸权对于这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的一些破坏性作用或者说阻碍性作用也是需要值得高度关注的。
0: 那么秉忠，你认为此次伊朗外长访华对于打破中东地缘政治僵局是否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口？同时对于未来解决中东问题，你认为还应该具备哪些关键条件呢？
4: 我想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僵局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吧。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原先呢自诩为仲裁者的美国自己变成了中东乱局的造乱者。因此当美国已丧失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这个公信力，要想呢再来解决中东僵局，就必须在国际政治当中够强的第三方来介入。而我们说中国正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首先对伊朗来说，他已经多次呢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被美国不宣而战，形同偷袭，所以根本呢就不再信任美国。加上以色列呢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变数，经常是更加的去扩大冲突，所以伊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大国，或者呢是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为他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那么再者对美国来说，特朗普先是呼吁中国协助排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而后呢又肯定中国对于调停美伊冲突具有影响力，这等于是在求助中国。其实我们看 早在2023年，中国就曾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具体的贡献。

0: 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所以我们说啊，要真正解决中东问题，一来伊朗必须先自己挺得住，二来需要像中国这样强而有力的第三方来介入调停，最后则是国际社会对于维护和平要有强烈的共识，如此才能为当前的僵局找到突破口。
1: 中国的主张一直是劝和促谈，同时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而针对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方面又有哪些新的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国2027财年预算文件显示，美国防部弹药加速委员会正聚焦14种关键弹药，作为其提升产能和签署一系列多年期协议计划的组成部分。一份预算文件称，这些投入至关重要，能够确保美国防部满足短期和长期弹药需求，补充耗尽的库存，保障美军及其盟友和伙伴的作战需求，重建威慑力。虽然特朗普呢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确定了14种关键武器的生产。那么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2: 美国在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武器和很多的主战装备，包括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隐身战斗机。可以说呢，武器装备的杀伤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呢，它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持续力和它的这种压制力是严重不足的。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针对伊朗进行持续的空袭的过程当中，伊朗一直是在进行火力反击，而且呢，让美国和以色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除此之外呢，伊朗它的这种反击行动的持续也让美军的昂贵的弹药消耗的速度非常快，出现了一线作战部队火力不足、攻击能力弱化的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这场军事行动，它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首先就是要强化它的这种先进的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生产能力，可能就要针对它的军工复合体，包括大型的军火商提出新的要求。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防御作战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重金打造的多层次的反导体系，我们看它并不牢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在中东地区，美军和他的这个盟友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爱国者三反导系统，但是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这种比较先进的导弹，那么重金打造的这种防空反导系统轻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战略资产和相关的武器装备损失比较大，所以在这种反导系统的升级和快速生产方面，五角大楼也会提出新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近期美军的两架加油机在飞越海湾上空的时候呢，都请求紧急降落，这又反映出了什么问题？
2: 在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打击啊，有一些伊朗所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摧毁了目标，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E3 预警机被拦腰摧毁的画面。但是呢，还有一些这种火力打击，那么它会产生一些附带伤害，所以有一些大型的美国空军的 KC-135 空中加油机，那么它的机身上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所以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告警或者是飞行状态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它就要紧急的进行降落。所以这说明伊朗此前针对中东地区美军的这个反击，给五角大楼包括美国的作战力量还是构成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1: 虽然现在特朗普呢已经暂停了自由计划的行动，但是呢有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其实依然存在。同时近期呢美伊双方在海上呢又爆发了冲突，所以有评论指出美伊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新的海战模式当中，是这样吗？
3: 的确如此。现在外界高度关注未来，然后整个中东局势，然后甚至有人提出就是新的海战危机，然后新的海战模式。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整体来看，然后整个中东地区，尤其这次美伊的冲突，然后呈现出一个低烈度对抗，然后不对称作战，然后难速决收场这样一种态势。然后说其实低烈度对抗，然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美军的一些弹药的库存，然后正在高度的消耗，它对伊朗的打击就可能会呈现一个相对弱化的态势。所以目前美国虽然口头上然后声称是停止史诗级的这样一场作战，然后但是未来不排除然后有可能

0: 可能在自己弹药补充之后，然后来进一步作战，所以未来会呈现一个低烈度然后对抗的态势。那说起不对称作战，主要是从伊朗角度来看，伊朗它在无人机无人艇等方面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然后对美国形成一个不对称的打击能力，这会使得美国就会面临一个高成本然后低回报这样一种态势，而伊朗然后则可以然后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对美国构成一个强大的威胁。然后说起这一场冲突然后会走向一个难速决的收场模式，最主要的就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放弃，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依然到今天还是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地区的，一艘是林肯号，然后主要在阿曼湾，然后另外一艘是布什号，然后主要在阿拉伯海域。然后另外刚才魏先生也特别提到了，就是美国正目前正在加紧的生产一些新的弹药，那很明显也是在磨刀霍霍，然后来进行准备新一轮的这种打击，或至少说为新一轮的打击然后提前预做准备。所以从整体来讲，整个的态势目前出现一个新的这种缓和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依然需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1: 总而言之，如您所分析的，对抗并没有完全解除，所以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呢会持续存在。那么如果这样的一种危险状态存在的话，秉忠，你认为会对全球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2: 的确，我们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到一种呢是边打边通航的危险状态。用特朗普的话呢，就是从5月4号起开始这个所谓引导商船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脱困的所谓自由行动。也就是说啊，明明伊朗已经表达了诚意，愿意和美国来协商共同退出这个海峡，但特朗普呢仍然另外呢搞小动作，企图呢为自己和伊朗的谈判来增加筹码，那么另外派美军的驱逐舰去执行这个所谓自由行动来进行清理航道的任务，那么又对伊朗的船只来发动攻击，还耍赖啊说这个不算是呢所谓史诗怒吼行动的范围，所以就不算违反和伊朗的停火协议。那么更麻烦的是啊，如果美国真的能够成功打通这个航道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所谓的自由行动呢又其实是做半套，也就是美军宣称啊只负责协调引导，并不提供全程护航，也不能保证啊这个所谓海峡当中的水雷都已经排查干净，因此多数的商船其实都还在观望，显见呢、这个市场不但没有因此对通航产生信心，反而担忧特朗普呢另外搞这个小动作会刺激冲突更加剧烈，难以收场。也就是说啊，美军虽然在军事上打出了一条航路，但是这个和商业上真的重新恢复一条航线其实是两码事。
1: 随着外溢效应的不断扩大，地区紧张呢也会不断的升级。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此有何表态呢？进一个短片。
3: 据台媒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特朗普日前在一场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僵局感到厌倦。
1: 虽然卢比奥呢表示说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彻底结束了，但是之前特朗普呢还曾经威胁伊朗会让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消失。那您如何看待美国高层以及内部对于中东局势的这种不同态度？
4: 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整个的决策过程啊，有很多非理性的因素，这体现出美国决策体系的这种狂妄自大和盲目自信。那最终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收场呢？就是赢不了啊！刚才，钟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想使用军事手段让伊朗屈服，现在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以前说的这样的一些大话，它是没有办法兑现的。最终啊，他还是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不排除后续双方会在外交的层面进行更多的博弈，但是呢，军事层面的对峙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仍然非常的微妙，甚至可以说呢，目前的这种停火的状态，或者说呢，非冲突的一个状态，还是处于比较脆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需要各方以极大的诚意去推动啊政治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中东地区再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误判，引发了新的冲突啊，相信呢，无论是对于美国而言，还是对 于其他国家而言，都会面临难以承受的这种结局。
1: 有报道指出，其实伊朗方面呢，已经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他们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去霸凌伊朗。所以您认为伊朗到底在做着什么样的准备，又会如何应对美国？
0: 伊朗目前整个的准备策略就是三步三靠。三步主要是一方面是步寻求和美国硬刚，也就是然后即使美国对伊朗然后发起正面攻击，然后伊朗也会有限度来去克制，最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那另外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然后局势升级，能够维持地区的和平其实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那还有一个步呢，就是不寻求领土的占领，伊朗是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冷静比较理性谨慎的一种态势。那么说起三靠，主要是一方面它靠自己的战略地缘的优势，就主要是因为它掌控了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美国然后形成强力的这种反击能力。那另外一靠呢，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盟友，也就是依靠当年它形成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尤其是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是掌握了这种红海，然后所以如果说在阿曼湾和在红海同步发生冲突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全球而言然后都会构成重要的冲击。所以伊朗手中依然是有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筹码。还有一个重要的靠呢，就是靠自己的不对称作战的策略，也就是伊朗呢主要是寻求一些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战术，依靠无人机无人艇等等，他不寻求和美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硬碰硬或者说大规模的性的武器的对抗，但是他依靠自己的这些低成本然后但是高频率而且形成一些集群打击能力的武器装备，然后就可以对美国形成一些有效的冲击。所以伊朗然后现在在这样三步三靠的策略之下，然后再进行全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是进行弹药的这种生产，弹药的隐藏，以确保对美国然后进行二次甚至三次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伊朗的国内进行有效的战争动员，然后将这场战争然后塑造成是一场正义之战，抢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进一步的来发动然后国内民众然后来去反美仇美的这样一种情绪，来为未来进一步对美国然后作战然后铺垫一种良好的民意氛围。
1: 而对于此次美伊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我们看到特朗普呢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啊，那就是迷你战争。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们看特朗普啊，为了维持他永远没有输的这个所谓赢局啊，所以从一开始呢就预留伏笔，说他根本没有对伊朗宣战，只是一场代号史诗怒吼的军事行动，所谓的迷你战争。而且呢在冲突爆发没有多久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一度吹嘘说伊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目标了，现在只是剩下一些小问题要解决。但是这个话说完之后呢，到现在这个战事都没有结束啊，这个所谓一些小问题要解决拖到今天都已经是两个月了。因此特朗普呢又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战争权利法规定，一旦总统对外发动战争超过60天，也就是两个月，就必须要得到国会授权才能继续。那么特朗普呢先是扯啊，说哎，我已经打完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再去扯说哎，那要把最近这段时间停火的这个时间要扣除掉啊，不能算在60天以内。但这显然呢是于法无据，于是呢他只剩下另外一招，就是学当初奥巴马对利比亚用兵的时候的这个主张，说是呢空袭不算是正式交火，也就是呢没有派到地面部队就不受60天的限制。其实啊，你说现在美国官员呢也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对中东僵局非常厌倦。首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直给大家说的，美国弹药的这个库存呢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一线作战的美军也存在厌战情绪，况且今年年底呢就要进行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那么现在特朗普自己的这个基本盘，也就是所谓的 MAGA 群众啊，这个内部都已经出现意见分歧了，认为这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违反了特朗普一直说的所谓呢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更不要说啊，前不久呢才发生对特朗普以及呢这个一干众高官呢这个所谓的枪击事件，那么也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啊，所谓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正在蔓延。 所以特朗普的心中当然清楚，他现在其实就是骑虎难下，他当然希望赶快脱身，但又希望呢有一个英雄式的撤退。别说是呢，这个特朗普想用这个所谓中东战争来增加对中国的筹码已经不可能，这也可以说呢是当前特朗普所面对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

0: 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而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唯有放下对立，相向而行，坚持对话协商，摒弃对抗博弈，才能够真正化解分歧，平息纷争。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六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六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六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六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1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六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六十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

0: 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春阳送暖，万物勃发，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
2: 眼下樱花无疑是春日顶流，在南京鸡鸣寺路樱花大道玄武湖，粉白樱花开得绚烂无比，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无锡源头渚盛放的樱花上演着粉白交织的浪漫，写满春日欢喜。淮安樱花园里5000多株樱花盛放，清雅如雪，层层叠叠形成绵延数里的花海景观，更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稳步增长。相关负责人谢志军介绍，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3万人。
3: 今年我们对整个场馆项目做了全面的升级，更新了游乐设施。春季以来，我们整体客流量同比上涨13%，营收同比增长近10%。每逢周末，当日最大客流量能达到2至3万人。
2: 进入4月，五彩斑斓的郁金香为春日江苏增添无尽活力。南通紫兰花谷里，10万多株郁金香亭亭玉立，尽显春日浪漫。南通某公司运营策划总监郭敏燕介绍，一系列活动正陆续登场。
4: 我们将开展春日写生、灵感彩绘、元气运动等活动，邀请大家用色彩描绘春景。花精音乐会也是我们的闭幕式。
2: 江苏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单纯的赏花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可带走的体验，把美景的短期效应转化为拉动区域消费的长期动能。在常州青川公园，海棠花会盛大开启，游园会、文艺演出等活动排队登场。在苏州天平山风景区，来自中国10多个省份的200多个品种、30000余株杜鹃惊艳亮相，高山杜鹃、白色杜鹃、杜鹃盆景等错落分布，连绵起伏，与古色古香的园林相映成趣。花展期间，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尤其针对青少年推出了研学体验、特色讲解等。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
5: 有一些杜鹃主题的手作研学体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历代书画复刻杜鹃花的一个名品展在天平山庄，大家呢也可以过来欣赏美景，多拍拍照，参加我们的一个摄影书画展。
2: 春景宜人，美食更暖胃。舌尖上的春天最先感知这份暖意，也是春日消费中独特的自然滋味。相关购买平台上，香椿、春笋、蚕豆和芦笋的搜索量不断上涨。吃春让春日经济在餐桌上持续升温，不仅饱足了市民胃口，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俗话说，明前螺赛肥鹅，眼下正值螺丝大量上市的黄金时节。淮安洪泽湖畔的蒋坝镇，一场螺丝春日市集在这里火热开始。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尝鲜打卡，一颗颗肉质饱满、鲜香味美的螺丝成为市集当之无愧的主角。爆炒、红烧、卤制、蒜蓉等多种风味轮番上阵，浓郁香气弥漫街巷，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游客甜甜，
6: 今天带我们一大家子人来蒋坝这边品尝这边当地的特色螺丝，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来凑个热闹。然后螺丝的口味呢，照顾到小朋友有蒜蓉的，然后还有我们大人爱吃的香辣的，特别棒。
2: 市集的火爆直接带动当地餐饮商户生意全线飘红，饭店经营者们抢抓春日消费旺季，全力保障接待服务。数据显示，部分大型餐饮门店单日营业额飙升至近10万元。蒋坝镇饭店及市集摊位单日螺丝销量更是突破20万斤，小小狐仙成了实打实的流量担当。淮安洪泽区蒋坝镇

0: 线，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2: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月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3: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4: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的印章，而且集满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5: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2: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真真：
6: 客流量的话，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2: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7: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2: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8: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2: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9: 这是第3次了，村超这个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2: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10: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不游率也大大提高。
2: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 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

0: 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1: 马的名字就叫做
2: 奇亚。
0: 今年除夕，贵州村梯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极亮》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3: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0: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4: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14/5到15/5，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寻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寻浦村，去探寻寻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6: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7: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的，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6: 80多岁的张音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音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7: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 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感觉累了。
6: 60多年来，张荫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7: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6: 张荫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7: 因为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呢，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个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看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6: 张荫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7: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6: 张荫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7: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 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6: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劲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7: 因为我喜欢做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旭，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6: 张劲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泉州浔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围令人沉醉的魅力。
2: 浔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浔浦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浔浦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浔浦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浔浦女。浔浦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浔浦村村民黄立勇：
8: 我们这浔浦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 非常珍贵的。
9: 那我们巡捕女的文化和巡捕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2: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绪，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捕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捕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捕村村民庄群：
10: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附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捕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巡捕女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捕女就是爱美敢拼。
2: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捕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

0: 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1: 这个胡饰啊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做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0: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2: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会议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满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女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0: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3: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来了，下来敲海里，那每天下来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0: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4: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5: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0: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6: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捕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捕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0: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六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六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

0: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现在呢，癌症的发病率可以说是逐年的攀升，很多人呢年纪很轻就得了这样那样的癌症，往往呢大家会有一种心理谈癌色变，而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肿瘤的防治方面是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的。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来了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花宝金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如何与癌症与肿瘤和平相处，并为我们厘清癌症防治中的一些相关的认识误区。好，下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那花大夫，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呢，是癌症不可怕。得了癌症，很多人呢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治疗它，怎么去把它治好。那但现在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这个癌症反正它是个绝症，治不好了大不了最后就是那样的离开人世嘛，那我就不治它了，这样是一种观点。还有一些人呢会有一些错误的做法，比如说他会跑很多家医院，我去确诊到底是不是这个回事，到底是不是这个疾病，不太相信，不太愿意面对这个现实。那么究竟癌症治还是不治，该怎么治，我们来听听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您的建议。
2: 你这个话题还是
0: 太大了，
2: 大了
0: 是
2: 应该说肯定的回答还是应该治疗。
0: 嗯，
2: 因为现在这么多的病人，我们作为医疗机构医院里面到医院以后，大部分来讲应该是在这种尤其这种三级甲等医院的话，确诊这种疾病这目前的手段和技术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2: 应该相信这些还是通用的，不要怀疑。确诊了以后呢，还要根据分期病理类型和疾病的状态，采取科学合理有效的治疗手段。比方说早期还是要能手术的部位合适的话还是要手术，接下来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做一些辅助的化学治疗啊，或者放射治疗，当然呢还有中药治疗、免疫治疗。目前据我们所知掌握的情况，因为肿瘤这种病因不很清楚的疾病的话，现在的治疗方法和手段有11种左右。
0: 哦，十几种。嗯，不像我们原来想的就三把刀，放疗、化疗、中医。
2: 现在不是，而且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现在的手段和方法还是多了。再一个，现在病人明显比原来的生存时间是长了，同时呢，生活质量是提高了。
0: 也就是说不要盲目的放弃希望，一定要咱们去坚持正规的规范的治疗。
2: 对。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教一下华大夫，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生存期？有些人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对这个字，如果说被宣判你得了这个肿瘤这个疾病了啊，那么他就好像从被宣判这一天开始就来计算我活几天活几天这个日子，过于执着于这个日子的计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现在是这样，这个刚才我说还是应该合理科学选择治疗手段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目前肿瘤呢也确实存在着这个治疗的这个过度，我们现在有个医学里边有个过度医疗。过度医疗，我个人认为目前的现状，重灾区的话，一个是心血管的这个支架，二一个就是癌症这个治疗。因为大家这个可怕的疾病，家里虽然条件有的好，有的不好，不好的话，家里的姊妹啊、兄弟啊，还是要抽脂，就是集钱的话，也要给这个病人要做
0: 倾尽全力
2: ，
0: 真是，
2: 哪怕有一颗稻草，还要是抓到，就是还能不能挽救生命嘛，延长。至于对生存期这个概念也不要过度的追求，因为很多疾病这个每个癌种不一样，有些癌就是很快的，比方说像这个胰腺癌
0: 发展
2: 很快，它这个确诊到走一般的平均3到6个月，当然有些很慢的，比方说像女同志这个乳腺癌、这个卵巢癌等等都很长很长的，像甲状腺癌一般来讲我们都很长很长，就发展非常缓慢，还像男性的前列腺癌不一样，不一样的话来讲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但是有一点，这里不要是情绪过度紧张、压力过度是考虑的太多，反而很多人是情志压垮掉了，
0: 对，
2: 所以就没有达到正常的生存时间。
0: 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像一些晚期的肿瘤患者，那么他到了后期，可能家里人舍不得他离开，在他很痛苦的时候，那么家人呢也是要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希望来延长他的生命。那像这种活得长与活得好，是不是就是在肿瘤患者中间经常出现的一个矛盾呢？
2: 这是很矛盾的一个事情。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我们在卫生统计里边有个卫生经济学。有些时候呢，我有这样的病例了，就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老的校友嘛，他们给他校友会给他集资，花100万、弄了100万的治疗费，可能花了验长了3到4个月左右，说这样值不值得？就是需要有一个卫生经济学的核算，因为有些不可治愈的疾病，尤其特别晚期以后，你无法挽回这种敌我这个势力的对比，这种情况下，莫不如改善症状，支持最佳支持治疗，让他很安心的、很心理很好的，没有任何痛苦的话，走完最后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这样比较好。
0: 对，让他很舒服的，不要有太大的那种痛苦。
2: 因为目前针对癌症晚期，像疼痛啊、像发热呀、还有像这个恶意指啊，我们现代医学和中医药学都有一些办法能够改善这些症状的。

0: 所以说大家不要对这个到了晚期的这个这么过于恐惧，还是有很多的手段能够帮他缓解痛苦，至少让这个症状不那么，让家属看了也不那么痛心，他本人也不会难受啊。
1: 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作为一个三级甲等医院的一个长期从事肿瘤这么一个工作者，我觉得建议的话呢，一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听信一些这种非正道的声音，当然是咱们这个那个人民国际广播电台啊，这些其他中央主流媒体这都没问题。现在也有一些呢不正当的宣传，或者让患者无所适从，而且有些诊所呀，还有一些机构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啊，还有一些其他不明原因的发一些药物，我们觉得呢，这个病人都选择了，但是就是花了不少钱，花了走了冤枉路，就是没有挽救病人的生命，这个造成了人财两空还是不少。
0: 是，就像您讲的这个过度医疗，或者说以这种盲目的盲从，还有一些人去盲目的追求那种速效，恨不得说在短期内我就能够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改善，其实这些都是不科学的一些态度。那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规范的系统的治疗。那医生总有办法来帮助我们改善目前的一些情况，同时呢，也让我们大家自己从心理上做好调试，来积极的配合，这才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科学的对待疾病的态度。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可能现在也被很多的受众，很多的朋友们所了解，就是带瘤生存，就是也是把它看作慢性病的一种，就是把这个肿瘤认为是我生活的，我身体的一部分，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在肿瘤里面呢，我这近期主张的比较多的话，肿瘤是个治疗达到一定的平衡。如果癌细胞和异癌细胞这个两个来讲，它如果达到一个平手的话，我觉得这个平衡就要保持它，就带瘤生存。原来的我们现代医学这边呢，主张的是把这个瘤的癌细胞要化疗。但是呢，化疗了以后呢，这个虽然癌细胞没了，正常人生存期也没有延长，所以呢，现在的问题也是西方也在转变，要带瘤生存这种理念，而且带瘤活的生活质量比较高。如果正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是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我觉得这个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啊，要采取这种措施，让生存期很长，或者这个病基本上不会在癌症病人出问题，这会有的。
0: 也就是说，让大家适应，就好像说我的这个肿瘤这种疾病，就好像心血管疾病、高血压，或者是某种慢性病一样，
1: 像糖尿病一样，就控制到一定平衡程度，一直这样下去就可以。
0: 对，这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治疗
1: 效果。所以把肿瘤叫列为慢性疾病，有些
0: 对，所以不要盲目的追求速效，盲目的去追求什么所谓的那种治愈。相信现在的这个医学技术能够让我们在保持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和肿瘤和平共处。那我想这也是医生比较期待的一种很好的现象。我们作为病人和家属来说呢，也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安心的接受这个现状。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到病人家属了，就是癌症患者身边的人。其实我觉得在治疗的过程中，不光我们的医生的团队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患者在努力，那么患者的身边人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群人。那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给他们一个很正确的理念，是不是您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会把精力投放在这个位置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家属的这个周边的人，就是病人的周边的这些人的教育和帮助是起得很大的作用，包括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对病人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呢，医疗的效果，药物是一方面，治疗手段是一方面，家属的帮助还占很大很大的一个方面。所以很多时候呢，是因为周围的他的人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把他压垮了，压垮了，这个是不太理想的。同时呢，家属如果在这方面，因为我们现在跟年轻大夫一直在讲，如果解救一个癌症病人，就解放了一个家庭，但是这个家庭里就是比较痛苦，尤其年轻化的病人。

0: 早期也可以，术前也可以，放疗的过程中或化疗过程减毒增效也可以，包括术后要康复或者防止复发转移，中药都有作用。当然最后是晚期肿瘤的这个带瘤生存了，但这些的来讲呢，不是说呢你到了不行了说再试试中医。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我主张两个理念，大家可以将来可以我们探讨啊。一个呢一定要是一体化的治疗。一体化的治疗是什么呢？就针对这个，比方说肺癌来了以后，发现了以后，确诊了以后，一定是有外科的、放疗的、化疗的、中医的，还有其他生物的，真的大家在一起配合，可能给病人指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康复的一个道路。不要过分强调某种疗法它的优势，因为大家应该讲一个这个配合。第二个要讲的这个重大疾病的话，讲综合治疗，就各种疗法应该是在不同点的切入点要找好。这个阶段做什么，下个阶段做什么，康复阶段做什么，这中药会起到一个帮助作用。再一个呢，我是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一定要关口前移。我们医疗机构现在干的事情呢，就是一个救火，这个已经救不过来，每年发病率病死率这么高，还在这么多的发生，像关口前移，给老百姓传播一些健康预防的知识，怎么不得肿瘤或者还得肿瘤，得了肿瘤怎么能治疗，让他心情非常愉快，这样是我们应该医务工人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是有点后期的事情了，
1: 在做后半段。实际上您认为更重要，
0: 医生的最主要工作还要往关口前移。所以我在两会期间我也建议过，应该我们国家现在叫医疗保险，实际上应该像国外一样，像台湾新加坡一样，应该叫健康保险，针对健康针对保险。所以你这个电台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健康中国。因为北京叫健康北京，就十年规划嘛。中国一定要关口前移，要谈到健康，面对健康这个话题，大家共同做这个事情。
1: 其实我简单总结您的这个话啊，那就是对我们的肿瘤防治方面呢，一定要是目前的趋势，全方位立体化的个性化的综合治疗，等于一个配套的工程，那么一个系统工程，很多人都在为这一个患者一个他的治疗过程在努力啊。另外一个我们是您讲上工治未病，大家一定要在没有得这个病之前就要去了解这种疾病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预防，这样的话才能够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才能够减少对我们每个个体每个家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伤痛。好，这里是 CRI 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继续和花宝金医生来聊一聊癌症究竟怎样才能不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恶魔。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呀，我们要和您说一说中药的汤药该怎么吃。作为中医临床应用最早最广泛的剂型，汤剂最能适应中医辨证施治、随症加减的原则，而且中医的汤剂制备简便，起效迅速，备受医生和患者的青睐。首先呢，我们来和您说一说中药饮片以及带煎剂的储存。中药的饮片呢，一般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光避热，常温保存就可以了。鲜药需要放到冰箱冷藏保存，如果出现表面泛油、发霉、变色、走味、湿油、融化，还有潮解、风化等情况就不能吃了。还有啊，就是我们常见的带煎剂。带煎剂呢，是由医院帮我们煎好的药汤装在密封的小塑料袋里，这种带煎剂呢，冷藏保存一般不超过30天，阴凉干燥处避光避热，常温保存一般不超过3天。不过呢，这种情况啊，可不适用于炎热的夏天。炎热的夏天呢，一定要把这种带煎剂放到冰箱里保存。如果出现包装袋破裂、胀袋或者是产生异味等情况，您就不能喝了。再来说一说汤药的煎煮。首先呢，我们都知道要想煮中药呢，必须有一个中药锅，这就是煎药器具的选择。常用的陶器啊、玻璃啊，或者是搪瓷器具都可以。首选有砂锅，千万记住不要用铁器、铜器以及带有油垢的这样的炒锅来进行煎药。煎药用水和加水的量也是很多人经常搞不明白的一件事儿。煎药用的水呢，注意没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是要是清洁没有杂质的冷水。我们把中药全部放入煎药锅内，加水到漫过药材表面2到5厘米为度。第二次呢，煎煮的时候要超过药材表面1到2厘米就可以了。有些人很想知道，我煎药之前要不要把这些药泡一泡，让它的药性发挥得更好呢？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您，以花、茎、叶、全草类中药饮片为主的，可以浸泡30分钟。那些呀，您一看就是根茎、种子、果实类的中药饮片呢，浸泡的时间则可以长一些，60分钟左右。夏天气温高，浸泡的时间就不要太长了，以免腐败变质。冬天可以稍长一些。在这儿呢，您要记住，一定要用冷水来浸泡，千万不要用开水来浸泡中药。煎药的火候又该如何把握呢？一般情况呢，我们用武火，也就是大火来进行煎煮。开锅之后呢，再改用文火，文火呢就是小火，使药液保持微微的沸腾的状态，以免药汁溢出或者是很快就烧干了。同时呢，还有利于药物的有效成分的析出。煎药的时间呢是这样的，一般的药物如果在药液沸开之后呢，头一次煎20到30分钟，第二次煎呢再煎15分钟就可以了。一些解表清热芳香药物，在药物沸腾之后，头一次煎15到20分钟，第二次煎1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呢，有一些补益的中药，在药液沸腾之后，头一次煎40到60分钟，第二次煎20分钟左右。也就是说呢，发散性的药物容易挥发的呢，时间要短；补益的药呢，要熬的时间稍长一些。一般的药物20到30分钟头煎，第二煎15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呢，煎药所得的药量究竟是多少呢？在这儿要提示您，中药经过煎煮之后，每一煎所得的药液大约200毫升就可以了。小朋友喝中药呢，这个量还要再少一些。另外呢，在煎药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医生的处方中有先煎、后下、包煎、阳化、另煎和冲服等字样。在这儿呢，我们也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先煎很简单，就需要先把这个药物放到煎药锅，大火前煮，沸腾之后用小火煮10到15分钟，然后再加入其他的那些药。其他的那些药呢，已经是浸泡好的，一起来煎煮，这样呢，有利于有效的成分来煎出，增强疗效。像生石膏啊、生龙骨啊，还有珍珠母等矿物类药物，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另外呢，还有一些药像附子，需要久煎去毒，也是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先煎。再说说后下，后下呢，顾名思义，就是在群药煎好出锅前5到10分钟，把后下的这味药呢放进去一起来煎煮，以免呢煎的时间过长，降低甚至丧失药效。这些药呢，比如说薄荷呀、砂仁，属于后煎的。接下来还有包煎，包煎呢比较好理解，就是用包煎的这个袋子把这个药包好，放入煎药锅内，和其他的药一起煎煮，以免出现药物溢出啊、沉淀啊、粘锅、糊锅，还有刺激咽喉等现象。这类包煎的药呢，有车前子、蒲黄，还有玄附花、海金沙等。另外煎药中呢还讲究阳化，阳化的这类药物呢有阿胶、鹿角胶等，我们把它放在煎好并去了渣的药液当中，微火同时不断的搅拌，等到它慢慢融化之后再一起服用。另煎，像人参啊、西洋参啊、鹿茸等贵重的药材，在煎煮之前呢，应该把这个药切成小薄片，放到一个有盖的容器内，加入冷水。一般呢，这个加水的量是药量的10倍左右，隔水炖2到3个小时，取汁儿，然后再把这个药汁儿和群药的药汁儿兑到一起来服用。最后一类呢，则是冲服，像三七粉啊、羚羊角粉、琥珀粉等贵重的药细粉，需要用煎好的药液或者是温开水冲开来送服。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和您说的是汤药饮片的储存，还有煎药的一些讲究。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您

0: 说一说服药的时间、服药的方法以及服药的饮食禁忌。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上半时间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2: 我们中医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3: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对，
5: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7: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9: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9: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医学中心的神经外科，去看一看神外医生他们工作的一天。这是一群在人脑里舞枪弄棒的人。
15: 应该说人的脑子和动物的脑子质地是一样，比豆腐脑呢要硬一点，非常容易碎，非常娇嫩，但是脑子其实打开有新鲜的脑子非常漂亮。
0: 这是一群你可以充分信任并托付生命的人。
15: 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啊，行话啊，就是手术中间遇到那个高度危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医生其实有一种拼死感，就是那种感觉不能言传的，但是自己会体会到那种拼死感。实际上病人的安危啊，其实比自己都重要。
16: 像这种手术在咱们这儿来说算是小手术大手术？
17: 小手术。
16: 小手术。
17: 对，
16: 就这么钻脑壳的这种，还是
17: 就算是这最简单的。
16: 最简单的。
0: 不断提高的技术，日益精良的设备，贴心温暖的服务。
18: 我叫杨亮，是家庭医学杂志的编辑。以前去过很多医院，也进过他们的手术室之类的，但是在护士站是第一次见到，就是他们有两把椅子，然后非常人性化的，对病人非常人性化。
19: 我们病人一般来了以后，给他们专门设了两把这个椅子，让他们首先坐下来，我们再开始给他办一些住院。
0: 始终不变的是24小时紧绷的神经和稳定的双手。
15: 所以我们作为脑外科医生呢，我们的形成习惯，每天你做的手术头一天晚上睡觉以前一定要打一电话，如果能来了肯定看一眼。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它形成习惯了，因为成职业的习惯，有时候你不看了，你肯定是自己受不了。你觉得那个病人啊，是你的相当于我们给那个艺术家的一个作品一样。
0: 亲历神经外科医生的10小时，中国医院现场直击为您精彩呈现。初夏的早晨，阳光明媚。7:20，张建宁大夫从位于医院家属区的住宅出发。
20: 张主任早。
15: 你好，你好，早上好。
20: 您平时都几点上班呢？
15: 平常一般7:20。
20: 7:20
15: 啊？
20: 对。那您都几点起床啊？
15: 6:30。
20: 6:30啊，好早啊。
15: 还可以吧。啊，
20: 这家离你那个科室还是挺近的。
15: 很近，对。
20: 啊，早晨吃饭了吗？
15: 早上我向来早上不吃饭。
20: 不吃饭了。
15: 对。
20: 那上午通常到几点？
15: 一般是我们上午有手术的话，一般都是12点多、1点钟吃盒饭。
20: 吃盒饭。
15: 对对。啊。一般手术它正好，比如说好几台吧。一般都是第一台完了，一般就是中午左右吃个盒饭，接着再开始做。
20: 哦，您做医生的这个早晨还不吃饭。
0: 穿过正在修建的内科大楼，5分钟后，张建宁到达了办公室，换好白大褂。7:28，换上消毒拖鞋的他，已经站在了一个因颅脑损伤入住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床前。仔细检查过病人的生命体征之后，张建宁又叫来主治医师和当班的护士，详细询问了病人过去12小时的各项生命指数的变化和已经接受的医疗处置。重症监护病房的布置整洁有序，张建宁大夫向我们介绍了这里的基本情况。
20: 现在咱们这个监护室有多少张床位？
15: 现在12张床，4个房间，1个房间3张床。这样的设置呢，也有它的好处，就是说病人相对是隔离的啊，但是呢他就是对护士的人数要求很多，因为每个房间都得有人在巡视啊，这样呢一值班就得一个房间至少一个人啊。你要是用个通畅的通透的，它比较大， 然后一个护士可以看好多床。
20: 是。
15: 嗯，
2: 这边收治的病人主要是什么样的？
15: 监护室收治主要是重症的，比如说术后的，术后前三天的，然后说来一些急诊的重的，外伤啊、脑出血啊、脑血管病这些，就是说需要加强护理的，或者说病情变化多端、不停变化这种重型的病人都收在这里面。
0: 颅脑损伤患者是神经外科接诊最多的一类患者，他们送来的时候呢，往往病情十分危重，意识不清，需要立刻手术。手术中和手术后的死亡率也相当高，必须保持24小时的监护。每年主刀1000多台开颅手术，累计主持超过20000例神经外科手术。至今，张建宁大夫已经记不清楚自己第一次做手术的情景。那么他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任何手术，作为医生都要有第一次做手术的处女秀的感觉，每一台手术都要做成精品。脑子可以说是人体各项机能的一个总的司令部，如果这个地方出了点问题，那对人体的损伤是不言而喻的。而张建宁大夫和他的同事们、工作伙伴们每天做的就是在脑子这个重要的区域动手动脚。这打开的脑子究竟是什么样呢？张建宁大夫为了打消我们的好奇心，为我们做了详细的生动的解释。
15: 应该说人的脑子和动物的脑子质地是一样的，只不过人的脑子呢要比动物的脑子大很多，尤其是大脑啊，你看动物像猴子给人类最接近的啊，它的小脑非常发达，和人的小脑体积都差不多。你看人的这个我们看这个体格啊，要比猴子大得多，但是猴子的小脑几乎和人的差不多，但是猴子的大脑非常不发达，智力啊，包括他的思维和人差得很远，但是总的来说他智力是一样，就像那个比豆腐脑呢要硬一点啊，非常容易碎，非常娇嫩，但是脑子其实打开有新鲜的脑子，非常漂亮。
0: 张建宁大夫呢，拿着他办公桌上的一个人脑的模型告诉我们，人的脑子呢其实非常的脆弱娇嫩，如果一个区域呢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有可能会造成终生的遗憾或者是残疾。
15: 真的人脑也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们这是左侧哈，一般人都是右利手，右利手的人呢，他的优势半球在左侧啊，因为大脑它是交叉支配，右脑管左侧的肢体，左脑管右侧的肢体。用右手的人，他的优势半球在左侧。那么什么叫优势半球呢？优势半球就是说他的语言中枢，包括他的这个一些很多的思维的中枢都在左侧啊。你看我们这些标志的像这一块就是感觉区啊，这块灰颜色，这块蓝的呢就是运动区。你看我们这么大一个大脑，只有这一片是管对侧的运动啊，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就像计算机的芯片，不同的一个芯片管不同的功能。那么你像这一块你把它损伤了，那下来就是对侧肢体完全偏瘫，毫无疑问。那么你把这块损伤了，对侧肢体就没有感觉了。另外我们像这块标的绿的啊，也这是叫做听觉语言中枢，如果这块你把它损伤了，这个人就是感觉性失语。什么叫感觉性失语呢？就是他会说话能表达，但是他完全听不懂别人的意思，你跟他交流的时候啊，几乎上就是我们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对牛弹琴，你说的他完全听不懂，他说的给你的是两码事，就相当于两个人这个不同的语言，就是完全不能交流的那种感觉。
20: 这和痴呆是一样的？
15: 不一样，感觉性失语他主要就是听不懂别人说的是什么，但是他自己想表达，他能把他的思维表达的非常清楚，他自己想干啥他在干什么都很清楚，但是他不能跟你交流，就是因为他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但是可以写，你要是给他文字交流没有问题，你给他写个东西他能看，他完全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你说听不了。语言中枢有好几块，像靠近这个运动中枢的下端呢就叫做运动性语言中枢，如果这块损伤了，表现出来的叫做运动性失语，就是他听得很明白， 你跟他说啥他都知道，但是他不能表达，说话也不会说了，或者说很不连贯，能说几个字，但是完全不能表达他的意思。阅读中枢就是靠近这些视觉中枢的地方，它是形成就后天学习形成阅读中枢，阅读中枢一旦损伤了，下来就识读症，就是不会阅读了。他过去是认识字儿，
3: 原来认识的，
15: 对，原来认识的完全不认识，不知道这是啥意思。语言中枢里头还有写作的中枢，如果这块损伤了，就识写症，啥都会就不会写字儿，什么都不会写，啊，所以说人脑的功能非常奇妙，而且所有的地方都有它相应的功能，所以作为脑外科医生呢，手术要求高度的精细，高度的准确。
0: 每年主刀1000多台开颅手术，累计主持超过20000例神经外科手术。至今，张建宁已经记不清自己第一次做手术的情景，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他能够记起来的内力手术应该是颅脑损伤手术。张建宁说，那回半夜送来了一个车祸病人，严重的颅脑损伤已经形成脑疝了。脑疝的死亡率高达50%，术后呢还会有50%的患者可能死去。这个时候如果选择保守治疗，让患者一直在急诊室抢救，如果病人去世死亡，医生承担的风险会小很多，而一旦病人死在手术台上，则很可能面临着医疗纠纷。张建宁回忆说，当时他和值班的另外一位医生商量之后，仍然决定为病人实施紧急开颅手术，争取一线生机。幸运的是，他们赢了，这个患者最终从死神的手里逃脱出来。我们问张建宁大夫是否记得他做过的最漂亮的一例手术，他这样回答我们。
15: 最漂亮的应该说了，因为像我们干了几十年的医生以后啊，至少我个人的追求吧，做脑外科手术每一例都要把它做成精品，或者说就像您谈到的，都把它做得最漂亮，至少是自己认为它是做得最漂亮，天衣无缝，这样呢你才能对得起病人对你的信任，你才能对得起咱自己做这个医生这个职业的道德操守。所以说你没有，我们追求的就是每一例都是精品。那时候我胃疼，应该说每天晚上一般正通宵的就睡不着，就必须趴在那儿，手压着肚子，然后每天呢吃饭呢只能吃一天不超过2两，哎，但是一旦上台以后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也不知道胃疼，反正做手术很精神。一旦一做完，你只要是说这一下一下来，然后马上就开始胃疼，就疼得难以忍受那种，应该说就是对待病人医者父母心嘛，那种感觉真的跟父母对待孩子是一模一样。
0: 有时候患者会质疑医生为他们选择了不合适的方案，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危急的情况下，医生都会本能地为病人做最好的选择，这是一种本能，或者也可以说是医者父母心，而且很多时候医生的选择甚至可能是不利于自己的。检查完另外一个脑出血的术后病人后，张建宁又匆匆地赶往会议室参与神经外科的例行早会。7:40左右，夜班与白班的医护人员陆陆续续地进入了会议室，8点整交接班正式开始，会议室内略显拥挤。神经外科的孙艳杰护士长介绍说，没有特殊情况下，科室所有在院人员都要参加交接班，这是科室雷打不动的规定。
21: 第一视角，第一现场，他们讲述，我们倾听，真实记录，实景再现，中国医院现场直击，走进医院科室，亲临医务工作者第一线，虚实之间感悟，关爱世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您奉上的是中国医院现场直击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将带您亲历神经外科医生的10小时。
22: 2012年5月30病房交班，原有75人，出院7人，入院6人，手术4人，现有74人，
3: 其中病危一人，病重九人，特务十人，以及护理师九人。
5: 五月三号医生交班，原有75名，新入6名，现有74名，昨日手术4名。昨日病房病人6床，王强是松果地区肿瘤术后的，昨日下午出现血氧不稳。
0: 护士内所有医生和护士都靠墙而立，围成一圈。因为长期如此交班，大部分人都有固定的站位，一边是护士，一边是医生，主任、护士长、副主任站在最前方。护士汇报当日应到人数、实到人数后，张建宁宣布交接班开始。监护室的护士、病房医生、手术室的医生详细汇报了各自管辖病人的情况，包括当日的出院人数、入院人数、昨日术后观察、今日手术安排等等，详细程度精确到了几点几分某位患者的体温、用药、病人状态等。汇报的医生和护士语速极快，一字不落地汇报手中的在班记录。在这一天的交班会上，张建宁主任呢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说，以前每周有40到60分钟的大查房学习讲课交流时间，但是呢，他认为学习时间还是偏少，因此决定从下个星期开始，每个星期三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再增加2个小时的学习时间，由各级医师讲解理论、学术进展、基本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发问，相互探讨。医生的工作本就很忙碌了，为什么还要增加如此之多的学习时间呢？张建宁说，很多人工作之后就停止了学习，而医学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要求医生不断学习，吸取新知识，不断进步。在医学领域，不进则退，这句话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说，比如今年有一个先进的理论，明年就有可能被推翻，你需要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如果到了第二年，你依然在讲已经被淘汰或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或技术，你就会被同行耻笑，会给病人带来错误的治疗。张建宁希望给科室的医护人员营造一个环境，给大家一个平台，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比如每天大查房时候的交流讨论就很重要，即使有的人在讨论中不需要发言，但是呢，常年累月的浸淫在这种氛围中，他也能够学到东西。一个病人的治疗方案并不是一位医生决定的，在一起的交流讨论中，大家分析各种情况的利和弊，综合协商出最佳的方案。
3: 您觉得作为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的医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15: 我觉得有几方面，我倒是体会很深的。一，做神经外科医生必须身体非常好，就身体素质特别好。就是你，因为我们知道神经外科的手术是所有这些外科里头手术时间最长的，而且操作最精细，耗这个体力最大的手术。这样呢，你在显微镜底下呢看呢，因为我们是，眼睛看显微镜的光是很强的。这样你看，像我们一天看显微镜，如果一天都在手术看完以后，就像我们人对着太阳看一会儿，然后你再看别的地方，两个黑圈在你眼前，是吧？看显微镜也是这样，你像那么高的强度的光，你在那儿看一天，你下来的时候这个视力很疲劳，
3: 一直得盯。
15: 一直盯着，它是放大的情况下来做手术，很清晰。
0: 除此之外呢，张建宁大夫认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还要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因为神经外科手术风险大，心理素质如果不好，一旦出现危险，很容易在手术台上就精神崩溃。张大夫说，他呢，在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往往医生会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的生命都即将离开自己而逝去一样，所以呢，要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第三呢，就是要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解剖知识要极为熟练，这是前提。然后呢，是神经外科理论，同时还要结合新知识，不断的学习与改进。第四呢，是要有非常好的手术技巧，这个技巧需要这位医生有一定的天分，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再积累一定数量的病例，然后才能够有质的提高与飞跃。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微电极引导立体定向手术是海总神外的拿手绝活。此刻呢，我们走进了非常非常精密的手术区，这里正在实施一台立体定向手术。
22: 我们穿刺把这个穿在这个里面，然后把血的放根管引出来啊。你看它头上贴了几个定位点了， 啊，这就是一个就是定位的方法。
16: 他现在就是
22: 啊，
16: 麻醉反应
22: 没有，他昏迷了。对，他这个病人意识不是特别好，因为出血影响到他已经

0: 他意识不到。
1: 这是一名58岁的男性患者，因高血压造成了脑出血，在颅腔内有19毫升的淤血，需要手术来清除淤血。通过立体定向技术，医生可以准确地定位颅内淤血的位置，并且呢，在不开颅的前提下，通过打几个小孔，把脑部的淤血给放出来，最大的程度减少患者痛苦。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可不是某个装修工地正在施工的电钻声，这是用钻头在钻脑壳的声音，听得我们毛骨悚然。而这样的钻开脑壳的手术，对于神经外科的医生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
2: 我问您啊，就像这种手术在咱们这儿来说算是小手术大手术？
3: 小手术。
2: 小手术。
3: 对，
2: 就这么钻脑壳的这种，还是
3: 这最简单的。
2: 最简单的，但是你像这种手术，它最有可能的风险在哪儿呢？危险性最大的是什么时候？
3: 他这个就是他，主要是他高血压脑出血，就怕他血压不稳定再出血。他这刚才不是隐蕴不抽出来的黑血吗？脑子里面血都动脉血，抽出来都新鲜的。他那是一抽的黑血，说明他穿的肯定是在血种中间，它陈旧性血嘛。但它不一定能19毫升，不一定都能抽得出来，是因为出血的头几天都是血凝块，你抽也只能抽出一部分，中间液化的，它到最后要等它液化了以后，慢慢打尿激酶把它溶掉。血肿穿刺是我们这边最应该是最小最小的手术，因为
2: 最小的
3: 对，因为还有活检嘛，还有内放疗嘛，还有我们开颅手术，沿一些肿瘤一做都做到下午3-4点钟，从早晨上去。那你没见今天没排开颅，因为今天张主任正好大查房，他就没排开颅的。
2: 嗯，
3: 一般的手术开颅手术怎么也得到下午。
2: 这种您说的小手术哈，我们看也挺惊心动魄的。像这种小手术，一般一位医生他一天会安排几个？就这样。
3: 啊，
2: 根据情况。
3: 我们这一个月连开颅带这个总共都做200多台嘛。我们这个定向的时候，一天最多做10几台。
2: 哦。
3: 这定向。那边还做开颅，这立体定向和这个，你等我看，我们后面还有2台是做活检。
1: 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是全军神经外科中心，这里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并且有独立研发的机器人定向手术设备与自主设计3维定向软件。刚刚我们看到的那台让我们腿脚发软的手术呢，就采用了机器人定位，我们呢也见识到了电钻另外的作用。12:20手术顺利完成，因为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手术，很多医生就直接在手术室就餐中心简单的吃点盒饭。在吃饭的间隙，张建宁大夫给我们讲解了脑外科一些常见疾病的防治常识。
4: 高血压脑出血对社会对家庭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提倡超早期手术，就是说如果外科要做的话，最好是发病7个小时以内做，这样做呢主要是提高它的功能预后，做得越早呢，及早的解除这些血肿对脑子的压迫，还有后期血肿因为血液破坏释放出来的有毒成分对周围脑组织的化学损伤，这样呢可以提高它的将来的预后，减少并发症，这个偏瘫可能会轻一些，甚至不留严重的偏瘫，那么失语呢也会轻一些，这样呢就能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1: 一天的采访下来，我们每位记者都觉得仅仅是跟着看着就已经非常疲惫了，而这却是神经外科医生每天必须要面对的工作。因为神经外科的特殊情况，这次我们没能采访到患者，但是在病区我们却能随处看到病人和家属脸上安详的神情。为了不打扰医生护士们的工作，我们静静地离开了。对于我们这一天的经历永生难忘，而对于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的所有医护人员来说，这一天只不过是他们生命中最最普通的一天。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1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

0: 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5月6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后，于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2025年7月15号，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5号，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 5.9%， 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香港经济稳健开局。记者6号从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获悉，五一假期，澳门各口岸共录得入境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五月二号入境旅客24.8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旅客人次最高纪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在成就王维山水诗巅峰的《辋川集》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王维一个好友的身影。他们经常在王维的《辋川别业泛舟水》上吟诗贺唱，逍遥人生。这个人就是裴迪。裴迪与王维、杜甫关系密切，早年与王维过从甚密，晚年居住在辋川终南山，两人来往更为频繁，所以他的诗多是与王维的唱和应酬之作。受王维的影响，裴迪的诗大多为五绝，描写的也常是幽寂的景色，大抵和王维山水诗相近。唐玄宗开元末年，也就是公元741年，裴迪曾在张九龄任荆州刺史时担任幕府，后来到长安曾隐于终南。王维置业辋川别业后，两人常赋诗相酬为乐。王维在与裴迪唱和的诗中多称裴迪为秀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唐代诗人王维的浊酒与裴迪。浊酒与裴迪，唐·王维。浊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泉精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是一首劝慰诗，大意是给你斟酒，愿你喝完能自我宽慰。人心反复无常，如同起伏不定的波涛。朋友即便相携到白首，还要暗箭提防。要是你盼望先富贵的人来提拔你，帮助你，只不过惹得他一番耻笑罢了。草色青青已经全被细雨打湿，花枝欲展却遇春风正寒。世事如浮云过眼，不值一提，不如高卧山林，多多进食，保重身体。裴迪比王维年轻15、16岁，晚年的王维隐居辋川，与裴迪往来频繁，诗酒相和。这首《浊酒与裴迪》就作于这个时期。王维在宦海浮沉、千帆历尽后，虽然看透了世事无常，却依旧心绪难平。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下，诗人与朋友都无力改变时局，所以选择不问世事，隐居高卧，保养身心。而这种一显一隐、半如半世的人生经历与处事态度，给王维造成巨大的心理矛盾，犹如碧潭止水，可以清心静观，但仰望高谷极湍，依旧凛然飞动，触目惊心。这首《浊酒与裴迪》一诗可以透视出王维这种矛盾的心态。从诗题看，王维正和裴迪喝酒，裴迪的心情比较低沉，王维正在劝慰他。早春时节，浅草青染，花蕾欲绽，有人相对举杯，本该是人生乐事。然而诗中所写却是一位看惯宦海浮沉的师长为晚辈怀才不遇而浊酒劝慰。其实这首诗既是劝人也是慰己，诗中意境由激愤到平和，层层递进，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好了，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宋徽宗大观茶论的这个序言的部分。那么宋徽宗之所以把饮茶提高到这样一个让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实际上是和他本人，他身为帝王这种九五之尊，并以他个人的这个喜好作为这个全社会的风尚的这种提倡者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比如我们来看这个宋徽宗他对这个茶的赞叹：至清导和，冲淡简洁，韵高致敬。这里面有清和淡洁净等等，这些就无不体现着中国茶道的精神。同时呢，比如说像这些清啊、和呀、净啊，它也表现出一种道家思想的意境。这就和宋徽宗本人他对这个道教的这种崇尚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另外呢，我们从这个《大观茶论》的这个序言当中也可以看出呢，它其实是讲了这个茶饮文化与人们这个现实生活的这样一种关系。比如说宋徽宗经常提倡的这种清上雅玩与人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日常用品的关系，比如里面就讲到人饿了就要吃饭，觉得这个寒冷呢就要穿衣。像这种人人都知道的这种温饱问题，每天都有需要，每天也都在发生它不会因为这个比如说现实生活的这种改善就可以这个兴废。不管这个时代再这个动荡不安，人们再这个辛苦劳碌，温饱问题呢是首先要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饮茶呢就和日常的这些饮食就有所不同，它是一种冲淡简洁、韵高致敬的清雅的这样的一种时尚。也就是说在这个北宋年间呢，饮茶已经远远超于了这种像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种日常饮料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呢，宋徽宗他是非常强调这个茶饮呢不能在这个动荡与劳碌的这个生活状态当中开展，提倡一种非常清雅非常闲适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环境和氛围。那么这种观点在我们今天人看来是不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呢？实际上饮茶呢发展到今天，我想任何一个对茶有爱好的人，他绝不需要就是说被某种理论所左右，完全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生理的心理的需要来饮茶。那么饮茶之道已经非常的丰富而圆融，也就是说在任何一种生活情态下我们都可以通过饮茶来改善自己的这种身心，获得一种审美和精神的这种享受。那么是不是要非常刻意的注重这些像宋徽宗在北宋年间所提倡的那些理念呢？当然作为现代人来讲是更加灵活更加动态，而不是机械的矮板的来固守一种书本当中的所谓传统。也就是说它不会太刻板的从一种模式当中复制传统而是在极富动态的当代生活当中通过饮茶去体验传统茶饮文化的这种真的精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宋徽宗，就像我们以前所讲到的，宋徽宗呢其实在那个年代呢，按我们今天人的话来讲有点这个人格分裂，也就是说他错生在这个帝王之家。为什么后人会对他有这样一个评价呢？就是因为他一点这个帝王的样儿都没有。所以说这个纲常紊乱，这个君臣实际上是失道的，因为自己的喜好，那么有些臣子呢就投其所好那么在他的周围就形成一个集团，而且呢他经常是这个降尊纡贵，不仅以这个道君自居，也就是说道家的修行者自居，同时呢也以这个文人自居，经常是跟这个底下的臣子呢是打成一片，所以说呢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会饮茶对吧，饮好茶这是一种清福。但是呢对于一国之君的这个宋徽宗而言， 他就把这样的一种个人的轻浮，也就是在这个宋徽宗的这个治下呢，整个北宋的这个社会各个阶层，哎，也就这个竞相崇尚名饮。所以说呢，这个宋徽宗每当谈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可以说啊，这个自得之情是溢于言表啊，赞叹当时的这个茶饮文化是盛世之清尚。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安定繁荣、物质极为丰富的这个社会当中才有可能。也的确，那么北宋呢，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当时全天下一大半以上的这个财富，可以说都集中在作为这个宋代皇室的赵家。而当时的这个宋代社会呢，无论是在经济啊、人口啊、商业的兴盛啊、市民生活的丰富多彩啊、文化事业的这种繁盛和多样态的这种呈现，的确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当中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度成就。哎，当时的中国人呢，在摆脱了温饱问题的限制之后呢，生活日趋文雅，这实际上呢，就慢慢的构建出了一种非常多重的，而且呢又极富于文化内涵的这种生活方式。其中呢，饮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说呢，这个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这个赵佶呢，他实际上确实是继承了北宋建国以来100多年的发展成果，同时也将赵佶他本人的这种艺术才情和最高权力相结合，这就在当时的比如说像书画呀、音乐呀等等方面，开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一个新的局面。同时呢，

0: 事活动呢，哎，就激发了赵佶无限的兴趣，哎，于是在这个皇宫内啊，就专门建阁储存茶叶，同时呢，哎，自己闲暇的时候呢，研究茶艺，而且还欲罢不能的，将他对茶叶的感受和研究心得啊，写成了20篇茶论。也就是说，宋徽宗本人呢，他有着一种非常急切的想要表达的这种愿望，就是要把他对茶叶的这种领会和感受啊，要和大家来一起分享，啊，要让世人得知饮茶之微妙，哈哈。哎，那么无形当中呢，就把茶叶本身所具备的这些诸多的特性，啊，就记录了下来。这些论述呢，对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哎，某些观念和习俗，可以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哎，那么在《大观茶论》的开始所铺陈的这个序言之后呢，就渐渐进入这个主题，啊，也就是赵佶所写的这个20篇茶论，实际上也就是和茶相关的20个主要方面来进行阐述。那么首先呢，就讲到了这个地产，啊，这个地产呢，还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比如说，哎，这个茶叶它产自哪儿啊？哎，还不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呜呼，治治之事，岂为人得以尽其才，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人有不自知为厉害者，续本末列于20篇，号曰茶论。地产，直产之地，芽必阳，圃必阴，盖时之性寒，其叶亦以己，其味疏以薄，必滋阳和以发之。土之性肤，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涩，必滋阴以结之。今圃家皆植木，以滋茶之阴。阴阳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在极其太平的时代，岂止是人尽其才，就是那些灵秀的草木也能物尽其用啊。我偶尔清闲无事，在研究中体会到茶事的精神微妙，领会了其中的奥妙，又担心有人不知利弊，所以叙述茶事的本末分为20篇，命名为茶论。先说产地，种植茶树的处所山崖一定要选择阳光充足的南坡，原圃一定要遮阴，岩石性寒，茶叶生长受到抑制，叶片就瘦小，茶味就淡薄，因此必须借助和暖的阳光来促进生长。而土质肥沃的茶园，茶叶生长快速猛烈，茶味就强健有力，因此必须凭借阴凉来调控茶的生长。现在在原圃种植茶树的人都会种植树木，来为茶树提供阴凉，阴阳相济和谐，茶叶生长就得其所宜。
0: 这是这个序言的最后的一个尾巴，还有这个茶论20篇当中的第一篇，也就是地产。实际上这个赵佶呢在这部茶论的这个序言的最后一个部分，他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像这个太平盛世啊，既要做到这个人尽其用，那么同时呢也要做到这个物尽其用。哎，换句话说就是，哎，既要把人才放到合适的位置，哎，也要把茶的这个妙用呢发挥到这个淋漓尽致。哎，比如说在下我忝为人君，选拔人才应该是我的责任，但是呢研究茶叶，哎，更是我的爱好，由于我爱茶，所以呢我懂茶，当然了也不敢说懂得很多，这个一点心得体会是有的吧， 为了

0: 不让后世的茶人呢在制茶与喝茶的这些门道上误入歧途，就请允许我把这些心得体会写下来。是这样一个心态，他表达的比较自谦，但实际上难以抑制要把自己的这个心得和体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心境。那么我们看这个大观茶论呢，它实际上序言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就讲到了有关茶的一些重点。那么它是分了20个方面，也就是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勺、水、点、味、香、色、藏备、品名，一共20篇。通过这20篇的这个阐述呢，对北宋时期的这种蒸青团茶的产地呀、采制啊、烹点呀、包括对茶的这个品质啊、当时的这种斗茶的风尚啊，都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述。而在地产这一篇当中呢，赵佶所说的这个雅必阳，朴必阴，其实这种说法呢，我们以前在这个陆羽的茶经当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说阳雅阴林之说。所以呢，赵佶所说的这个雅必阳，朴必阴，其实是进一步这个阐发了陆羽在茶经当中所论述的一些说法。那么赵佶呢就这个娓娓道来，比如说像茶树的这个种植范围是很广的，山上这个石头缝里呢可以种茶，山下的这个庄稼地里其实也可以种茶。那么如果在山上种植呢，就一定要选向阳的地方，如果在山下种植呢，就一定要选背阴的地方，因为这个山上的石头比较贫瘠，不能给茶树提供足够的营养。那么如果再晒不到太阳的话，那么它发出来的这个茶芽呀就会特别的单薄，茶味呢也会很淡。而山下的这个泥土呢对茶树而言呢又过于肥沃，假如这个不背阴的话呢，这个茶叶生长会过快过猛，就来不及这个培植精华。所以说呢，在山上种茶要用阳光来促进生长，在山下种茶呢要用阴凉来节制它生长，如此呢才有可能培养出适合我们需要的优良茶树，是这个意思。而并不是说这个茶种一定是要产在哪儿的才好。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中国南方的一些茶叶产区包括邻国，比如说我们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呢，有时候顺便也会去他们的一些在当地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些茶叶产区去选购茶叶。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呢，无论是在中国的南方比如说像福建的武夷山产茶区，还有日本的很多这些茶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在很多茶园当中呢，都会搭一些这个草棚或者说凉棚，这实际上就是为了遮挡这个过于强烈的阳光，在这个茶叶生长的这个后期呢，来节制茶叶的这个过于快速的生长，以免茶叶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像花青素啊，等等过量而导致的茶叶味道的苦涩。实际上呢，这种做法恰恰是对这个赵佶的所谓朴必阴的这一理论的应用。那么雅必阳，朴必阴留给我们现代人的启示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机械的照搬这样一个古代人根据当时的那种气候地理环境所总结出来的这个经验。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这个采购茶叶，什么洞顶乌龙啊、高山云雾啊，那么厂家在做宣传的时候都每每强调这个茶叶是出自海拔多少多少米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茶叶。那么海拔高，这个茶叶的茶质就好吗？不见得如此。 关键是要有这个充足的阳光，也就是说牙必阳，并不见得这个位置越高它获得的这个光照就强烈。哎，你比如说在一定高度的山区呢，哎，往往是这个雨量充沛，云雾多，空气湿度大，而且太阳的这个漫射光啊比较充足，这就对这个茶树生长是有利的。但是海拔过高呢，温度反而降低，那么气温降低以后呢，实际上就减少了茶叶的生长期，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生长期反而缩短了。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哎，往往会产生这个冻害，这样呢就会使这个茶叶的产量和品质降低。哎，所以说这个茶树的种植高度并不是越高越好，一般来讲呢是选择海拔高度不超过800米，哎，在1000米以上时常就会有这个冻害发生，也就是说过于寒冷的这个气候就会冻伤茶树，严重影响茶叶的质量。好，今天老陆说茶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8: 王翰、狄交、王之涣终于又重新在一起，付出的代价则是仇人的生命。狄交说，似乎是仇人无意中听到张易之和母亲葬时的对话，事情跟来俊臣有关，所以他灵机一动，一口咬定自己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无非是想挑拨他双方争斗。张易之今日也来过御史台， 见求人知道了自己的隐秘，起了杀人灭口之心。

0: 回宫后百般央求女皇，女皇遂派蒙将来杀人。王翰说，这也是件大奇事，皇帝杀个犯人，居然还要派心腹手下偷偷进来。王之涣说，他自己也知道灭手这种私事上不得台面，还是先不谈这个了，咱们自己明日不是还要去来郡臣府上对质吗？一想明日的不可预知，三人心头俱渐沉重。王夫人服下的真的是假死药吗？她会如期醒过来吗？来郡臣有没有对她做过什么？王语仙又被掳去了哪里呢？巨霜虚镇下落如何？被关在洛阳郊外的星剑人还可好吗？次日一早，御史中丞宋璟命人将王翰等踢出台狱，详细询问了昨晚求人之事。李昭德人也在场，说下臣已经拟好公文，请羽林军大将军李多措逮捕郎将蒙江，公文在这里，请相公过目。宋璟虽是其上司，却对这位前宰相极为信任尊敬，说台狱囚犯被人格杀是自古以来闻所未闻之大事，这就请李御史签发后送去羽林卫吧。李昭德说，多谢相公，为防羽林卫徇私，下臣预备亲自走一趟。宋璟说，如此有劳了。命人押了王翰三人径直往玉德坊而来。来府戒备极其森严，宋璟侍从杨公早已经带人守在那里，上前禀告说，王夫人还没有醒过来。宋璟说，那我们便去王夫人房外等候。来俊臣闻讯赶出来迎接，干笑道，哦，宋相公来得好早啊，听说昨晚皇城台狱中有囚犯被杀，来某还以为宋相公忙得焦头烂额，来不了玉德坊了。言语中大有幸灾乐祸之意，也难怪如此，他的死对头李昭德正好昨夜当值，难免落下玩忽职守的罪名，即使不被人弹劾，也要自己上书请罪，丢官罢职肯定是免不了了。宋璟只是不动声色地点点头。王之涣忍不住说，
1: 哟，来县令如此喜形于色呀，莫非已经知道被杀的是求人？须知求人招供是来县令派他去行刺，他被人杀死，来县令的嫌疑最大呀。
0: 来俊臣嘻嘻一笑说，
1: 哈，若是求人在洛阳县狱，来某还能杀得了他，可他人关在皇城御史台中，来某哪里有这个本事？
0: 宋璟说，
2: 囚犯被杀自有李御史处理，来县令你就请带我们去见尊夫人吧。
0: 来俊臣笑道，
1: 好，各位请随我来。
0: 王翰等人见他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显然不仅是因为求人被杀而欣喜，还对王秉珠醒来指认一事极有把握，不由得面面相觑，不知道他到底为何如此有恃无恐，难道真的是他捉走了王语仙？可王秉珠一直没有醒过来，身边又一直有宋璟的人看守，他又如何能将这条信息传达给妻子？来到后堂卧房，房外有四人看守，两人是来俊臣的手下，另两人则是御史台的差役。来俊臣说，
2: 宋相公，你的人寸步不离地守在这里，可以作证，自从他们到来后，来某未避嫌疑，可是再也没有进过秉珠的房间呢。
0: 一名差役说，
3: 确实如来县令所言，每日只有两名侍女按时进去服侍夫人。
0: 狄娇却记得这里不是上次来过的王秉珠的房间，一时也想不明白来俊臣到底有何诡计。来俊臣说，
2: 哦，各位请进。
0: 推开房门，引着众人进来内室，王秉珠躺在一张极大的三维卧榻上，神色安详。宋璟说，
2: 如来县令所料，尊夫人大约什么时辰能醒过来？
0: 来俊臣说，
2: 哦，应该快了，为了要查明真相，来某还有个主意。
0: 宋相公请看，这具屏风卧榻是西域之物，人在前面丝毫看不到屏风后，但若是站在屏风后，却能够清楚地看见榻上的情形。来某斗胆地请求宋相公和来某等人藏在屏风后，只留下王翰、狄娇、王之涣在榻前，秉珠醒过来只见他们三人，以为诡计已经得逞，口中定然吐实，这可比当面对质要强许多，免得有些人又说是来某捣鬼。宋璟微一沉吟即道，
2: 甚好。
0: 命从人退出去，只留下

0: 杨公和两名书吏一起站在屏风之后。来俊臣笑道：“三位公子切莫交谈啊，不然有篡供的嫌疑。也不要妄想给鬓珠传递消息，我们在屏风后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啊。”王翰等人这才开始相信，确实有人给了王鬓珠假死药，而他自己本身也是知情者。来俊臣也许并不知道王翰三人本是无辜，但这一招可谓是老道之计。但王鬓珠醒来，只见到王翰等人防范之心尽去，稍微一露口风，他们可就百口莫辩，除非他醒过来直接说出了真正的同谋者。可这也不是王翰等人愿意见到的，他们不想看到一个好心帮助王鬓珠姐妹的人就此落入陷阱。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忽听见王鬓珠嘤咛一声，悠悠地睁开眼睛。众人想不到他说醒就醒，来得如此之快，一时呆住。还是狄娇先反应过来，抢上前去一搭脉息，平稳均匀，不由得暗暗称奇。王鬓珠顾不上理会，急切地问道：“
1: 汉郎，雨仙人呢？”
0: 王翰微一迟疑答道：“
2: 雨仙人不在这里。”
0: 王鬓珠说：“
1: 我不是把他托付给你了吗？”
0: 王翰说：“
2: 他生病了。”
0: 王鬓珠说：“
1: 哎，可怜的雨仙，他一定以为我真的死了。他不知道自己每说一句话，就将王翰等人往死里推了一把。”又慢慢地坐起身，四下转头一看，问道：“
3: 我这是在哪里？”
0: 来俊臣哈哈大笑地走了出来，笑道：“
2: 鬓珠，你是我夫人，还能在哪里？当然是在自己家里。”
0: 王鬓珠骤然色变，面如死灰，慌忙去往王翰。王翰也无言以对，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来俊臣说：“
2: 宋相公，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眼下铁证如山，足以给王翰三人定罪了。”
0: 宋璟点点头，叫道：“
2: 来人，将王翰三人锁了，押回御史台。来县令，尊夫人也得跟本使走一趟。”
0: 来俊臣忙说：“
2: 本案我是告主，我只告王翰三人，并不包括鬓珠在内。”
0: 宋璟说：“
2: 尊夫人不是被告，却是关键证人，按律也得下狱收监，以防有变。”
0: 王鬓珠突然尖叫一声，又重新昏倒在榻上。来俊臣吓了一跳，忙上前查看，见他只是因忧惧而昏厥，这才略略放心，说：“
2: 这样，等鬓珠醒来，我再亲自送他去御史台。宋相公若是不放心，大可留下你的人在这里看守。”
0: 宋璟说：“
2: 也好。”
0: 依旧命之前守在这里的差役留下。王翰等人一直一言不发，杨公忍不住悄悄问道：“
2: 哎，真的是你们几个做的？”
0: 王翰等人只有苦笑。来俊臣亲自送出大门，问道：“
2: 这件案子宋相公预备如何决断呢？”
0: 宋璟说：“
2: 当然是一律决断，是非曲直公堂上自有宣判。”
0: 来俊臣笑道：“
2: 好，宋相公果然是公正无私，清明在外呀。”
0: 重重地看了王翰一眼，无比得意。忽见监察御史严善思带着大批精武卫士赶来，那些精武卫士不待吩咐，便自行包围了来府。
4: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严善思年过六旬，须发全白，他近来很得武则天的信任，负责处理所有告密事件。以前武则天奖励告密，告密者不许大臣过问，均由他亲自召见，而近来经历大大的不济，又沉湎于二张的柔情之中，对这些事不由自主地开始厌烦，所以特意选中老成持重的严善思来应对告密者。不久前，严善思一举将800多名告密者以虚构网上罪处罚，如此一来，罗织告密之风大为收敛，杨善思声名鹊起，极得时人的称赞。这样一个人自然是酷吏的对头。来俊臣神色顿时一变，问道：“
2: 宋相公，这是要做什么？”
0: 宋璟也不明究竟，问道：“
2: 严御史，你这是？”
0: 严善思说：“
2: 洛阳令来俊臣贪污受贿，阴谋大逆， 奉圣旨，来俊臣本人立即逮送御史台狱，来府其他人就地软禁。
0: 众人闻言均大吃一惊，宋景、王翰等人的惊讶甚至还在来俊臣本人之上，只有狄蛟心道：看来我所料不错呀，魏遂中投靠了武承嗣，又说动武承嗣去女皇面前告发了来俊臣。严善思又说：
2: 宋相公，圣上有旨，召你立即入宫，这里的事请交给下臣处理。
0: 卫士从中闪出一名宦官，上前递过来一枚左符道：
5: 请宋相公勘验。
0: 宋景解下腰间的玉带，掏出龟符，见与左符契合，不敢怠慢，忙带了随从往皇宫赶去。严善思遂命金吾卫士拿下来俊臣，那些金吾卫士同样恨酷吏入骨，一拥上前，绳捆锁绑，将来俊臣缚成一个人肉大粽子。来俊臣勃然大怒，叫道：
2: 放手，你们竟敢拿我，我要见圣上，见！
0: 话音未落，口中便被塞了一团马粪，粗暴地丢入箭车。严善思命人松开王翰几人绑缚，说：
2: 圣上特别有交代，近来凡是来俊臣告发的案子，被捕的犯人一律无罪开释，几位请吧。
0: 王翰忙说：
2: 我们想再进去看看王夫人，有一些重要的话要问她。
0: 严善思板起面孔说：
2: 不行，圣上有旨，不奉诏令，任何人不得出入来府。来人，封门。
0: 金吾卫士当即上前将王翰几人赶出来，在来府前设置一道警戒线，禁人出入。王翰等人无奈，只得泱泱回来会训方。令人惊喜的是，李蒙、巨霜等人正陪着王宇轩在家中等候。永年县主武灵爵也在，原来之前是太平公主派人接走了王宇轩。王翰回想之前狄蛟曾出主意让自己带着王宇轩躲入太平公主府上，不由得很是新奇。王宇轩尚不知道王秉珠服下的是假死药，忽听说姐姐又活了过来，立即要赶去来府探视。王翰忙拉住他说：
2: 眼下来府有金吾卫士把守，你进不去。
1: 王宇轩说：金吾卫士？
0: 王之焕说：
2: 你姐夫来俊臣已经被圣上下旨逮捕下御史台狱，说不定正好啊关在咱们昨晚蹲过的那间牢房呢。
0: 王宇轩喜道：
1: 当真啊？哎呀，这下姐姐该放心了，再也不用害怕这个恶人了。
0: 狄蛟心说：
2: 来俊臣这次以这么大的罪名被下狱，告发的人又是武承嗣，怕是难逃一死。秉珠虽然被逼，终究还是他夫人，能逃得掉吗？最好的结局也是没入宫中为奴，从此再不见得天日啊！不牵连妻族雨仙等人已经是万幸。他心中虽然这般想，却不便当面说出来，只默默不语。
0: 王之焕将李蒙拉出院子问道：
2: 你带永年县主来这里做什么？
0: 李蒙说：
6: 哎呀，有件事啊，我正要告诉你们。林爵已经是我未过门的妻子，我们打算过一阵子就正式成亲。
0: 王之焕大出意外，呆了半晌才问道：
2: 你是为了救尊父吗？
0: 李蒙说：
6: 算是吧，家父已被贬为蒲州司马，权杖林爵求恳太平公主出面周旋，才免去死罪呀。
0: 王之焕说：
2: 可朝廷不是向来不准皇亲与我们武姓戚家通婚吗？什么时候你们赵俊李姓变得特别了？
0: 李蒙说：
6: 太平公主十分宠爱林爵，特意为此求过圣上，圣上啊也特别恩准了。
0: 王之焕说：
2: 那么太平公主派人救走雨仙？
0: 李蒙说：
6: 啊，这件事我事先可不知道，近来呀太平公主府上人来人往，我都不知道她接雨仙来了正平方。
0: 王之焕奇道：
2: 怎么，你一直住在太平公主府上啊？
0: 李蒙面色一红说：
6: 是，不过我跟林爵说了，打从今日起我要搬来跟你们同住。
0: 王之焕说：
2: 那永年县主呢？
0: 李蒙面色更红说：
6: 他当然要走，我这就让他走。
0: 来俊臣的被捕轰动了整个洛阳城，落井下石上书告发其罪状的奏表如雪片般飞上了武则天的案头。除了武承嗣、武三思为首的朱武外，还有太平公主、皇嗣李旦、禁军将领数十人，文武大臣更是多不胜数。然而来俊臣下御史台狱后，武则天按而不问，
2: 特别下令不得诏书，任何人不得审问。他很明白来俊臣杀人太多，仇家极重，可他杀人都是秉承他的旨意，他需要身边有这么个得心应手的人，好随时除去那些不顺眼的障碍。他也听过所谓的来俊臣自比石进一说，子侄们联名的告发书均认为这是来俊臣大逆不道，预备谋反的罪证，可这仅仅是来俊臣酒后的狂言妄语能做的数吗？武则天的暧昧态度无疑令人惶恐不安，所有人都知道来俊臣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阴刻的小人，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如果他这次不死，日后定会东山再起，那么告发过他的人不是被杀死灭族，也要被活活的整脱一层皮，来俊臣必须下地狱。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告发他罪行的行列中，甚至连女皇宠信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也出面告发来俊臣图谋不轨，但武则天还是不表态。这些人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来俊臣就是他的一条胳膊呀，他怎么能够挥刀斩下自己的手臂呢？直到监察御史严善思将自来府中搜到的机密信函送到女皇面前，他的态度才急转直下。这十余封机密信函中，除了几封是告发朝中大臣的奏表外，还有来俊臣与契丹反贼孙万荣的书信往来。当然，来俊臣并不是要勾结契丹谋反，他只是要孙万荣交出曾经贿赂前宰相李昭德的证据，为此他愿意事先提供朝廷军队的动向给孙万荣。武则天最清楚李昭德与来俊臣之间的恩恩怨怨，二人都想寻机置对方于死地，他将这二人一个放在监察御史位子上，一个任命为洛阳县令，本就是令他们相斗，互相牵制之意。然而李昭德接受孙万荣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当年李昭德任宰相时确实曾上书保奏孙万荣升官至为三品，当时孙万荣还是归成州刺史，对朝廷也上符帖。武则天准奏后还特赐绣金紫袍一件，若不是李昭德受贿真有其事，来俊臣何须冒着泄露朝廷军事机密的危险向孙万荣索要证据？最令人切齿痛恨的是，来俊臣明明知道李进忠、孙万荣是眼下女皇最痛恨的人，却还是因一己之私去与其勾搭。基于这些最简单的推理，武则天终于愤然下诏，命御史中丞宋璟审讯来俊臣谋反一案，必要时可以动用一切刑讯手段。来俊臣被带上公堂，自然竭力否认那些书信是他所写，称是有人冒仿他的笔迹栽赃陷害，跟之前宋璟审理过的敌交反信案并无二致。更离奇的是，他还称那告发监察御史李昭德受贿的奏表也并非他所作。李昭德已经被收狱，由监察御史严善思负责审问，他倒也坦然，不等用刑就主动招成了多年前确实曾经收过契丹孙万荣的巨额贿赂。按照唐律规定，受财枉法属于作赃罪，按财物多少计罪，最高判三年徒刑。然李昭德受贿后又为孙万荣奏请官职，按律在作赃罪的基础上要再加二等，即死刑。他既主动认罪，严善思也依法判刑，定为绞刑。本来到这个地步，没有人再会相信来俊臣的辩解，偏偏宋璟是个谨慎的人，特意请来当时著名书法大家王林、钟绍京辨认笔迹。这王林是王羲之后人，不必多言。钟绍京也是出生在书法世家，为三国时期魏国太傅钟繇第十七代世孙。洛阳皇宫中的明堂门额九鼎之名及诸宫殿门榜、牌匾、楹联等尽是他的墨宝手迹，以致时人称钟繇为大钟，钟绍京为小钟。王林、钟绍京仔细比照了之前来俊臣上奏朝廷的奏表及新晋严善思从他府中搜出的机要文件，一致认为是同一人所书，宋璟便再无话说，命书吏一一记录下来，请二人签上名字。
0: 当日回家时，宋璟特意换上便服，只带杨公一人绕到会训坊。王翰见众所瞩目的御史中丞大驾光临，不知道他所为何事，慌忙迎了进来。宋璟命王翰只留下狄交、王之涣、李蒙几人，又命杨公到门前把守，不让人靠近。众人料到他有机密话要说，也不敢多言。宋璟闷闷不乐地坐了半晌，才问道：你们怎么看待来俊臣家中搜出的这些信？但说无妨，不过我想听听实话。王翰几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均不愿意开口。宋璟说：我知道你们不愿意为来俊臣说话，但又不愿意谎言欺骗我，可我一定要听听实话。狄公子，你来说。狄交只得应道：是，眼下告发来俊臣的人数数不胜数，但都不过是纸上谈兵，真凭实据只有严御史自他府中搜出来的那几封信。宋璟说：不错，正是因为这几封与契丹孙万荣通谋的信件，才促使圣上下决心处置来俊臣。狄交说：可这信明显有蹊跷之处，来俊臣恶事做尽，仇人遍天下，多少人盼着他出错，露出破绽来，好置他于死地。然而他前几番被人弹劾降职，也只是因为贪污受贿之事败露，没有什么重罪。他为人谨慎，做事周全，明知道无数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宅邸中留下如此重要的信件，还被严御史搜了出来？宋璟说：狄公子说得对，严御史并不可疑，可疑的是这些来历不明的几封信。顿了顿又说：坦白说，之前王夫人服毒那案子，我确实怀疑过你们三位，若不是突然冒出来来俊臣这起案子，我本来还会继续怀疑下去，也预备依照律法判刑，你们不会怪我一时糊涂没有信任你们吧？王之涣说：那么宋御史现今又是如何知道我们几个无辜呢？宋璟说：之前你们嫌疑最重，是因为王夫人身处来俊臣心腹包围之中，没有得到毒药的机会，而凑巧你们在寿宴上接触过王夫人，王夫人又当面将王家娘子托付给王公子，后来王夫人醒来丝毫不为自己没死惊讶，那番话更是你们通谋的铁证。然而来俊臣在自家门前意外被捕后，金吾卫士迅即包围了来府，没有人能够随意出入，又是谁将信暗中放入了来府？既然能有人做到这一点，之前将毒药传给王夫人也就不在话下了。王翰说：知道这其中关巧并不困难，请御史允许我们进来府当面一问王夫人便知。宋璟说：我正要告诉各位这件事，王夫人跳井自杀了。众人闻言大惊失色。王翰说：什么？王夫人跳井自杀？怎么可能？宋璟说：是金吾卫士亲眼所见，不过尸首并没有捞到。你们也知道，来俊臣家里的几眼水井均是与曹渠相通的。王秉珠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经历之离奇令人扼腕叹息。他之前被来俊臣强娶为妻后，早有求死之心，只是担心死后来俊臣狂性大发，疯狂报复自己的亲属。现在大概见到丈夫被捕下狱，终于可以放心的自杀，只是他身后尚留下一个巨大的谜题，到底是谁给了他假死药？未遂中到底是事先被他利用，还是事先早已与其通谋呢？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在与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会谈时，王毅表示，愿同孟方在多边机构以及地区合作框架中加强沟通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号宣布，应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号、5月12号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就职典礼。应各方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支付交易持续增长。5月1号至5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